0: 人心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正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进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荆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芝香园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荆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荆南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荆南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于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荆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沿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纱巾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 1.2 万吨增至 2.4 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

0: 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百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延误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5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2: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日前，海棠街芝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 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次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我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不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动画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杜哥，塔罐的方案确定了吗？
3: 最终的优化方案
4: 正看着呢，只要有阴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4: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罐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罐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5: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罐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儿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7: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大厦下的一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37折合。
5: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关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苏茂大厦起点高，地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基地，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3: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出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3: 寒山，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4: 好看。
3: 有没有想爸爸？
4: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先锋上，先生活。
1: 欢迎收听《先锋上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携带了发胶、空气清新剂等其他自喷压力容器，所有这类物品的累计携带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比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84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在我心。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明，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嘛！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

0: 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景美礼品。
1: 哎呀，怎么不少啊？
0: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请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难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自身深陷黑暗，却心怀暖阳，向光而行。虹桥区盲协主席、医疗按摩师、心理咨询师殷楠，自幼受视网膜色素变性困扰，视力日渐衰退，但他却凭借顽强毅力完成本科深造，外出进修。在实现自我突围后，秉持淋过雨天愿为人撑伞的朴素理念，深耕视障帮扶10余年，不仅立足公益平台，苦练实操教学，带领视障伙伴学习盲杖出行，研习盲文知识，还深耕信息无障碍领域，攻坚智能设备适配，分层开设数字技能课堂，努力打破视障群体出行壁垒与数字鸿沟，走出家门，接轨智能生活，重拾人生价值。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虹桥区盲人协会主席殷楠做客节目，讲述他跨越暗夜点亮盲友人生路的动人故事，敬请关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每个周日的上午准时的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想象一下，你明明聪颖好学，明明眼中有光，脚下有路，未来正在铺陈开来，可视线却像是被人一寸一寸拧暗的灯一样。没错，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这样一种病。虹桥区盲协主席、医疗按摩师、心理咨询师殷楠就曾经站在那片渐渐合拢的黑暗当中。今天他来到我们身边，不是讲述来时的苦难，而是转身扎根于视障帮扶10多年，做万千视障朋友走出孤独、拥抱社会的引路微光。让我们欢迎殷老师来做客我们本期节目。殷老师您好。
4: 天天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殷老师声音非常好听哈、殷老师
4: 谢谢。
1: 咱们要从您的眼睛聊起。
4: 是，
1: 目前咱们的眼睛还有一些视力吗？
4: 没有了，像太阳的那个光线倒是勉强能感知得到、但是更多的是不可能的了。
1: 这个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小的时候好一点？
4: 小的时候会好一些。
1: 嗯，
4: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低视力，我的视野也特别小、特别也是特别强的光线下啊，可以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些景物。那个时候非常有幸的就是说利用残疾视力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嘛，在普通学校上的小学和初中，所以当时的上学的方式呢，就是在课桌上呢加了一盏这个台灯，脑袋凑到台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的也是慢，笨鸟先飞晚入林啊，就比别人耗费的时间要多得多。黑板上的字一个字也看不到，只能靠听。到初中毕业，后来就是回到盲校 这个插班进入这个职业教育学按摩，在盲校诊所工作，到后来又到中医药大学学习，大学毕业之

0: 之后，人到三十，我经历的是一个逐渐逐渐的一个递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彻底的意识到，就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当然我现在的视力状况就是全盲，所以只能靠听。
1: 当时学按摩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觉得到这儿我维持未来的生计就可以了。您是一直特别热爱学习吗？后来为什么要上大学？我们说学医可不好学呀呢？
0: 首先说一个兜底的一个方面，像我们这个视障朋友啊，主要的一个就业的方向就是学按摩，就我们讲叫扬长避短嘛。但是呢，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一直求知欲比较强。
1: 您还学了心理咨询师？
0: 是，也是，就包括上大学，盲校毕业，那个毕业之后，这个盲校和这个红十字会医院当时办的这个按摩诊所，未必每年留一个学生，但是我这一届呢，客观说我考第一，工作的机会也非常幸运的留到了我的身上，我也非常高兴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回报社会，自己总想在一个平台上争取用更多的机会去更多的武装自己，掌握好为咱们这个患者服务的这种本领。职业教育阶段的学到的知识和高等教育阶段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像我的这个很多同学都是走咱们的这个单考单招到咱们这个长大，就长春大学去上这个特殊教育学院。我呢，就是有了能够留在盲校诊所工作的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呢，就是一边在这个盲校的诊所干按摩、干临床吧，
1: 是，
0: 一边呢这个在中医药大学学习。我母亲作为我的一个助手，就是陪读，这样来讲帮我把这个笔记也梳理一下。
1: 对，
0: 就通过这个方式把大学写下来了。
1: 你有一个很伟大的妈妈。
0: 是的，是的。从生下来之后，发现眼睛不好，因为我的视力的状况是照百岁像的时候发现的，光看灯不看人，是吧？六个半月开始扎针灸，东奔西跑的这个求医问药。每一个残疾孩子，就是父母对于我们的成长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就会比这个健全人的孩子要多得多，放弃掉了自己的一些本应该拥有的东西。家人的这种关心关爱，就是对于这个一个残疾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能够正常的走上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1: 但是妈妈的付出是有成果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盲人的朋友，听到您的故事，不管是在哪个阶段都会找到能够扎进去的努力的点。所以这个时候也想跟您聊一聊，您跟我们盲人的朋友接触的比较多，自己也是很有发言权的，可能有一些困难和共同的障碍我们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没有哪些就是要跟我们视力正常的朋友我们要沟通和交流的，让大家可以关照得到的？
0: 当我们的视觉被这个功能被关闭的时候，恰恰呢我们就要锻炼出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代偿，包括我们的听触觉。总结起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呢，就是信息获取和交互上的一些障碍。没有和我说话，我不知道天天老师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获取到您的人像信息。
1: 是。
0: 那么只能通过另外一种交互的方式，就是您和我打招呼。这样我才能够知道，哦，天天老师已经坐到了我的对面了。像这就是信息获取。那么从交互上来说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视觉去传递出一些信息来。数字化没有信息无障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文字上的交流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两者之间去沟通
1: 对是
0: 的。大家写盲文，咱们朋友们有可能看不懂，对吧？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其实我们解决了我们的信息获取和我们解决到了我们信息的这种交互，把这些障碍把我们解除了，那么我们可以正常的行走，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
1: 对，
0: 我们如果说大家都换成语言的交流，主动的去彼此打招呼， 就可以知道就是谁坐到这我的对面了，谁要和我说话，我现在需要干什么。这可以通过语言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获取一些信息，我们交流一些信息的渠道上来讲呢，是吧，我们通过口述这个非纸质化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像通过一些电子的手段，这样的话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涉及到出行，锻炼我们的出行技能之后，我们借助盲杖或者说借助导盲犬，我们大家在一个设施相对完善的一个无障碍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行走，我们可以正常的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我们要消除掉或者最大限度的解决到我们的这个信息获取与交互的障碍。
1: 哎，这个就是像一个开关一样，
0: 对，
1: 如果他做得不好，其实就会让这个人更封闭，走不出家门。
0: 对，
1: 只要他打开的情况底下，像您说的越顺畅的情况底下，其实大家跟这个社会交流的就越顺畅，也越能体现出咱们城市文明进步的一个程度。所以尹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哦，我学了这些技能，我除了帮助那些需要按摩治疗的病痛的病人之外，我也要帮助跟我一样在视力有障碍的这些伙伴们呢？
0: 不管说我小学和初中是在普通学校和建设的同学们一起
1: 上学
0: 读书学习
1: 的，
0: 当我回到盲校的时候，和我就是回到，因为本身我就应该在盲校，只是说前几年用了一种特殊的融合教育的方式，回到盲校之后，和我们同命相连的我们伙伴们的这个接触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开始尽自己的所能去多为别人做一些什么。
1: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的视力状况还是有一些微弱的视力的，必须以咱们这个
1: 书面形式
0: 写成汉字形式的，就是非盲文的这种形式，我们去记录一些资料的这样的这个工作，我就主动的承担起来。残联定期的会举办这个像按摩师的培训班，培训有考核呀，考核的话他会有一些复习题，那这些复习题呢，我把它读下来，录成磁带，我用着方便的同时呢，大伙儿也方便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没参与的班级，也会让我你给录一下吧，对吧，甚或说连手机都没有，所以当时那个年代的这个音频的这种胶带，那是非常珍贵的复习的资料。
1: 难怪您声音好听呢，肯定当时第一题第二题给大家录的，
0: 是给大家录。对，
1: 那殷老师后来到我们这个虹桥区的残联，尤其是这个盲协当中，帮助很多咱们虹桥区的盲人朋友。我看您还挺成体系的，您教大家的有用盲杖的，对吧，一些盲文知识的，怎么用手机的，带着大家做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啊，就是跟社会融入交流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每一个受社会关心关爱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残障伙伴，应该说都有一个努力尽己之所能为他人，就是为同类的残障人士也好，为社会也好，做一些什么的，这样的这种内驱力也好，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这样做。
1: 因为我们之前有像您说的这个按摩团队的这个小伙伴儿，有一个这个小伙伴自己开了一个就是这个按摩店，
0: 是。
1: 然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成立了个公益队，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就是理论上是觉得就视障的朋友是更要受到社会的关爱的，但其实像您说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的，就是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的时候，就第一时间都会干这个事儿，很让我敬佩。
0: 对，所以你看我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参与到咱们这个基层盲协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像也有咱们遇到了我们一些中途失明的伙伴，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这个盲文，
1: 对，
0: 自己把这个盲文的这个声母韵母写好了之后，然后直接坐公共汽车啊给他们送家里去。那时候还没从事咱们专门协会工作了，就开始送教上门了。
1: 对对对，
0: 我是从2011年到2012年开始，就是逐渐的从社区残协，然后到这个区残联、区盲协的工作开始，就开始从事咱们这个基层的这个专门协会工作。也非常幸运的，就是领导的这个信任和大家的这个抬爱呢，就是选举我呢做这个当时的这个 区盲协的这个副主席。

0: 然后后来，直到后来呢，干这个到主席哈，是吧？就这样的这个过程，尽可能多的去给大家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帮扶，因为近几年来讲，全社会都在，有意识的去帮扶咱们的这个残疾人，啊，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投身到了我们的这个助残公益事业当中来，这样呢，为我们开展很多的工作呢，也就是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基础，啊，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有的活动呢，是我们自己在努力的开展，那么呢，也有的活动呢，为了让更多的咱们的这个残障朋友的受益呢，我们也有意识的，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方面呢，和视盲协的工作呢相融合，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讲叫做深度融入嘛，从前年开始也是就深度的依托视盲协的这个中途失明自助互助培训的项目。啊，我们包括我们通用盲文的推广，啊，包括我们这个独立出行的这个训练，一个就是我们依托到我们的训练营当中，带着我们的这个残障朋友呢，靠我们这个市残联康复中心这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这个支持，我们这个整体就是全是做这个自助互助培训的这个项目，这样来讲呢，让更多的这个残障朋友呢来受益。
1: 我觉得让大家走出家门这件事本身就不容易。
0: 我刚回到盲校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全盲的同学呢，就是具备了非常出色的
1: 生
0: 独
1: 活
0: 立
1: 技
0: 出行的
1: 能，
0: 能力，包括自己住校，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很多同学上下学都不需要家长来接送，啊，让我非常的既惊讶又感动。慢慢的呢，就是自己也是在练就自己的这种独立生活的这个技能。在上大学期间呢，有一年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啊，自己那个只身一人到海外去参与一个研究的项目，因为真的是就我自己一个人在海外。其实当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但是呢，我也非常出色的自己一个人，又是在海外独立的完成了自己独自生活的这样的这种，获得了这样的这个经验。想起来呢，也是既对于自身。哎，感觉自己啊还行啊，是吧？自己的这种对于自己自我的这个
1: 肯
0: 肯
1: 定，
0: 定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只是刚才我说了，由于视力之所限所导致的信息获取交互的障碍。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该适应的适应，该练的练，加上我们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信息无障碍的普及，大家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的出行，啊，自己可以无差别的和见识的朋友一起去做工作，一起去搞沙龙，一起去，我们讲就是从中国残联八大会以后，我们讲的叫做平等融合共享。其实这个做起来，我认为对于我们视障朋友，只要是解决了无障碍问题，啊，练就了独立出行，啊，练就了独自生活的这种能力，啊，做起来并不是说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1: 哎，您说到这儿，那信息无障碍的这个建设工作，扫清更多的障碍，是不是现在也是您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对，其实现在我敢相信，就是，从中国盲协到各省市自治区，到我们基层盲协来讲，信息无障碍建设理应作为各级盲人协会的一个，就是必须要深入开展和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是吧？包括马路上边的盲道，重点这个点位的这个盲文的提示，是吧？楼梯的扶手啊，电梯的按键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语音楼层播报。啊，包括这个关键的点位的这种语音的提示，被归结到我们的这个设施无障碍的范畴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全社会对于就是如何去给予我们视障朋友的这种帮助，我们并未提到帮扶，是帮助。为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在视障朋友需要借力的情况下搭他一把手，这里边是有方法的，所以这叫做服务无障碍。那么信息无障碍包括什么？信息无障碍包括就是真真正正的解决到什么呀？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和我们交互信息的这种基本的方式。

0: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我们数字化社会，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视障朋友平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数字生活？那么，它的基本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各种设施、各种信息的提示，我们无障碍化。小的时候，我们的一部电子设备，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它的这个读屏软件，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设备，我们见识朋友能够看到的所有的文字，我们都让他会说话，无障碍的交互，我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可以来获取到信息了，这样来讲我就不怕了，是吧？所以咱们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让每一个设备都会说话，就是又不管是手机，还是读屏，还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设备，我们都让它可以有语音提示。简单的说，除了我们，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品，我们的开水壶，我们的电饭煲，我们的遥控器，都要让它有声音，包括我们的一些关键的操作的按钮，让它有声音。这样来讲呢，就弥补掉了我们视障朋友没有办法看到开机指示灯这个过程。像我们也参与到一些，就是一些读屏系统的一些测试当中啊，我们不断去反馈哪里有设计的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怎么去改进，我们就这样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反馈去推进。
1: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我们也经常那个直播间能接到电话，就有这样的故事的时候，经常有这个视障的朋友说："哎，谁能教教我用手机？"就像您说的这个一些这个翻译的软件呢，一些能把屏幕上所有的东西都描述出来的软件，这是不是也是您日常的工作之一
0: 对，因为现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环节。大家放心，我们现在的手机是可以读屏的。大家虽然眼睛看不到了，尤其对于这些中途失明的朋友啊，是吧？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了，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同样也可以使用到智能手机，也可以和我们的见识朋友一样，该打电话、该发微信、网上购物，是吧？该订外卖、该打车，大家没有障碍，都可以搞定。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传递这样的这种信念，给大家鼓劲儿。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使用的这个，给大家就给我们的周围的这个视障朋友，也是一个带动和展示。
1: 叶老师，您看，从您刚刚说的这些工作当中，我又有一个疑问，因为咱们虹桥区盲协还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让大家出来朗诵啊、合唱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大家一块儿去出行啊，我不知道就把大家约出来做集体的这样的活动，别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它的意义在哪儿？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误认为，咱们的这个视障伙伴儿，这个在家里待着是最安全的。就是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让大家尽可能的，在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这是不是一个解决大家的生活的一个办法？可是后来呢，也是随着这就是咱们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身临其境的带着咱们的盲人朋友、我们的视障伙伴走到活动中来的时候，视盲协组织的像我们带着大家去这个滨海科技馆参观，像这样的这种大活动，包括我们组织的这种就是无障碍观影活动，都能够非常积极热情地参与到我们的这种观影的活动当中来，包括我们搭建的一些展示大家才能的一些平台，大家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到啊，从开始的积极的报名到初赛到决赛，甚或说到展演，大家积极主动地去练习，甚或说初赛过来告诉我们，哎呀，我要换个节目，我要更好的这个去表演。包括到最后，我们邀请他参与到最终的汇报演出、文艺展演的时候，我还要换节目，我们几个人联合表演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这种兴奋的这种心情，真的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首先是第一点，大家渴望参与社会，渴望走出家门。另外来讲，很多朋友也在不断的参与社会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两代参代会的两个主题的进化，从中国残联7届参代会的平等参与共享， 到巴奈会所提出的叫平等融合共享，从参与到融合的这个过程，落实到我们每一个残障朋友身上，落实到我们每一个视障伙伴身上的时候，从他的内心的转变，真的说从我开始是简单的一次出门，到后来我参与到社会了，我也能够站在舞台上去展现我的才艺了，到后来说我能够怎么样的去和我们的周围的所有的人去共享我内心当中的这种心灵之光。
1: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进步，像您刚刚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参与到助残工作当中的各个单位部门志愿者越来越多了，
0: 是
1: 大家的心气儿就会越来越高了，像您说心里的那个光就亮起来了。
0: 是，
1: 但是咱们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最后想问您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咱们虹桥区的盲协，如果接下来让您挑啊，众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挑一件最想推动的事儿是什么呢？
0: 就说一件，
1: 对，最想推动的，
0: 当然最想推动的，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视障朋友的核心障碍是信息获取与交互，
1: 嗯，
0: 所以我们还要更好的去深入开展我们的信息无障碍建设，
1: 是，
0: 所以把这一个工作走深走实，更好的去参与到无障碍的测试当中，
1: 嗯，
0: 去为大家努力的去这个。就是打造更好的这种信息无障碍的环境，
1: 嗯，
0: 这一点来讲要努力的去做，
1: 嗯，
0: 虽然说只说一点吧，我申请举手申请，我再加一点，
1: 加一点，
0: 就是什么呀，还要更多的依托于我们的视盲协，依托于我们市区两级残联的支持，是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爱众公益啊，金一助残公益，像我们常年深耕助残公益事业的我们的这些优秀的社会组织的支持，为我们的视障伙伴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大家更好的平等融合共享我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我认为下一步我们作为基层盲协应该深耕常抓不懈的事情。
1: 非常感谢尹老师、尹主席。其实我知道您为什么要举手加最后这一条，因为所有为我们盲人朋友的生活提供帮助的、为大家成长提供帮助的人，您都想点一次他们的名字，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这样的账。我们也真的希望，就是我们助残的工作也好，对于我们视障朋友的帮助也好，无论是信息无障碍，像您说的服务无障碍、出行无障碍，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那就是开关当中的开和关的问题，也希望我们更多的通过这些好的环境，让这个开关打开，让更多的视障的朋友能够更好的、更舒适的生活在我们身边，融入到我们大家正常的生活当中。
0: 是，
1: 嗯，好了，非常感谢尹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把这期节目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视障朋友也能够参与到共同的我们的努力的这份事业当中，好吗？好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也对您发出一份诚挚的邀约。我是天天，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3: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嘛。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哎呀，怎么不少啊？
3: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 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4: 嗯，
3: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请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难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2: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一个曾经的四多四难社区，如何蝶变为睦邻暖心的幸福家园？四季同行文明实践体系，怎样让便民服务成为月月见的暖心节日？环迁村庄如何用数字赋能破解治理难题？智慧养老如何守护银发族的健康安全？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特邀东丽区万新街道寂静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5: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了，从5月6号第一期开始，我们走进了10几个基层社区和村镇，听到了许许多多温暖人心的文明故事。那今天的收官之篇呢，我们请到了2位来自基层的实干家，一个把四多四难的社区变成了远近文明的文明样板，一个用数字赋能，还让环迁村庄啊既有治理精度更有民生温度。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东丽区万新街道寂静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丽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5: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增坤，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我们首先呢请东丽区寂静家园社区的范丽丽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听说咱们寂静家园呢曾经是大家口中典型的四多社区，怎么个四多法呢？外地人多，流动人口多，这个老票族多，还有矛盾纠纷多，也长期的面临着四难的困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范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破局，让社区实现从睦邻到睦邻的这样的一种蝶变的呢？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寂静家园社区的蝶变呢，根基在于万新街道党工委统筹推进高质量基层治理的整体规划。那当前我们万新街道呢，正值海河柳林社区之都核心发展区域，以40万平米的社区公园、海河地标、天津之翼景观桥为城市文化载体，把全域基层治理、文明提升、民生改善同片区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一体谋划，依托街道独创的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共建机制，统筹了100多家共建单位下城社区赋能。那我们寂静家园社区正是接到这套全域治理体系落地见效的缩影。那我是2021年9月到的寂静家园社区。社区的名字虽听着这个名字如诗啊，但现实却令人叹息。作为涵盖4365户、8000多人的复合型社区，这里呢曾经面临着四多四难的困境，那就是外地人多、流动人口多、老漂族多、矛盾纠纷多，导致呢物业呢也调解难，流动人口呢融合难，矛盾呢化解难，历史遗留问题呢破解难。在面对这千头万绪呢，我们也始终坚信党建引领是破局之要。通过这3层发力呢，重塑了社区治理的新格局。一个呢是呢，我们构建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科学划分了九大网格、89个微网格，将党组织呢直接建在楼栋与小区里，也坚持呢以网格一把抓、分类再分流的这种方法，做到呢小事不出网格，大

0: 建了五位一体的多元共治平台。
1: 嗯，
0: 依托呢街道的这个三脏清单的这个机制，联动呢物业公司、业委会、共建单位、居民代表呢常态化联系议事，以空间换服务，党建加项目，以资源共享来难题共解。像我们小区道路的一个维修、大门的重建，还有这个地库的升级，这些民生项目顺利的推进，以社企党建共建联合呢中交海河喜重建了一个小区的围墙。
1: 嗯，
0: 然后破解的就是跨区管理，跨区管理的一个瓶颈，也是推动天房绿城呢重启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电梯，解决了居民上下楼的这个难题，多年的顽疾呢也被逐一的破解，一件件实事的落地呢，一步步凝聚民心。如今我们济景佳人社区呢隔阂消散，墨林呢变木林，居民感叹呢，以前总觉得这个社区呢是别人的，现在就觉得这个社区是咱自己的。
1: 嗯，
0: 这也是在共治的合力下，让我们社区真正蜕变成了一个暖心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
1: 嗯，好，真好啊。
0: 嗯，
1: 感谢范书记的详细的分享啊，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济景佳园的这样的一种华丽蜕变啊，是党建引领多方共治包括全员参与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刚刚范书记也介绍了咱们社区打造了极具特色的四季同行文明实践体系啊，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啊来开展这个专项治理与服务工作，真正做到我们跟着季节走啊，围着居民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范书记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套特色体系它的核心内容和服务亮点是什么。另外呢，我们社区固定在每个月的20号，这个是我们的文明实践服务日，是吧？
0: 是
1: 来开展我们常态化的服务工作啊。目前落地效果和居民的反馈情况怎么样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社区呢，就是立足啊全邻友好、四季常新的这种治理思路，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而是跟着居民走，跟着季节走，围着居民转。
1: 嗯，
0: 用这个四季的流转呢，涵养这种文明的习惯，用这种邻里守望呢，打造这个和美的家园，也是多次被咱市啊、区级的这个媒体啊宣传报道。
1: 嗯，
0: 那第一个季呢，就是春，民生季。那我们搭建了这个民生之家的议事平台，定期组织呢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呢三方联席会商，统筹全年的民生工作，通过线上征集、入户走访、上门谈心这种多渠道收集民情，梳理居民呢急难熟盼，形成呢新生清单，逐一转化落地为行动清单，同时呢建立分类登记、分级处置、限时反馈、跟踪督办的这种闭环机制，在持续不断的沟通与实事办理，有效的呢化解了矛盾，不断的提升了居民呢对社区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嗯，再有第二季呢是夏，我们就是持续呢推进社区的三微三小环境的焕颜计划，累计呢落地呢110余项民生项目，以社企联动呢完成了这种楼门的翻新、充电棚的新建、道路照明的修缮、消防设施的升级、供热管网的改造这些工程。那联合7个职能部门呢，也是盘活了我们小区外的一块闲置荒地，建成了便民的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区、AI 自助的洗车点儿，解决了停车难、非线充电、环境脏乱的这些突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同步打造了四季驿站、四季之家，配备呢这个饮水、充电、应急的药品这些，设置了智能充换电柜儿，打造这个智慧助老出行的这个打车站，定期的也是发放呢惠民的这个优惠券，依托我们现在这个驿站的这个阵地呢，组建了网约车司机的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参与这个敬老帮扶，包括现在中高考户考的这些服务，让这个户外劳动者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天津的暖意，引导这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呢主动参与到文明社区建设中来。那第三季呢就是秋，我们的文化季。在这一季呢，社区它收获了什么呢？社区收获了民心。我们也是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盘活了党群服务中心的3楼的全域空间，分层打造了融合民生、理想、木林功能的四季文化中心，配套呢书画、编织、图书、健身、青少年活动这些多元的功能室，满足全龄段的需求。并且呢培育了舞蹈啊、合唱、太极、编织这10余支的文化文体队伍，像在我们这个

0: 个队长王娟啊、刘一环呢、啊、这些带头人的带领下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社区的文化活动，也带动了我们独居的老人、困难的居民走出家门，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来。
1: 太好了。
0: 而且在一些队伍呢，他还自编自演了这个节目，参与到我们社区的邻里节、文化节，同时呢，也化身了这个民情的信息源、矛盾调解员，搭建起了这个邻里沟通的这个桥梁。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是编排了自己的社区报刊《四季景象》，以我们名字为命名的《四季景象》的这个社区的特色报刊，把身边的好人好事啊都发表出来，然后就是说让居民成为我们这个宣传的主角，厚植这种文明的根基。
1: 哎呀，听起来特别美好啊！
0: 啊，
1: 谢谢范书记
0: 还
1: 的介
0: 有这
1: 绍。
0: 个第四季
1: 还有第四季，
0: 对，
1: 还有
0: 第四
1: 冬
0: 季，
1: 是
0: 对
1: 吧？
0: 冬，对，这冬季就是您刚说的这个每月20号我们这个文明实践日。对，这个文明实践日呢，我们已经开展了4年了。风雨无阻，常态化落地，提供呢免费理发、免费的理发、健康义诊、磨刀修补、政策宣讲这些便民服务。这个长期稳定的服务呢，既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居民日常的小事儿，也搭建起呢邻里交流的这个互动的平台，成为我们现在居民心中的暖心的、期盼的、固定的活动。再有呢，我们还是构建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融合治理体系，打造了时光记忆的照相馆，孵化了这些编织啊、家政啊、说媒啊、烘焙呀、这些10余项的特色项目，全年志愿服务时长呢超1万小时。而且我们还联动了爱心企业，为这些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送去物资以帮扶，以常态化的这种暖心服务，让邻里守望了，成为社区的这个日常。这是我们冬季的这个爱心季。
1: 哎呀，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谢谢范书记的介绍。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东丽区万新街道季景家园社区的一个文明实践的案例啊。那了解完我们城市社区的这个治理创新，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我们乡村基层的治理啊。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在2015年的时候，完成了我们的整体还迁，村民从以往分散居住转变为了我们集中统一居住，生活方式还有居住模式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治理挑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和邱增坤邱书记来聊聊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村庄完成了还迁之后，咱们遇到了哪些治理难题，包括我们的民生痛点。另外，面对我们新村建设的全新的局面，村里如何以党建为核心，确立我们的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思路，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乡村治理和文明创建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中斜村坐落于西青区中北镇中部，全村总面积是0.6平方公里，总人口数是1642人，其中常住人口是1211人，现有党员61人，村联委班的成员呢共计6人。我们村呢在2015年完成了整体还迁，村民从分散居住转为集中居住，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还迁之后，我们遇到了2大难题，一是村居融合难度大，村民的生活习惯呢、邻里关系呢，需要重新的磨合和适应。
1: 是。
2: 二是呢，村内的老龄程度较高，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那个全村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0%，然后养老服务的需求呢，也十分的迫切。2017年呢，我们村获评呢第5届全国文明村镇以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啊坚持文明接力。一张蓝图绘到底，村内建设呢稳步的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的增强。基于咱村内的实际呢，村党同志呢确立了党建为核心、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一个工作思路，聚焦咱还迁融合、老年康养的2大痛点，坚持素质赋能、服务先行、民生斗底、全民参与，一手抓智慧基层治理，一手抓精神文明培育，让还迁新村呢既有治理的精度，更有这个民生的温度和文明的厚度。我们始终践行了一个小办公大服务的一个工作理念，升级改造了咱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划分了全年龄段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区域，打造了有温度有活力的一个文明服务阵地。比如我们在1楼区域设置了便民服务区、卫星医疗服务站，还有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驿站， 服务咱群众的日常的一个民生。
1: 嗯，
2: 二楼我们主要打造的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区域，配备了咱的乒乓球、健身、舞蹈、棋牌，还有那个儿童淘气堡这个等一些设施吧，满足咱的老少休闲的娱乐需求。
1: 嗯，
2: 我们三楼主要打造的是一个静雅书香的一个文化空间，开设了自习室、周末课堂，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1: 嗯，
2: 我们还整合了村里的警务室、调解室、法律服务室，成立咱一个三室连建的一个工作室，搭配咱小崔议事的一个输赢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品牌，把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和谐的邻里日养着咱文明的乡风。
1: 嗯，好，谢谢邱书记的分享啊。
3: 一个曾经的四多四难社区，如何蝶变为睦邻暖心的幸福家园？四季同行文明实践体系，怎样让便民服务成为月月见的暖心节日？环迁村庄如何用数字赋能破解治理难题？智慧养老如何守护银发族的健康安全？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特邀东丽区万新街道寂静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能够听得出来，我们这个环迁村区融合啊，包括老年群体服务，确实是我们新村治理的两大核心的重点和亮点啊。而我们中北斜村呢，最亮眼的特色莫过于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智慧化基层治理，这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样板和亮点啊。接下来呢，想请邱书记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村里依托我们的这个智慧社区平台，包括我们 AI 智能感知设备，创新推出了五村联动的这样的一种协同治理模式，具体我们是如何落地实施的，让乡村治理从传统粗放式的管理转向我们的精细化、精准化、智慧化治理的呢？
2: 行，为了进一步提升咱的基层治理的效率，筑牢咱的安全防线，便利咱的村民的生活，我们将数字化的建设贯穿在那个治理的一个全过程，构建了全域联动的一个智慧治理体系。第一呢，我们搭建了一个智慧化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智慧社区平台，整合了咱的村务公开、居民信息、安全管理，还有文明实践等功能。同步呢，我们还上线了一个美丽中北斜村的一个便民小程序。村民呢，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查阅村务公开啊、上报问题诉求啊，还有报名参与村内的各项活动啊，让村民呢，让村务呢更透明。沟通的更高效。第二呢，我们还布设全域的智能感知设备，全村共安装了157路的 AI 摄像头，依托咱的云智联平台，实现了跌倒检测、火灾预警、车辆滞留识别等智能预警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推送到咱的网格员，实现呢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在我们工业园区呢，布设了各类的传感器。建成了卫星的消防站，打造村居与园区安全联动的通道，全方位呢守护咱辖区的安全。第三呢，推动我们五村联动的协同治理，我们联合周边4个村庄建立了联合联动的机制，依托咱智慧平台实现数据的共享、资源的互通，打破区域壁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放大治理效能。智慧化手段不仅仅简化了工作流程，也让精神文明建设、安全服务管控变得更精细。
1: 哎，这个智慧治理为基层赋能啊，暖心服务也为民生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我们的这个寂静家园社区啊。我们知道寂静家园社区的时光记忆啊，记是四季的记啊，照相馆和寂静啊未来治理观这两个品牌项目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会儿我们请范书记给大家具体讲讲啊，这两个项目具体什么内容，怎么想到做这两个品牌项目的，另外他们给社区的老人和孩子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0: 好的，主持人， 这两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关注老，一个关注小，也是我们社区啊老年友好啊和五爱教育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项目。那首先呢，时光记忆照相馆是以一张老照片打开心门。那我们社区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1983人，然后有很多老年人呢没有一张正式的照片，存在呢拍照难，然后留影少、陪伴缺、参与弱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党群服务中心的闲置空间呢改造成了公益的照相馆。

0: 展，由共建单位呢配齐了背景、婚纱、礼服、拍摄及美妆这些用品，以社工统筹、志愿者落实的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这个拍摄服务。还创新了老照片影像发声、光影议事会，让老人通过老照片讲人生故事，提治理建议，参与社区建设，让我们这些老年友好啊，不只停留在服务上，更体现在尊重与价值实现上。那项目呢，以照相馆呢为支点，统筹推进了邻里有约、邻里互助、邻里建学、邻里乐享、邻里议事、邻里善举以及邻里共享七大邻里服务体系，实现呢从拍照服务到聚心治理的升级。像我们独居老人李奶奶，她子女呢常年在外，她拿到照片给子女看的时候，她自己就笑得合不拢嘴儿。还有我们癌症患者的吴姐啊，她的女儿就说，母亲现在呢变得更自信了，更愿意出门了。其实这就是一张老照片，不仅是留住了岁月的美好，更打开了老人们的心扉，让他们从宅家走向社区，主动参与到社区议事和邻里互动中来。还有第二就是寂静未来公治理官，就是让孩子来成为文明的种子。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让这个五爱教育更具时代性。那如何让孩子不仅仅是在社区玩一玩，而是能真正有所收获？我们跳出了单纯的活动式的这种德育的思维，以社区及课堂、治理及实践、成长及贡献的这种育人理念，搭建了家、校、社企协同育人的这种体系。开展呢，也是用 AI 数据呢采集工具。进行了社区的调研，包括数字的反哺、文明的宣讲、少年议事这些活动。在团队组建上呢，我们构建了1+3+N 的多元协同体系，由社区党委牵头，联动呢我们专业的导师、实践导师以及舞蹈导师，并携手呢辖区的企业与学校，共同形成育人的合力。在品牌内涵上呢，我们打造的是未来寂静。未来治理官这一 IP 寓意呢，就是四季有景，成长有绩。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实践中呢，树立责任的意识，学会感恩，反向带动家长自觉践行呢，文明新风，实现呢，教育一人，温暖一家，然后文明整片社区，这样的
1: 暑期就要到了，相信这个品牌会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和作用啊。
0: 是的，就是
1: 啊，一老一小，我们说是民生之本，也是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的落脚。点，那了解完社区的特色服务之后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中北协村其实同样在关爱一老一小、兜底民生服务上在发力、在深耕。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邱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打造的这个智慧养老系统啊，包括三元同梦这样的周末课堂、老年食堂等这些惠民阵地和特色项目，具体的落地模式是什么？另外，它的服务内容都有哪些？运行的成效怎么样呢？
2: 行，好的，主持人，在关爱老年村集方面呢，推进我们智慧养老建设，完成了全村老年人的一个健康数据的轨迹，建立了电子的健康档案。在智慧平台搭建了智慧养老一个专属一个板块。后续呢，我们将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配备智能手环，实时检测心率、血氧和位置，为85岁以上的高龄高风险老人家庭试点安装毫米波雷达。构建呢智能检测、实时预警、及时响应的一个闭环养老守护体系。在关爱未成年人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元同梦周末课堂，由我们的党员、团员、志愿者组成了服务队伍，免费开放书法、国画、手工、英语、安全科普啊这些课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题。目前已惠及村内100余户家庭，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一个阵地。此外，我们还常态化开展了相约星期二守护人灵健康等文明实践项目，推行村民积分制管理，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让文明实践 成为村内的一个新风尚。
1: 嗯，好，谢谢邱书记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特邀到东丽区万新街道季景家园社区西青区中北镇啊中北协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啊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啊。刚刚呢，两位书记也是分别从我们的社区治理啊、乡村建设、民生服务，包括文明创建、数字

0: 赋能等多个维度，为我们带来了干货满满啊，极具借鉴意义的基层治理的经验啊。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两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啊，来展望一下咱们的社区、咱们的村庄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的全新目标和发展方向啊。我们首先请范丽丽书记，您先来。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的深耕这个四季睦邻的暖心服务，用心呢打造和美宜居的幸福社区，全力助力呢街道城市更新、人均品质与基层治理的这种全面提升。也欢迎大家呢走进东丽，走进万新，打卡天津之翼。
0: 好，谢谢啊，范书记的美好展望。接下来呢，我们去有请邱书记啊。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紧围绕这个管他联系点的建设要求，持续深化文明建设体制升级，升级你派我办小程序与村民积分管理制度，丰富这个积分的使用的场景，引导村民以随手派、随时报的方式参与所务的监督、社区的事务、文明的实践，推动咱群众啊从基层的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后知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氛围。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立足欢圈村居的时机，以更浓厚的文明氛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创建样板，不断地提升全体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二位嘉宾的分享。至此呢，朋友们，我们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已经播出了8期了。我们走进了近20个基层社区和村镇啊，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了文明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楼门里的问候、邻里间的守望、指尖上的便利和家门口的温暖。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感谢两个月来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感谢所有走进直播间的基层工作者。好，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古往今来的道德规范早已内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以文明求发展，以发展促文明，文明天津大家谈，让我们一同记录讲述新时代的文明故事。

0: 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六一八。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周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六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十一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一一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8日国学一一文化健康月的第28天了。近段时间老师啊一直在反复的强调，从今年开始啊以后，那每年到一一文化健康月的这个时间，老师啊都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还有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国学一一文化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生命的大智慧。同时呢也会掰开了揉碎了那传授我以意义文化智慧为理论依据来独创而成的修心修身的术法。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会给学员们听友们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生命智慧修心修身之术的有奖问答活动。上节课时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是在第七届618意义文化

健康节，老师给大家推出的福利活动中的银葫芦有多少克？银葫芦是多少克纯银打造的？多少克纯银打造的？哎，暗合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我看答对的学员特别多呀，特别多。哎，我看答对的学员们都是成功抢到第三个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们。这个银葫芦啊，是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26个年头第一次推出的宝贝啊，第一次推出的啊，由28克纯银打造而成，纯银打造而成，暗合啊两个生命的智慧内容，一个是暗合28星宿的能量。那老师，28星宿的能量跟人有什么关系啊？哎，跟人关系太大了。哎，人呢，得28星宿的能量而成。啊，父母结合，精卵结合到一体，啊，开始孕育生命。那这个生命的周期时间是多长时间啊？280天啊，瓜熟蒂落，280天，哎，你出生的这个时间要低于这个时间，你得的28星宿的能量就不缺呀，啊，你高于这个时间呢，哎，高于的时间你得28星宿的能量是怎么的？是多的，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你知道，少了也不好。什么最好呢？哎，正好达到那个周期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我曾经调研过几千个口腔里长28颗牙齿的人，凡是口腔里长28颗牙齿的人，他们出生的时间得28星宿的能量是最平衡的，那最平衡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人，哎，你看他生命底色就很好。还有这样的人，哎，打小就通灵，哎，打小就通灵，而且这样的人呢，哎，一生得大病的机会都不多。为什么？因为28颗星宿的能量，哎，对他们是偏爱的，啊，是偏爱的。那老师，这个银葫芦为什么用28克纯银来打造呢？那用铜不行吗？用铜不行。用金是最好的，但是老师给不起，啊，给不起。那这个银葫芦还是几个爱心企业家赞助给我们的。哎，那这个28克，暗合28星宿的数，那这个银葫芦拿在我们手上，大家知道吗？那28星宿肯定喜欢跟其相合的数对接呀。那这个能量对接到这儿，然后通过跟你接触再对接给你，明白啦？为什么用28克纯银打造？暗合着两个生命智慧，一个是28星宿的生命智慧，还有一个呢，辅禄，辅禄寿三星，
那这一个葫芦老师有辅路，有没有寿啊？那肯定是有的。寿在哪儿呢？哎，寿就在葫芦里边的天然的五色玉石。那这五色玉石都带能量的啊，跟天体的五大行星是相通的。哎，这五色玉石呢是五大行星在地球上的化学物质。这五个物质达到一个平衡度，大家记住，人就会瘦，人就会长寿。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的是什么？修的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五脏六腑是什么？是人体的内五行，对不对？那这个葫芦，你看上边暗合什么呢？啊，暗合着腑，下边暗合着禄。禄是什么？禄就是你的官禄，明白了吧？哎，腐禄寿都有，那暗合着腐禄寿的生命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啊学员答对了，但是我发现啊，答对的学员们那都是抢定第三个福利活动政策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这个葫芦有缘，有缘分啊。听明白了吧？那老师啊，他的功能作用是什么？哎，经常问我功能作用是什么，老师不说了吗？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以的啊。哎，言传就泄露天机的。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很有趣，能让我们懂得对天地的敬畏，对圣贤的尊崇。对圣贤都不尊崇的人，他根本心里就不会有先祖。心里没有先祖的人，大家想一想，他是个感恩的人吗？连感恩的心都没有，那他这个心能热乎？永远都热乎不了。哎，永远是寒凉的。那这样的心，他根本就不能分泌太液。那这样的心是会经常嗔恨的啊。你说这样的人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把我们的心修暖了，修热了，像太阳一样，那这时候你看看你的体温就上来了，你的小肠温度上来了，食物吸收的就好，垃圾排的就净，心脏的温度上来的时候，你看你的血脉是什么样的？是软的，对不对？那今天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啊，也在第七届啊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政策中，拿笔来记啊。降压仪全称叫生物电降压仪，我们都知道每天梳头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它能缓慢平稳的降低我们的高压和低压，缓慢平稳的降我们的高压和低压，对吧？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今天这道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降压仪除了梳头能平稳的降低我们的血压，那对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有功效吗？有没有功效啊？那这道题对于用过降压仪的学员来讲，那太轻松了。我记着啊，上段时间吧，有一位姓吴的啊，姓吴的一个听众，还不是老师的学员啊，是因为他的闺蜜是老师的学员，然后给他了一台啊降压仪，
过年。

哎，送给她一台降压仪。哎，她的闺蜜说这个降压仪可好了，我自己呢有两个了，我用着可好了。我听你家孩子跟我说，近段时间你脑袋疼，然后我问孩子去没去医院检查，孩子说去医院检查了，说是血管神经性头痛。我呢，第一时间就想到把这个降压仪送给你，但是我用过了，用过了呢，老师说就不要给别人用了。哎，这样一是对人不尊重，二呢也容易把你的气场的不利的东西带给他，我就没有第一时间给你用这个降压仪。我当我知道这个降压仪对神经血管性头痛效果特别显著，我听老师的很多学员啊跟老师通电话的时候都分享。是这样，他得到了我新源给他的一台生物电降压仪。啊，他为了应用这台生物电降压仪，把烫的头发都剪短了。原先烫的都是那个小卷的头发，用生物电降压仪去梳头，生物电降压仪上边那个碳纤维那个探针容易受损。头发剪了，哎，开始梳，哎呀，梳当天晚上头就没疼，哎，所以姓吴这个听众朋友啊，第二天就要求排队跟老师通话，排了一个星期才通上，再梳了一个星期呗，哎呀，他说于老师，我这段时间天天坚持听你的课，突然间觉醒了，突然间觉醒了。啊，知道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知道了人生病不能单纯的治病，得去调理生病的环境。啊，老师，我啥时候能成为你的学员呢？我说你就得等到像618呀，或者年底啊，亿文化周年庆。哎，他说老师，这个生物电降压仪对头痛的效果太好了，我分享的。目的呢，啊，就是告诉您老，啊，以后谁要有这个神经血管头痛，你就让他用这个降压仪去梳头，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的的确确是这样。但是呢，他也不是所有的人用上了都能立竿见影，那，这就是药治百病未必治百人。但有一点，你要连续坚持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有效率应该能达到99.99%了。那老师不能达到100%吗？那除非毒药，毒药的功效是100%，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非毒药功效没有100%。还有一个疗效啊，有这个100%，那就是身心双修。哎，只要你修了就有效果，为啥？具象就有末，绝对不白修。那还绝对不白修。今天的有奖问答题简单不简单呢？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有答不上来的，那肯定还有啊。那昨天我看有很多想成为老师学员的新听众，问到了这个问题，老师。啊，这个修身的丹药，炎灵丹丸，我们拿到家之后放在哪里？那，这个葫芦，哎，它暗合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放在哪儿呢？阴凉干燥的地方啊，给外边那个包装盒去掉。扔了就行，扔了就行。那有人说，老师直接带葫芦来就可以啦，不用再用外包装了。没有那个外包装吧，这个葫芦呢容易碎不说，啊，还有就是不符合于啊药品法。
因为它是药，大家记住啊，放在阴凉干燥处。啊，修身的丹药这个葫芦暗合着神呢，暗合着辅助兽。谁能给咱们兽啊？谁能给咱们兽？那里边的丸药呗，它是增寿的呀，延龄嘛，对不对？你补髓天经，这不就跟添油续命似的吗？对吧？有精就能生气，有气就能生神。哎，精是生命最最基础的物质，啊，最最基础的，不是所有的药都能有补髓天经这个功能的。哎，只有道医你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才有这个作用。补髓天经，啊，它就能延龄，啊，还有呢，就是培元固本，它也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我们好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想多活几年。你多活几年，你得修啊，修心修身，你就能多活几年。我们正常的生命时间长度，老天给设定的是120，两个甲子。哎，你低于60岁的都叫什么呀？都叫早折啊，都叫早折啊。你60岁以上的，大家记住，60岁以上的，你现在怎么说？按120岁来算，你就是个中年人呐。哎，是个中年人，正常生命长度120，为啥现在人都活不到120了呢？啥原因呢？哎，就是因为不懂生命智慧。啊，没有按照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自己的身体。啊，没有按照大道的法则修自己身体，就跟你买一台汽车不保养一样。啊，你汽车保养，你看看跟不保养用的年限是不一样的。一台车你要是保养了，它跑的时间就长。啊，可能能跑个30年、40年或者50年，那假如你这个车你也不保养就往死造，那可能10年就报废了。那人跟汽车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买汽车知道定期保养，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定期保养我们自己。那人不是定期保养，哎，你得时时的去保护自己。你不学会保护自己，你说健康没有了，你有多少钱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一没了，后面哪个零都不归你了。所以我们不要说考虑给儿女攒钱呐，啊，攒房子呀，不要给他攒，你攒不出，不要给他攒，为啥？儿女自有儿女福，啊，尤其是儿女的下一代，你更不要去帮他们去存钱呐，去存房啊，没有用。一定记住，林则徐说过这么一句话：“子要如我，留钱有何用？”啊，说我的下一代比我还强，我留钱没有用啊，他们自己会挣钱的，像我一样。留钱没有意义，那子若不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啊？因为孩子没他这个能力，你给他留完钱财他都造黑了，那都造黑了。哎，所以大家记住，你呀就不要给他们攒了，你给自己攒点健康，到老了有尊严的活着。哎，大家记住，啊，谁行都不如自己行，哎，只有你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哎，能把这个饭菜吃进去，啊，你自己那不连累别人，那你这样的活着才有意义，才有意义啊！想多活几年，咱们必须得修，你不修，你想多活那不现实。过去老师说的，不到99谁也不能走啊，到了99还得奔120怎么样，得往前冲啊。那延龄丹

完，就修身的这个方药，他暗合的符箓兽，兽是谁给的？就是这个丸药给的。那符呢？符是谁给的？啊，禄是谁给的？就是个葫芦。啊，它是带着能量的，带着五行能量。哎，它跟天地的气机呢，它是相通的。我们没发现吗？就看着它特别舒服，啊，黄澄澄的哈、啊。哎，未来你们看的会更舒服。这是大运，二十年一个大运呢、啊。那这个大运。修身的方药炎灵丹丸，是炉底生炼，一直会在目前这个啊地方，目前这个地方，大家记住啊，黄葫芦，哎，有的就好好保存着吧，好好保存着，什么时候等到啊下一个到土运来的时候，黄葫芦还能再出现。那老师。等到水运前会不会有黑葫芦呢？会。等到木运前，我会给你们用绿葫芦，啊，绿葫芦来承载这28位丹丸。啊，这是对28星宿，啊，28星宿化形的28种中药的一个什么？一个敬畏。啊，你做药的人，也就是说。生炼丹药的人连这个敬畏之心都没有，那这个丹药它不会有灵魂的，不会有灵魂的。所以大家记住，修身的丹药炎灵丹丸，你别看这一葫芦1000多块钱，但是大家知道吗？它都是手工打造的，不是机器量化生产，机器量化生产，它是没有灵魂的，大家知道吗？为啥一年只有2次能集中的供货？因为一年才能生炼出2批。总而言之，到天数了就出炉，合到一起赶到2个节点，正好是2批，啊，2批丹药。所以啊。想吃修身丹药炎灵丹丸的啊，听众朋友，那你这次机会要抓住。哎，关键是啥呢？关键这次给我们的福利太多了。以13壶的这个来算，昨天我助理说，老师16盒可卡糖诺丽果就要说好几万呢，得接近4万多。哎，我说这么多钱呢、啊。16盒可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万多，啊，那一台叫阿姨，那跟他来比那就小钱了，那一个护心宝那跟他来比那都是小钱，但是也破千了吧？啊，那银葫芦呢？无价之宝，那一一修心秘籍呢？那更是无价的，那修好一个人的心。能救一个家庭啊，那能救一个家庭，这些年通过修心救一个家庭的案例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多。去年吧，那个山西有个学员给我发信息，啊，说他的外孙女啊，就、天天想自杀，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呢。那他的父母这个日子也过不好啊，我说那你给孩子出生时间几点给我吧，我看看怎么回事，然后跟孩子通了个电话，这就是父母带来的一种影响。我说这父母也不修心性了，后来父母跟着我一修心性，这两口子也不吵架了，啊，孩子有幸福感了，觉得活着有意义，哎，要不然孩子活着感觉累。所以你说将来我这个结婚嫁人跟我的父母一样，这天天不小吵就大吵，几乎每天都吵架，有的时候就3架，有的时候就5架，家里呢有好多东西都更换好几回了，但最终也没啥东西了，砸没了，你砸我也砸，你说这俩人对着干，

0: 互相谁也不服谁，就为了这个孩子说不离婚。哎呀，我说给孩子不彻底给害了，家庭不和谐，那我们的孩子能幸福吗？不能幸福。所以跟我开始用修心手册修心，天天跟我学易文化啊，虽然没有那个修身，但是通过修心，哎，两口子不吵架了，和谐了，哎，互相懂得包容了，啊，理解了，哎，互相看对方都顺眼了。我说，你看别人不好，是你心里本身都是不好的。我说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记住要看别人的好而感觉到欣慰。不嫉妒，能看得好别人好，那你是有福的。所以这个修心呢、啊、真是无价的。现在西方医学呢把修心叫心理科啊，叫心理科，到那去找你聊聊天，你就得挂号，就得给你打好几百，最终结果都不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最大的魅力就是修心啊，就是修心。所以这个修心秘籍呀、啊，这次跟大家见面，我相信至少能让上亿人受益。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然后回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第七届618易医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的第七天，还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还没有抢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3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9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还有护心宝1个，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1台，还有护心宝1个，还有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1个纯银的银葫芦1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老师给大家提供的宝贝降压仪，除了可以在梳头时平稳降我们的血压，那么对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有功效吗？降压仪对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有功效吗？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 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因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1: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7届一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0: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汤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来自辽宁营口地区。
4: 嗯。
3: 老师，我要报名13个葫芦。嗯，赠送16盒可寡糖诺丽果酵素这个政策，
4: 嗯，
3: 还有1本修心秘籍，
4: 对，
3: 降压平衡仪，
4: 对，降压仪，护心宝，
3: 还有护心宝，
4: 啊，还有一个银葫芦，
3: 对呀，特别珍贵的纯银的银葫芦，求老师给我报上。
4: 好，
3: 感谢老师。
4: 老师给你推上去了啊。嗯，
3: 感谢老师
4: 报名成功，祝贺你。嗯，
3: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4: 嗯嗯，
3: 老师，我是1958年农历3月11日生人
4: 啊，
3: 一名多一体多病的人
4: 啊，
3: 从头到脚都有毛病，和老师结缘到现在有1年多的时间了。
4: 嗯，
3: 一直用老师给我的宝贝产品。
4: 嗯，
3: 现在所有的毛病都有好转了，老师太好了。
4: 真好。
3: 大小便基本都正常了。
4: 太棒了。
3: 哎呀，太高兴。特别让我高兴的是，现在能吃能睡能排，
4: 真好。
3: 还有在这一跟老师走这1年多的时间，老师，我没有感冒，一次感冒都没有。
4: 哦，
3: 太感谢老师您了。
4: 嗯，
3: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
4: 嗯，
3: 我的心深深地感受到了，是老师把千辛万苦留给了你自己，把好处全都给了所需要的人们，给了我家，给了我，太感谢你了，老师。
4: 嗯嗯，
3: 老师，现在我的身体又出现了毛病，
4: 嗯，
3: 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哎呀，
4: 嗯，
3: 这个毛病特别的烦人，就是2只手背突然间皮肤红，然后就出小包，小包也是红的，特别的

0: 养，
1: 抹药
0: 也好使，它不去干儿，老反复。哎呀，老师，今天就求你帮帮我吧。
1: 那个到医院看是不是说是湿疹呢，还是皮炎？
0: 我医院我都没去，我觉我心里还挺有根的。完事儿跟前吧，也有那个起皮肤病的，他们抹的药，完事儿我就在，跟前那个药店买的药。就是斩草除根，那个就是3分钟清病毒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完事儿，因为我心里有根有你，老师，我医院，我不想去，我也没去。他们
1: 这个有机会吧？你到皮肤科看看，给你定性是什么？但是湿疹呢、皮炎呢，我就知道怎么去调理的。但是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来看，它这个东西应该是火症。有句话真
0: 菌，
1: 要真菌的话，就得用点抗真菌的药。
0: 就是抹
1: 给你一
0: 种
1: 橡树，然后你抹药吧，别抹那个西药。你到药房，你买那个叫。那个药叫什么呢？叫那个皮肤易扫光。
0: 有那个易扫光。
1: 易扫光，你就买易扫光的中药膏。
0: 这个
1: 它
0: 是
1: 个清热去毒的，清热去毒的，你用这个。然后橡树呢，念080070002044500。
0: 0800070。
1: 然后0002，
0: 3个0 1个2，
1: 对，3个0 1个2，然后呢044500，
0: 044500，
1: 这个是针对湿疹的配方，
0: 4520，好的，
1: 这个对湿疹效果特别好。辽宁大连一个学员的老伴儿湿疹，这个治那个治的也没治好，然后回头我说跟你组橡树。然后你配合局部，你抹点这个那啥，对呀，你是拿到科瓦糖的利果胶素，你给这个皮肤上抹上。有很多皮肤病的病人就用科瓦糖，用利果胶素涂抹皮肤，皮肤病它神奇的就好了，它不像你用西药来的那么快。用西药里边不有激素吗？像地塞米松啊，像强地松之类，那搁抹上就好。
0: 这个一勺光是中药，没有激素是吧，老师？
1: 对。
0: 太好了。
1: 尤其像那个门诊呢，一般配药里边都加激素，因为见效快呀。老百姓一看见效快，药好使，老百姓不懂啊。
0: 对。
1: 那回头之后，这个东西给你讲，它有依赖性不说，然后皮肤病反反复复，不去根儿。
0: 对，不去根儿。
1: 为啥老师给你在这个配方当中给你加044500？老师不说肝主四肢吗？你这个肯定跟肝有关，肝里有热毒了。
0: 对，我全身都有毛病，就是眼睛还有那个，风蚊症不说哈，就是还打伞有的时候。
1: 那都是心，你出生那年火运太过，都火运太过来的。这今天这样的呢，对你还有点利。有利在哪儿呢？是水运太过，它水克火能制约住，但今天是天火地火又碰一起来了，所以这个水火相搏，你必得风疹之症，这是必然的了。这跟你出生那年的天运跟今天的天运结合到一起，跟这个有关。你不用担心，这是小问题，你就按我说的，你买一扫光抹上之后。我就怕你是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用一扫光就没有效果了，那就用这个像抗真菌的一些药膏了，像那个什么匹抗王之类的。
0: 就是除了不是真菌引起啊，这个一扫光
1: 对我刚才给你这个橡树，你什么湿疹呢，包括皮炎呢，它都管用，但是真菌这头它不管用。真菌必须得用抗真菌药，像那个匹抗唑。那就是抗真菌的。你这个有机会到皮肤科，你让他看一眼，你可以不敢在那买药，看一眼啥病。但是我现在根据你出生的时间节点，加上 今年的这么一个五运六气的一个状态，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风火症。
0: 风火症就是那个真菌基本上不是。
1: 真菌的可能性小，但咱们也得排除一下，要真菌倒好挑。那鹅掌风我都给轻松都能调好，那鹅掌风都多严重了，中西医对他都没办法。那鹅掌风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有好多，嗯，
0: 对，就这个皮肤病，哎呀，特烦人。
1: 那人家说大夫不治选，治选就丢脸，这都包括皮肤病。
0: 对呀、啊，让人家、特别让人恐怖，这都有你。我就不在乎了。哎，老师，你的橡树哈，我特别爱用。上回跟你说话，你给我那个橡树，真的特好使。哎，老师，上次你给我那个，因为我贫血嘛，老师你给我出这个方子，就是红肠、红枣，还有红皮花生那株那个水，我今年是不是可以常年用它？
1: 可以。
0: 完事儿，那个就那个黑米，还有黑芝麻，还有
1: 黑豆，
0: 那个煮的，今年也可以用这一年是吧？
1: 可以。
0: 那个量大，完事儿一次吃不了，我就分两回，有时候分三回，是不是？
1: 可以。
0: 因为上次、
1: 但是别吃太多，太多了之后，我们就消耗元气，它化不掉。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些，每天不要多。
0: 就是凡是过犹不及是吧？应该少可别多了是吧？
1: 对，因为你要他把他这个能量被我们所用，得用我们的元气去气化它。
0: 是啊，我天天听老师讲课。
1: 对，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东西，都得去消耗我们的元气去气化它。
0: 对呀，
1: 就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吃的一些药，那你没有元气去气化这个药，这个药的能量它达不到你最终的这么一个治疗效果。
0: 对呀，我现在挺知足的，我特别瘦，其实就是自己是吧，还是小肠吸收不好是吧？
1: 你的瘦，你火运的人，你看火运旺的人他都瘦
0: 啊，
1: 因为你火运太过那年生的，
0: 啊，
1: 瘦人多火，胖人多湿嘛，老师不讲过吗？
0: 啊，
1: 完不胖不瘦的身体就有寒湿，没事儿，这都轻松能给你调过来啊。
0: 是啊，我特别相信你。
1: 你看你跟橡树缘多深。
0: 现在我也收到了效果，我也感受到了。
1: 哈哈哈！这是你的福报。
0: 老师，我又想起一件事儿啊，就是你给我那个升阳通脉液角炉，我要是头午和下午什么时间用多长时间为好，我想请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用了30分钟就行。
0: 头午和下午都可以用吗？
1: 都可以用。
0: 头午我是9点钟以后用的。
1: 可以，你要晚上呢就7点到9点心包经主气的时候用。
0: 对，有的时候我还9点钟以后做15分钟，那个是通三焦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一天要是做这3回也可以哈、
1: 啊。可以。
0: 啊，我还有个想法。
1: 可以，它就跟站桩似的，它的功效就是站桩的功效。你站桩，你一天站2次、站3次，那个。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是吧？
1: 就是引气下行嘛。
0: 我有个想法哈，就是我不是特别瘦嘛，吸收不好嘛，我本身就阳气也亏嘛，我就打算下午1点到3点做15分钟。
1: 1点到3点这个时间你喝3支四逆汤。
0: 我现在是喝2支呢。
1: 喝3支，1点到3点喝3支、你要想要小肠热乎，要小肠能转换更多的能量被我们所用，然后呢、让我们的心情越来越好，那你就是啥呢？每天1点到3点喝3支。
0: 就是那个液角炉，我要做15分钟，有没有必要？
1: 有，可以呀、有时间你做15分钟，它都老舒服了。
0: 哎，老师，还有一个好事呢啊。我家老伴儿吧， 他身体别的毛病没有，头几年他就得了个脑梗，完事那时候血压特别高，完事我就给他吃的那个延龄丹，就吃这个延龄丹，他现在那血压都正常了，完事我跟他吃的那个，就你讲课我听的，
1: 嗯，
0: 干姜、炙甘草各十克，我每天给他煮15分钟。
1: 嗯
0: 头午吃一回，下午吃一回，
1: 嗯、
0: 完事他的身体以前也是像我这感冒，他这一年多他都没感冒，我现在还一直在给他吃呢。
1: 嗯、
0: 完事我也给他
1: 做那
0: 个叶角
1: 对身体也好，
0: 常年吃
1: 可以。它是培土生金的方，无论大人孩子你都可以常年吃。
0: 是啊，完事我
1: 因为现在的人99.99%都寒湿体质。都跟冰箱啊、空调啊、反季性水果啊、反季性蔬菜跟吃这些东西有关。
0: 对呀、啊，我们俩同岁，
1: 嗯、
0: 完事他也瘦，不过通过吃老师的那个延龄丹，哎，他现在能像我似的也能吃能排，挺好的。
1: 太好了，你就一直保持在晚上5点到7点吃延龄丹啊。
0: 对呀、
1: 啊。一丸揉成6丸，然后用阴阳水送服就可以了，藏阴纳气。
0: 对呀、啊，都是空腹吃的，天天那么吃。完事那个角炉我也是，他跟我俩一起做。
1: 嗯，太好了，可以。
0: 老师这里。
1: 你很智慧啊，
0: 哎、
1: 那个这跟一文化非常有缘分，对身心双修理解得很好，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呀、啊，我。
1: 嗯。
0: 我相信我，
1: 不仅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好，而且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嗯，
0: 对呀、啊，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每一句话，我都感觉就是个真理，真是这样。
1: 嗯、
0: 特别是修心、
1: 哦，
0: 哎呀，太重要了，我体会到了。
1: 好，非常好啊。那还有其他需要老师帮你的没有？
0: 哎呀，就是我今年还有个小事儿，就是出玉符那一天，我能吃羊肉和冬瓜，少搁点羊肉，搁冬瓜包的那个水饺吗？
1: 可以呀、啊。
0: 因为老师
1: 那羊肉冬瓜的吃了之后呢，它是主要去湿气。
0: 是不是？就是玉符吃一回呗，平时就最好是不吃了。
1: 对，因为你这疹子，它是你一吃羊肉，它是发物啊。疹子就加重了，但实际问题也不大，因为发了排出来就好了。
0: 哎，现在我做菜的那个葱姜蒜包裹可以吗？
1: 可以，那必须得用，它是帮助那个帮助我们把食物的能量能更好的给它炼出来。嗯，葱姜蒜
0: 就
1: 是帮助我们气化食物的。
0: 我就差不多手上气爆了吗？
1: 没问题，葱姜蒜你可以用，因为你用的蔬菜都是寒性的，你葱姜蒜一热，把这个蔬菜的寒性去掉了，然后吃的不就平了吗？哎，只有平和的食物是最养人的。嗯，
0: 对呀、啊，我和对我起这个包，它不能、这个、
1: 没有影响，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没有影响就行。
1: 嗯、啊、嗯，
0: 完事我喝那个猪血汤，喝红糖，喝完事我那里又搁的姜。完事儿跟水一起煮的，
1: 可以，
0: 天天那么喝。
1: 对对，我想起一个偏方的，蛋油，就给那个鸡蛋煮熟了，鸡蛋黄拿出来煮20个鸡蛋，20个鸡蛋的鸡蛋黄你就搁锅里，那个搁那个它那个叫不粘锅里头不断的翻炒，最终炒成焦炭色，然后油就出来了，这叫蛋油，蛋油就。治这个什么湿疹啊，包括那个过敏性皮炎呐、皮炎的效果都很好的。
0: 啊，就用那个抹啊。
1: 哎，对，叫蛋油啊，20个鸡蛋大约能炼出2毫升。
0: 啊啊。
1: 嗯，要会炼的能炼10毫升，你一般不会炼的能炼2毫升就行了。
0: 啊啊。
1: 啊，你这个抹吧，很管用的，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嗯。
0: 啊啊啊。
1: 很有福报啊，你这个偏方有多少年？那个没想不出来用了，
0: 那都是你的好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今天就沟通这么多。嗯，
0: 哎，好的，感谢老师。
1: 啊，祝福你啊，嗯。
0: 祝老师和家人平安幸福。
1: 好，缘分啊，
0: 好
1: 嘞，好嘞，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平安幸福。好，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一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十六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0: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和您准时见面的嗨天津，我是郭月，
1: 我是于红倩。
0: 哎呀，音乐响起，我仿佛回到了体育大世界。
1: 是，
0: 怎么晚间的节目就变成上午了吗？哎，今天啊，要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杯过半吗？没过半吧，于老师，
1: 没过半，
0: 没
1: 过半，
0: 都没过半，感觉看了好久的球哈、啊。
1: 对，就是你想一想啊，这个32强即将产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最后两场小组赛啊。
0: 哎，我现在这个时段还可以报点即时比分。
1: 是是，若干年前这个世界杯的上一次扩军之前，它就是32支球队参加的呀。
0: 现在这
1: 相当于踢了一个假的小组赛，然后世界杯开始了呀。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天津啊，再次强调一下，不是体育大世界，但是体育大世界今天晚上照常进行。我们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你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节目是吧？
1: 对，在今晚的8点钟呢，在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啊，是视频号，会有我们生动世界杯的播客视频直播。今天晚上这个嘉宾绝了、
0: 绝了。有谁呢？
1: 是一对师徒组合。
0: 哎，而且这师徒组合呢是一男一女。
1: 哎，是排球的奥运冠军
0: 张娜
1: 和他的足球教练霍建廷指导
0: 伙伴。对，哎，这样的一对组合应该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先提前做一个预热啊。晚上几点开始？八点开始
1: 、
0: 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天津广播视频号啊。
1: 对，
0: 你看我们的嘉宾已经开始在关注了，我们的嘉宾在搜视频号呢，所以也希望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现在拿出手机可以关注一下天津广播的视频号。今天晚上的8点钟，生动世界杯啊，我们将带着一组全新的嘉宾。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是谁？
1: 今天的主持人是王志和陈露。
0: 哦，是大志哥哥和我们的露露妹妹。哎，这一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
1: 哎，当然还有王哲老师啊，王哲老师，
0: 坐得开吗？
1: 坐得开。
0: 节目开始3分钟了，还没进我们的主题了，赶快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嗨天津我们会有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因为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要来蹭蹭热度，而我们今天的蹭热度呢，其实我觉得会比一般我们平常的看完比赛聊球的那种感觉会好一些，因为我们请到了3位很特别的嘉宾。
1: 我们请来了3位女球迷。
0: 女球迷。
1: 哎，但是不要一说女球迷就觉得我们这个女球迷只是看场上哪位球员长得帅哈。
0: 现在谁还看长得帅？
1: 还是有很多人看长得帅。
0: 是吗？
1: 但是我们今天的3位女球迷很不同，因为她们是踢球的女孩。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3位啊，应该说我们嗨天津节目的忠实听众对他们应该是熟悉的，因为我们曾经请过来自我们天津的这样的一支很特别的业余女足的球队，
1: 他们叫众里。
0: 众里啊，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答对了。哎，所以呢众里业余女足的3位啊，我们的女足姑娘们可以说是啊，但她们同时呢也是球迷，所以我们今天要和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看球生活，他们的看球故事，还有他们和世界杯之间那些说不完理不清好多的这样的啊感情的纠结在其中啊。所以说你看女球迷看个球就是不容易啊，要付出很多的这个情绪，还要付出很多的真心啊。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专业度在里面。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和我们的女足姑娘们可以打一打招呼，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心爱的球队、喜欢的球星，以及这一次看世界杯那些难忘的瞬间。
1: 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咱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3位朋友、3位伙伴吧。我们是不是让他们自己介绍吧
0: 、
1: 哎、对对对、
0: 众里业余女足的主理人，对，好，有请。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天津众里业余女足的主理人，我叫 Hilda。
0: Hilda， 欢迎 Hilda。 好，欢迎坐在 Hilda 旁边的这位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众里女足的苏苏。
0: 苏苏，好，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重力女足的 Alice。
0: Alice， 嗯，好，我们今天的三位女足姑娘啊，她们首先是自己喜欢踢球，而且自己正在踢球啊，还有境外她们就是铁杆球迷。
1: 嗯
0: 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的球迷朋友，喜欢看世界杯，正在关注世界杯，以及喜欢我们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节目的听众网友，可以和我们的三位女足球迷啊，女足姑娘他们打打招呼，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届的世界杯。
1: 是，
0: 我们觉得认识了三位啊，也先深入的了解一下啊。刚才呢也说了，黑乌的是我们的主理人，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支队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个也感谢老师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津重力业余女足这支业余女足球队啊。首先我们叫这个重力，就是因为刚才像郭老师一样说的“重力寻他千百度”，是的，是的，请大家记住“重力”两个字。然后呢，第二的话，它的“业余”两个字其实就是为了和我们一些职业的女足球队，包括有一些退役的职业的女足的队员，再一次组成的女足球队区分开。这是两个它的一个字，然后呢，整体来讲，我们是23年的春天一直到现在，每周都会有活动。然后我们除了有自己的内部对抗的一些活动之外，我们也会跟天津的各大女足，我们的高校里面的女足校队，去进行友谊赛，包括也会跟京津冀地区的一些活跃的业余女足的其他球队进行一些比赛。

0: 会比如说去北京或者是阿那亚、
1: 嗯、
0: 去参加一些女足邀请赛、
1: 哦、
0: 对，水平都是相当的业余类的，
1: 嗯，
0: 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也是相当于在踢球的过程中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嗯、看了很多的美景、
1: 嗯、
0: 也认识了很多非常不错的小伙伴们。
1: 嗯，好的，就是纯业余，就是没有任何的之前和足球有关专业性训练有关的这样的经历，对吗？
0: 对的，我们的球队整体的这个招募标准就是你最好是非专业的、
1: 嗯、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职业道路的、
1: 嗯、
0: 但是可能里面对于我们来讲啊，我说一下我们这里面的最高水平，可能就是小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段时间的青训，
1: 嗯，
0: 但是最后没有走这条职业的道路、
1: 哦、举手了，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0: 哦、是的是的、
1: 哦、
0: 没错。
1: 嗯， 嗯，那对于大家就是你目前这支队伍的现在的一个状态规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有多少在册的这样的球员或者是我们的会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叫会员，然后平常训练啊主要的都是就是
0: 好
1: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嗯、我们呢其实在主流的一些新媒体的平台上都有自己的账号、
1: 嗯、
0: 账号就是我们队伍的全名，然后呢我们的比如说粉丝加起来整个的话应该是2000多，
1: 哦这么多、
0: 嗯、然后我们在微信群和那个我们的其他的账号的群里面加起来的，在群里面内部的话、
1: 嗯、
0: 就应该是300多人。
1: 哦，
0: 对，然后我们活跃的每一次的这个比赛，我们可能会踢5人制、7人制、
1: 嗯嗯，
0: 人数多的话可能是9人制、11人制、
1: 嗯，
0: 所以是大概在10个人到11个人之间吧，哎、嗯，10个人到20人之间每一次活动，
1: 嗯、
0: 对。
1: 嗯，哎，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你招募来的这些球员，因为他们是纯业余，大家首先是喜欢足球，
0: 对，
1: 然后是喜欢踢足球，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是喜欢足球，但是真是因为踢球这件事本身，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性，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她要没有经过系统和专业的这种基础性训练，嗯。很难，
0: 挺难上手，
1: 很难上脚、嗯、不是上手了，很难上脚的。
0: 对，
1: 对，但是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粉丝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会员也好，大家都能踢吗？还是说有人就是愿意单纯的我
2: 气氛组，
1: 对，气氛组想加入一下啊、
0: 嗯、都有的、
1: 啊、都有的是吗？
0: 您说的非常对、
1: 哦、
0: 你像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成员里面大概分成3个风格吧、
1: 哦、
0: 第一个风格就是踢得非常好、
1: 哦、
0: 对，可以在一些比赛里面然后去进球的那种、
1: 嗯、
0: 会有点小小的技术和高光时刻，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第二种的话就是能上场踢，
1: 嗯，
0: 能参与、
1: 嗯、
0: 也懂规则了，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有高光、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一直在努力的坚持，并且每一次坚持之后技术还有一点点，每一次都会有一点点的提升、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纯新人、
1: 嗯、
0: 纯新手，然后不太懂规则、
1: 嗯、
0: 也不敢上场、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平时还邀请到了亚足联的 B 级教练，然后去给我们进行新生成长营、
1: 嗯、
0: 会给我们开课、
1: 嗯、
0: 这样的话有很多不敢上场的这些新手小伙伴们、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去正好跟自己相同水平的这个同伴们一起去上一下、
1: 嗯嗯、
0: 简单的那么6节课、
1: 嗯、哦，就是还会有训练的对吗？有基础性的训练的
0: 新生成长营是有教练的、
1: 哦、
0: 然后其他的一些是没有教练的、
1: 嗯、
0: 但是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外出征、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去阿那亚去参加7人制的邀请赛、
1: 嗯、
0: 8人制的邀请赛、
1: 嗯、
0: 我们也会提前去找到教练，让教练提前给我们去梳理一下、
1: 嗯、
0: 根据报名的人员去进行战术的指点。
1: 哦、嗯、好的，哎，
2: 有集训
0: 对的对的集训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本来女足这件事儿呢，确实在大家看来，可能喜欢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够把热爱变成从事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能坚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0: 嗯、
1: 哎，那我们也问问身边的这两位小伙伴啊。刚才苏苏举手了，你小时候做过青训是吗？
3: 啊，我小的时候参加过小学的足球队，训练过半年。
1: 哦，那你算是有基础的。
3: 啊，有一点基础。
2: 哎，这小学练半年，大概练到了哪些基本功呢？
1: 得会颠球，反正、
2: 是吗？
3: 颠球、传球、射门，还有带球、盘带。
1: 可以了，差不多能上
3: 场了。可以了，可以了。
2: 还有参加足球项目体育中考，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2: 啊，完全没问题，
3: 没问题。
2: 嗯，Alice 呢？
4: 我从小没接触过足球，但是我大学是在广东读书、
2: 嗯、
4: 足球氛围非常浓厚，跟着院队一起训练。
2: 哦，
4: 我明显感觉就没有像这种童子功一样上手的快。
2: 哦，你说跟着院队一起训练，就是到了大学阶段了差不多。
4: 对，
2: 啊、
4: 小时候没有这样的经历。
1: 嗯，那你喜欢体育吗？从

0: 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足球的。
1: 嗯，
0: 正好是恒大2013年夺得亚冠冠军这个新闻非常轰动，我机缘巧合看到了这场比赛，然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世界杯，也是在这样舆论的影响下喜欢上足球的。
2: 是这样。然后在大学里就自己开始接触了哈。
0: 对，
2: 是大学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2: 一进学校就发现有女足在招募。
1: 哦，对
3: 对，
1: 就是大学肯定
3: 有这个社团，然后这个再加上体育课也会开不同项目门类的这个课程。
2: 是，哎，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接触足球的这样的一些契机和窗口期，是不是？
3: 对对。
2: 那现在在正理的话，你们都是什么样？你平常，爱丽丝平常，会定期或者说是属于那种很积极参加活动的那一种吗？
0: 对，我去年8月份来到天津，很快就在小红书找到了众力这个组织。这之后新生成长营的课程2期我基本都参加了。平时的娱乐局我有时间的也都会去。我觉得能有跟女足一块儿跟自己水平相当的人切磋的机会，对自己的提高会更快一点。也很喜欢众力营造的这种女足踢球很温暖的氛围，是和男足踢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2: 你踢什么位置啊？
0: 我比较喜欢踢边锋。
2: 哦，
0: 都
2: 速度很快是吧？哦，
0: 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冲刺还可以，主要是这个身体踢不了后卫。
2: 对，哎，我那天看世界杯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在聊啊，我说这个。一定就得有梅西这样的身材，能在就是足球，因为你看现在真的是世界杯上有很多1米9甚至
3: 哈兰德，
2: 哎呀，对呀，这个高高壮壮，我说他难道只有头球会有优势，那脚底盘带还能不能？但是，
3: 啊，不，哈兰德的优势不是头球，
2: 非常综合，对吧？就是你会想，你首先想到足球运动员，如果他有身材，大家就会给高点啊。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利用一众的身高，在众人里他先飞起来，第一个抢点。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想，是不是底盘低一些啊？然后从过人到盘带啊，到这个近身来讲，反正就是眼前总能浮现出梅西的那个样子来。
3: 因为足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在地面上运行的项目，
2: 是呢，
3: 它不是篮球，
2: 是，所以呢，可能身材不是特别高的这样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对足球来讲呢，也未必是劣势，对吧？有这种感觉吧？哎，那我们觉得苏苏个子有点高。
4: 我是右后卫。
2: 你是右后卫，
4: 果然
2: 果然，对对对。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对于女足世界杯，为什么变成女足世界杯，对于世界杯啊，大家如果有话要说，想和我们的女球迷还有我们的这些女足姑娘们来聊聊天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
3: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正在看球哈？因为现在正有比赛进行，就是阿根廷的比赛，梅西还没上呢，梅西还没上。这场比赛赛前就说了，梅西会进大名单，但是他不会首发。现在阿根廷是2-0领先约旦，但是进球肯定不是梅西啊，是这个
0: 老塔罗。
3: 对，
0: 塞尔索和老塔罗。
3: 没错，没错，没错。现在阿根廷是2-0领先，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但梅西还没上啊。同时进行，哎，这个约旦刚进了一个球啊，这就在咱说话的同时，对，就在这个同时，约旦进了一个球，现在变成了阿根廷2-1领先约旦哈。哎，不对，这球又给调回去了，我看看，我看的这是比分直播，他这个分跳的特别快，可能是越位了。
2: 我们秒变一档足球直播，
3: 又调回去了，但是现在文字直播显示的这个球还是进了啊，进了，约旦队啊，扳回一球，
2: 进了、已经散了，
3: 对对对，而且显示说梅西在场边坐着准备了，要上场了啊，
2: 好吧，
3: 同时进行的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现在是1-1，
4: 非常焦灼。
3: 这个是本届世界杯仅剩的最后的悬念了。奥地利刚进了一个球啊，咱这个全让咱赶上了，就在这一会儿进了一个啊，
4: 瞬息万变。
3: 是萨比策的进球。

0: 奥地利目前2-1领先阿尔及利亚。
1: 好，那咱说说世界杯吧，已经都到了这个直播这一趴了、啊。
0: 对对，
1: 想问问我们三位啊，因为本身也爱足球，也踢足球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三个人的感觉是不是一样，就是你看，真正踢过球，在场上有踢球感受的人，和从来没有上过场，只是纯爱好的，在看比赛、看世界杯这样级别比赛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1: 吗？
0: 对，
1: 嗯，你说说 S 什么感觉？
3: 更大的感觉是球员会非常快，你觉得球员没有做好动作、
1: 嗯、
3: 其实已经是非常顶级的动作。
1: 嗯，
3: 真正的踢球会更难，所以对球员会更加宽容。
1: 嗯，哎，对，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你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好多球迷在外场外
0: 是说这球换我都能踢进就是
1: 会
0: 有这种说法。
1: 对对对，
0: 是、嗯、
1: 但其实真的在场上你踢过球的人和没有踢过球看比赛的人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他知道他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个球你觉得擦着门框也好，擦着边也好，但是你知道你在场上你真的就是够不到踢不到，就不可能控制得到的，对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
2: 包括他的停球处理、
1: 嗯、
2: 对、
1: 嗯、
2: 对，然后他的选择，
0: 对
2: 对，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紧张的时刻，可能比如说定位球、点球之类的，可能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扳回一分或者扩大比分的一个有利局面。所以对于球员来讲，说有一些球员是可以决定这个我们胜利走向的。嗯，那只要这个他拿到了球且在恰当的位置，有可能他有很大的概率就得分，比如说像是像梅西这种，都是这种、
1: 嗯、
2: 是包括哈兰德。嗯，
0: 是说这个哈兰德是属于不用调整，随时在最佳状态。
2: 对，
0: 这个球只要是这个传到他那儿了哈，这个不是那么的到位，哈兰德能打进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嗯，
2: 对，可能跟基本功和天赋都有关系。
0: 嗯，
1: 天赋有些真的是不可抗拒的这个天赋，
0: 是不是说什么献祭了家族的美貌，赢得了足球的天赋？
2: 是是是、
3: 啊。今年哈兰德的营销也是非常成功，
0: 是是。
2: 哈宝，
1: 嗯，
0: 对，
3: 体育营销的成功典范。
0: 嗯
1: 嗯，哎，那么我们也来聊一聊，嗯，到目前为止你们都看了多少场？
2: 这个
1: 苏苏看了多少场？
4: 基本上天天都会看，
1: 嗯，天天都会看。
4: 对，每天早晨。
1: 哦，
4: 因为我现在
1: 你做什么工作？对，我们想问问。
4: 户外领队，但是我现在是一名准妈妈，所以我在家休息的状态。
1: 哎、太幸福了，
4: 对、
1: 哦，
4: 有很多时间在家里看球。
0: 哦，同时还进行了胎教，
4: 胎教
0: 你这绝
4: 对没错，
1: 你这胎教实在是太厉害了啊、嗯！一定要生男宝宝、女宝宝都踢球吧，都可以踢球，
4: 是有这个计划，
1: 是不是？
4: 嗯、
1: 哦，场场都在看，而且这样的话，其实嗯，除了零点的那场之外，你应该还好。对吧？
0: 上楼的上楼的比赛，
4: 我不熬夜，就是晚上的比赛我不会看。
1: 你可以从七点开始看。
4: 对，早晨第一件事先看赛程赛果。
0: 9点、10点的都可以
1: 都可以看啊、
4: 对。
1: 那怎么样？主理人看了吗？
2: 主理人当然也要看了。
1: 主理人看了多少场？
2: 几乎只要是我打开手机看到了能有直播的，我都会看直播。
1: 嗯、
2: 没有直播的话，看一下回放。
1: 嗯，
2: 对，然后大概了解一下现在的基本盘。
1: 是 ，Alice 做什么工作？
3: 我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1: 哦，
3: 我的主队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他们的比赛就是熬夜我也会看，其他的比赛我就是时间合适会看，
1: 嗯，
3: 然后会看每一场的集锦。
1: 嗯，但是马上暑假了，我觉得对你很友好啊。
3: 对，
1: 就是又能看球，又能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啊！三位女球迷几乎都没有落下啊、
0: 嗯，
1: 看的比我多啊，反正
0: 我多，
1: 我们两个干专业的、干职业就上节目的人都没有时间看球啊，太可怕了！哎，所以呢，能不能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啊、你先说说你的主队你怎么样？你感觉他们今年的这一届？
3: 阿根廷在赛前大名单公布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某个位置可能有更好的人选、
1: 嗯、
3: 或者更加薄弱，但是请记住阿根廷的排名是世界第一、
1: 嗯、
3: 当你觉得自己的位置有薄弱的时候，最强之人已在阵中、
1: 嗯、
3: 今年阿根廷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3: 反而是西班牙他的直面实力首先就不如往届、
1: 嗯、
3: 而且在比赛中虽然被很看好，但是其实突破点也是始终只有亚马尔这一边，所以目前几场比赛虽然我们的新闻标题是爆冷，但真正看过比赛就知道西班牙踢的是真菜。所以我很担心西班牙今年的这个 这个走向，
1: 嗯，
3: 也许能到16强8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梅西上了，好像梅西上场了，
0: 梅西
1: 上
0: 场
1: 了，梅西上场
0: 了，嗯，
1: 全场鼓掌啊，梅西上场啊，好像轮换了很多，哎，我刚才一扭头，至少轮换了有2到3位啊，梅西的儿子在现场，
0: 他们确保那个出现了早就，所以。应该要休息休息
1: 啊！现在已经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了，
0: 啊，
1: 那基本上就是让大家调整一下。
0: 对，
1: 啊，
0: 换了三上三下。
1: 嗯，
0: 啊，
1: 对，你看我刚才看见好多人在换啊，呼噜呼噜在换。其实我觉得梅西上呢，可能一个是也让现场的球迷稍微
3: 高兴
1: 高
3: 兴
1: 高兴，
0: 是，
1: 嗯，
0: 是。
1: 同时呢，也让这位老同志呢，再找找感觉吧。每场比赛，因为后面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留给他啊。哎，我想问问 Alice， 就是其实你是有自己主队情节的，那在看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很客观理智吗？
3: 我觉得我会，因为咱说到底咱真正的主队只有中国队。
1: 好吧，
3: 所以看别的队的时候，你会更喜欢这个球星，是因为他的球技、人品，
1: 嗯，
3: 他的性格品质，但并不代表就觉得别的队是一个反派的形象。
1: 嗯，
3: 现在抖音已经有一些很猎奇的言论，说佛得角在淘汰赛要遇到阿根廷的时候，
1: 嗯，
3: 我就喜欢看草根逆袭的故事，我就支持佛得角。
1: 嗯，
3: 我觉得就是在新闻媒体这么广泛的今天，这种声音是很难避免的。
1: 嗯，
3: 但是我们自己喜欢足球是享受它，
1: 对，
3: 我们很期待佛得角和阿根廷给我们贡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是的，
3: 并不会说就是一定希望某个队赢，或者希望某个队输。
1: 是的，嗯，哎，那我们再来问问苏苏呢？你到目前为止，虽然
0: 你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吗？
1: 对
4: 啊，我比较感兴趣的球队是比利时和法国。然后比利时现在是昨天确定的小组第一出线，因为他净胜球比埃及多两个。
1: 嗯，
4: 然后法国是3战全胜的战绩，稳稳出线。所以我觉得他们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对手，也会迎战小组第三的对手池里面的队伍。所以我比较开心，我觉得他们应该能走得更远。
1: 嗯，法国今年到目前为止也很热啊。
0: 对对对，状态很好，
1: 很好，
0: 姆巴佩连续梅开二度，而且我觉得在第三轮的时候，这些超巨其实是有意识的收一收自己的状态，对吧？啊，看这个哈兰德干脆就没有上，
1: 嗯，
0: 然后姆巴佩也没进球，助攻了两个，对吧？梅西这不是也是下半场才替补上场的吗？
1: 是是，嗯，对于法国来说呢，也是像阿根廷一样拥有全世界的超级这个拥趸啊巨星队，而且粉丝众多。其实说实话，就是好多好多年前在齐达内还在的时候，我很喜欢法国，但是后来就是我也站了阿根廷这边。
0: 哦，
1: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因为我很喜欢齐达内，那年他没有。拿下的那年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很难过啊！但是
0: 就是他头撞马特拉齐那年。
1: 是的是的，为什么对那届特别有印象呢？因为那年我们依然有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是是是，
1: 然后每天都要看球，早晨起来要写报道，然后发这个什么，所以几乎就是全程跟了这个世界杯，对于每场比赛每个球员的这个表现呢就比较有感触，就觉得到那最后那一刻他不拿真的是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尽的委屈的感觉啊！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很多在场上，你觉得瞬间可能发生的逆转，真的是让你猝不及防，是那种感觉。所以我想现在呢，今年法国也依然是大家这个口中的夺冠大热啊！你怎么看他？你觉得会？你怎么看法国队？
4: 不好说，
1: 不好说，为什么？
4: 我觉得足球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运动，所以很难说，
1: 很难说。
4: 我不敢说法国队能夺冠，但是我相信他们能走得更远。
1: 嗯，好的。那我问问我们的主理人有没有喜欢的球队？
2: 和我们另外两个小伙伴相比的话，我可能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1: 好，听听。
2: 就是我可能看的是从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我可能会看到，哎，比如说相同作为亚洲的球队，那这次亚洲的球队是不是没有地中海系的球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欧美强队整体的表现那么的强劲？我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日韩的邻国，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表现又是如何？而他们的这个优点和他们以往比，他们最近是不是又变强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那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习他们的哪些方面的一些技术

0: 技战术特点，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体系和体制的问题。
1: 那你更关注一下亚洲球队？
0: 对，我可能会更关注于我们的邻国。
1: 韩国已经确定
2: 了，对对，出
1: 出
2: 局
1: 局
2: 了，
1: 了，
0: 是的。
1: 但是日本呢？你怎么看？
0: 日本队可能他正更加的看重的是整体的体系吧。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日本队虽然说没有三战勋这一次，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你可能替换了谁，可能还是一个打法。而且你会发现他进球的并不是某一个球星，他可能是你不知道是谁突然出现在了那个位置，一招制胜。所以也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可能作为身材还有整体的这个先天条件比较相似的，我们可以去借鉴一点的地方。
1: 抛开我们其他的，因为毕竟都是我们亚洲多年的老竞争对手啊，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情节在里面。我们单纯粹的从，这个球队的实力，包括他的整体的打法来讲，你看好日本吗？
0: 我觉得日本这一次整体它的数据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整体来讲，它现在目前是在它的小组里的积分，首先它已经妥妥的出现了，
1: 对。
0: 然后它现在目前好像没有失一球，最次的应该是和对手战平。对，所以说整体来讲，包括它的那个混血的这个门将，它的表现也是比较稳的。所以未来的话，我还想看一看他们在攻守这方面整体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和特点。而且日本之前好像有一个纪录片，说是他们之前的某一次战役，然后在最后的几分钟被扳了几球，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当时是为什么去失误。后来就一直在去对于这一方面去制定相关的一个战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细腻的这个战术制定和换人的一些打法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想多多的关注一些。
2: 是，当然你问出这个看不看好日本队走得更远，我告诉你，他淘汰赛马上要对巴西。
0: 对，我是的，
1: 但他赢过巴西。
3: 是
1: 吧？
3: 一定
1: 在
3: 巴西今年的突破点只有维尼修斯这一边。所以日本队如果坚持自己这种防守的打法，也是很有希望。
2: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日本队不是特别怵像巴西这样的球队，他是比较不太喜欢那种比较硬朗
1: 的
2: 这种风格
1: 的是吧？高点。日本从一开始学不就是学巴西，就学技术嘛，技术流
0: 盘带，
2: 对
1: 各种盘带。
2: 老年间还规划过巴西的球员呢。
1: 对。所以呢，真是像苏苏说的，瞬息万变，也没保不齐就会掀翻啊。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预言。好，那么微信平台上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哎，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完了吗？
2: 没有，对
1: 啊，
2: 可能是到了喝水的时间，
1: 到喝水了。
0: 对，补水时
1: 补水。今年这世界杯，今年这啊，
2: 另外一场比赛啊，阿尔及利亚也进球了啊。阿尔及利亚现在2-2奥地利。那场比赛又战成了平局。齐达内的儿子在那个队，在阿尔及利亚队当守门员
3: 门将。
1: 好，我们其实呢就说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吧。其实我们觉得这一届世界杯在开球的时候，就各种媒体的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包括我们自己的节目在策划的时候，我们领导也经常会和我们说，我们策划一些赛场本身之外的啊一些话题，包括四年前和你一起看球的人现在还在吗之类的啊。说起来让我们也觉得，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想非要啊在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去硬拉一些跟足球有关的这种情怀类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呢这个时间这件事儿非常的微妙，就是当你在看球的时候，你难免会有感情，尤其是有你喜欢的球队球员和场景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爱丽丝从什么时候，刚才你说了一句，你从哪年开始看世界杯？
3: 我从2014年开始看世界杯，那年我刚高一。
1: 刚高一啊，从2014年，在看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你那时候对规则了解吗？
3: 不是特别了解。
1: 那你为什么爱看？
3: 因为前一年我看了那个恒大的
1: 比赛，
3: 对阵首尔 FC 夺得了亚冠，这对整个中国足球来讲都是非常振奋的事情。我在电视上恰好看了下半场整场的比赛，看完以后全场球迷高唱歌唱祖国。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你不管热不热爱体育，都会被鼓舞的一个事情。它很像奥运会的这种盛世。
1: 对，
3: 所以紧接着的世界杯这样的一个全民的一个热度的一个话题，会让我更喜欢这个运动。
1: 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那应该说每届

0: 届都不落吗？
1: 对，三届了。
0: 三届，嗯，每届就是在每一届看世界杯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在产生着变化吗？
1: 我觉得真正让我对足球产生更大变化的反而是踢球本身。
0: 嗯，
1: 你只有自己踢了以后，你才能把足球如果你只是喜欢看足球，那它可能跟别人喜欢书法、别人喜欢绘画、追星这种东西没有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就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但如果你真喜欢踢球的话，你才是把这个爱好和对，这个就是会有一些专业在里面吧。
0: 嗯，
1: 所以我不太喜欢网上那种动不动就说这球换我也能拿进，这是我最讨厌的言论。
0: 对对，
1: 就你要知道，能够你能看球的这帮人已经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一帮人。
0: 是的，
1: 尽管他可能踢得很菜。
0: 对，就是你边踢边看是从哪一届开始？
1: 是从2018年。
0: 2018年了啊，边踢边看，所以呢，就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吗？嗯，那我们问问苏苏怎么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
2: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一起看世界杯，但是那时候还印象还不深。然后第一次认真看世界杯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0: 哦，那是值得纪念的一次。
2: 对，那是咱们中国男足唯一一次世界杯进入正赛。但是就是很遗憾嘛。一球未进，一分未拿，一场没赢。
0: 不用重复了，不用重复了，大家都知道。
2: 但是当时其实也有最惊艳的时刻，就比如说赵俊哲的远射，还有杨晨的单刀，虽然都没进吧，但是也是算是历史上留了一笔。
0: 那时候你多大？
2: 零二年应该在上小学。
0: 小学，哎呀，暴露年龄了，太小了。
3: 大概小学3年级吧。
2: 差不多。
0: 那个时候就开始跟父母一起来看球了。
2: 我家里是有体育情节的。
0: 哦，是吗？爸爸和妈妈都是。
2: 对，爸爸是大学体育队的。
0: 那
2: 足球队的，妈妈也是体育队的，妈妈是练武术的。
0: 怪不得你的这个身材也是比较适合练体育的样子哈。
2: 是的，可能有遗传基因。
0: 有遗传基因。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看到现在是吗？
2: 因为上学的时候学习比较紧张嘛，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坚持了在看球，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很放松了，
0: 很放松，
2: 是一种休闲。
0: 那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刚开始看球是跟爸爸妈妈，因为毕竟那时候才上小学，后来你发现你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在发生变化吗？
2: 没有，现在也
0: 还
2: 是他们。
0: 爸爸妈妈
2: 真的，真的，我现在还在跟我爸一起看球，一起欢呼那种。
0: 看球搭子，这是
2: 对，
0: 父女搭子啊。是这样。那就像刚才爱丽丝所说的，她也是在每一届看球的过程当中，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在发生着改变，自己也在成长。你有这种感受和过程吗？你有吗？
2: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小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其实环境并不是很好。现在我随着自己的长大，我也发现社会也在变化。像咱们踢球的女足也会越来越多了。不像小的时候碰见踢球的女足会觉得有点另类或者是怎么样。
0: 好奇怪，女孩子还踢球是吧？大家会有一些小偏见，
2: 这种偏见。对。
0: 现在感觉很骄傲，
2: 也很骄傲，很
0: 骄傲，
2: 很英姿飒爽的那种感觉。
0: 好的，我们听听
1: 溜达。
3: 我跟苏苏一样，都是2002的韩日世界杯开始正式去看的。
0: 怪不得你知道他那年是多大，因为
3: 我知道我跟他差几岁。对，
0: 好。
3: 然后也是很觉得那是就是我们中国男足的高光时刻呀。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是因为工作和学习，然后断断续续的也在看，但真正又很认真的再去看，就是自从2023年中里有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会更加的认真的看他们每一场，因为我们平时的日常的训练也会以比赛为目标。我们比赛也会觉得什么样子的这个适合的人会放在什么样合适的位置。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做这个女足队伍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 发展到现在，咱们是3年左右吧。
0: 嗯。
3: 三年左右的时间，有的时候像打游戏一样，我们会无意间随机解锁一些新的武将，我们对不对？对，我们也会去看看我们新进来的小伙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水平，他擅长于在哪一些

0: 觉得有一点记忆点的事儿。我呢，就是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赶上了一届世界杯，然后班里有一个男生，他自己组织全班同学来进行竞猜，然后自己准备了礼品，那个
1: 奖品，
0: 当然奖品肯定不贵重啊，就是类似于什么文具之类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他让全班每一个同学，不管你爱不爱看球，他都要让你预测一个这个最后的冠军。
2: 哦，嗯，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看球的历程当中
2: 比较难忘的，
0: 哎，
2: 啊，
0: 就是让你还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一些事儿。
2: 嗯
0: 嗯，
2: 有吗？
1: 嗯，我想一想哦，在我跟苏苏，
2: 嗯，
1: 因为我们相当于苏苏是今年刚加入众里的，但是实际上我跟苏苏在几年前，8年前吧，
2: 哦，
1: 我们就遇到过，
2: 哦，
1: 我们就一起当时在另外一个队伍踢球，哦，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队伍的主理人是一位男生，他后来因为热爱足球做了个女队，
2: 嗯，
1: 后来又做了一个自己的体彩店。
2: 哦，
1: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2: 你那个同学现在在干嘛？也在做体彩店吗？
0: 哦，那倒没有。
1: 对，哦，
0: 这个有意思。
1: 是的，
2: 嗯，
1: 然后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类似于有奖竞猜
2: 啊、
1: 体育彩票啊之类的人，
2: 嗯，
1: 但是也是因为当时认识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主理人，
2: 嗯，
1: 然后我也当时去买了一次，但是后来也没中。
2: 哦，
1: 对，
2: 哎，就是看球，很多球迷看球的时候，嗯，去参与这个竞猜，他会很理性的去猜吗？因为比如说你可能会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他当然希望他会赢，但是也许可能会影响真正的这个比赛的判断，会吗？
3: 我没有竞猜过。
2: 哦，你也没有竞猜过。
3: 我觉得这个东西赌就是赌，你没有办法，你如果带有得失心会影响你对足球的感受。
2: 嗯，
4: 对，这点
3: 哪怕是10块20块。
0: 你记得有一年咱们世界杯期间，
2: 嗯，
0: 咱们节目组竞猜过吗？
2: 啊，记得，
0: 就是，每天让大家填一个比分。
2: 对对 对， 对，
0: 我们猜了好几天。
2: 是是是，而且我记得之前几届的时候呢，那会儿是贝利的嘴最黑，对吗？我记得那
0: 会儿，对对对对 对， 对，
2: 啊，就是他只要一预测，
0: 嗯，就后来还出现了章鱼保罗，
2: 章鱼，对对
0: 对，
2: 啊，对， 对， 对， 对，就这一届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嗯，什么一个巫师
0: 啊，对，
2: 加纳，
3: 就凯恩，
0: 对，加纳的巫师，
2: 对，有个巫师，
0: 嗯，
2: 对，好像每一届这些都会成为场外
0: 的，我这届都已经 AI 了
2: 啊，
0: 嗯，
2: 是，都成为了大家就是每次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点啊。
0: 嗯，
2: 那我想在这么多年看球的历程当中，因为你看了3届，
0: 嗯，
2: 你们两位看的是不是更久一些啊？会不会哪一个场景，哪一场比赛，甚至哪一位球员，也会让你们至今想来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青春的记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记忆，难忘的瞬间？爱丽丝说说。
3: 对于我这样一个只看了3届的人来说，梅西就是我全部的足球记忆。
2: 嗯，
3: 我第一次看球最难忘的就是14年世界杯决赛我们失利，其实我们踢得非常好。
2: 你看他说我们，他已经有立场了。
3: 德国队当然踢得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说格策那个进球其实是有运气的成分的，你不得不感慨。
2: 嗯，
3: 但也可以说阿根廷前面浪费一些机会。
2: 嗯，
3: 所以梅西看着世界杯然后人潮走过去那张照片，
2: 嗯，
3: 一直属于作为球迷心中比较伤疤的一件事情。
2: 进了，
0: 恭喜你们，梅西进
2: 球
0: 了，
2: 梅西进球
0: 了，
1: 历史性的时刻，
3: 梅西已经是世界杯射手王了，现在又多一球，19球。我就说今天我穿他这个复刻
2: 的
3: 19号球衣。
2: 哎，你今天这个球衣跟梅西他们今天主队的球衣
3: 是
2: 不一样的。
3: 这
2: 是
3: 阿迪今年推出06年梅西世界杯复刻的球，
2: 哦，
3: 这是他第一届世界杯。
2: 来，你站起来我看看。
1: 哦，
2: 真的一样了，你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
5: 哦，不一样，
0: 不一样，它不是今年的款。
2: 哦，花，
0: 它不是今年的款，
2: 至少从颜色，从
0: 复刻
2: 版，对对，复刻版，对对
0: 对
2: 对
0: 对，直接任意球啊，直接任意球，
2: 带着转进去。
0: 嗯，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刚替补上场也就10分钟。
2: 哎，我觉得这个门将有问题，他的站位有点问题，而且他几乎没有做出
0: 前方的人
2: 墙，前方挡住了，挡住
0: 了，
2: 挡住
0: 他了，
2: 挡住他了。
0: 嗯，
2: 是的，哇！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很开心啊！
0: 嗯，连场破门了啊！
2: 是的，
0: 这状态来了，挡也挡不住哈，
2: 啊。
0: 本来想自己收一收的，球队也想让他收一收。
2: 60分钟的时候他才上来啊！
1: 这梅西又刷新了他的进球数。
2: 是的，是的。
3: 当他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在足球上的创造力会更上一层。
2: 是的，所以我就想说，到那一届的时候，可能我们旁若错失的时候，
3: 嗯，
2: 你哭了吗？
3: 嗯，
2: 难过了。

0: 了吗？
1: 挺难过的，但是说哭吧，因为毕竟刚入坑，也没有说太深的感情。我真正哭泣的反而是16年美洲杯失利的时候，梅西哭得非常伤心，我也很难过。他当时也说要退出国家队，当然阿根廷足协也有自己的问题，跟咱们自己的足协也有很多不可说的一些事情。
0: 那上届夺冠的时候呢？
1: 上届夺冠的时候，我反而
0: 记
1: 没
0: 得
1: 有
0: 吗？
1: 哭。我最难过的是对阵荷兰，对阵荷兰之后我哭了。我觉得就是再不会有比这更艰难的比赛了。对阵荷兰之后，我觉得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0: 好的。哎呀，真是就在艾丽丝讲到这个自己心中偶像的时候，偶像进球了，还有什么比这更
1: 更
0: 让
1: 美
0: 他
1: 好的
0: 更
1: 呢？
0: 美好的这一刻啊！而且今天他特意穿了这样的一件衣服来纪念啊，非常非常棒啊！一会儿我们
1: 世
0: 要
1: 界杯第19个进球。
0: 对，是这个寓意。好，那我们来听听苏苏有没有这样的难忘的这样的一些
2: 其
0: 故
2: 实，
0: 事给我们分享？
2: 难忘的瞬间应该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应该是在2006年的。这个难忘是一个观赛体验的难忘，因为我在那一年是学校足球联赛的巡边员，也就是助理裁判，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看那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专门盯着助理裁判看。对，所以我对他这个比赛的规则，还有裁判的一些个执法尺度什么的，挺关注的。
0: 是这样，自己，
2: 所以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等于算是。
0: 你这属于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这种感觉，场上场下可以随时切换啊！哎呀，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哇，这些球迷
3: 已
0: 都
3: 经开始载歌载舞
0: 在，
3: 了，
0: 已经在狂欢了啊！
3: 对，
0: 而且这些球迷真是不远万里来到现场，看年纪也不小啊。我们来听听主
2: 好
0: 理
2: 的。
0: 人怎么样？你有什么难忘的？
3: 我的难忘的记忆
0: 有
3: 可
0: 的。
3: 能是关于贝克汉姆吧。
0: 哦，
3: 对，
0: 暴露年龄了，小
3: 对，
0: 贝。
3: 因为可能因为当时关注的那个时间段跟 Alice 正好差了几年，所以说当 Alice 热血看球的时候，正好看到的是梅西，而我当年看到的是贝克汉姆，以及贝克汉姆在他退役之后，其实还依然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所以我会长期的关注他。然后我会发现，当我做了球队之后，再看贝克汉姆当年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会发现他那个圆月弯刀真的太厉害了。对，他拿球了以后，几乎很快出了一个球，直接到了前面，给到了我们的这个前锋，然后刚刚好停在他的脚下。他有很多次是这样子给的一个助攻，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他的定位球、角球这方面，那个角度真的是门将都很难去碰到，所以也是他的绝技。
0: 是，
3: 就是你时至今日，由于贝克汉姆时常会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比如说他拍某些广告的一些这个花絮等等，你会看到他的脚法就是好，就是这个花絮要求他，比如说一个球要直接打进一个什么桶里，他可能第一脚没有进去，但是他砸到了边儿，然后第二脚准进这个球，
2: 是的，是的，
3: 然后
0: 千锤
3: 继
0: 百
3: 续，对，继续再让他踢，就一直进，
2: 对的，对的，而且他作为一个当时在球员里面算是头部的薪资的一个球员，退役之后他的薪资其实是有在涨的，他整体的收入是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商业产业布局，对，所以还是比较厉害的。后来他不也是在前几年的时间，是去年吧，
1: 他
2: 在
1: 现在是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2: 是的，
3: 对
2: 是
3: 对，
2: 的，美职联
3: 是我
2: 那
3: 们
2: 边
3: 美
2: 了，
3: 洲
2: 美
3: 的
2: 联
3: 老
2: 的，
3: 板。
2: 而且他还受到了最后的这个英国皇室的表彰，应该现在是爵士了吧？
3: 对，
0: 好，我们这场比赛我看看，84分钟了啊，目前呢还是3-1，阿根廷领先，现场的球迷非常的兴奋啊。你们，因为我们看到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球迷啊，虽然没有我们真正自己的主队，但是也真的会，为了自己心爱的球队，或者是为了世界杯本身，不远万里、不远千里的会去看球，你们有过这样的冲动和想法吗？有想过吗？
1: 当然有，主要是没有钱。
2: 是的，是的，
0: 就都想去看看，真的到现场是吧？
2: 是的，是的。我记得有一年巴西世界杯，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同学，他去亲临现场看了，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
0: 特别特别羡慕。哎呀，希望梦想有一天自己可以去到这个现场来感受一场哈。
2: 是的，是的。
0: 好。 好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嗯，因为说，看球可能会让大家呢，对于，反正每次到每一届的世界杯的时候呢，球迷呢就会把它定义为豪门盛宴，或者是这种足球的节日啊，真的是节日一般的感觉，嗯，会有这种感觉吗？爱丽丝，你是觉得
1: 会？其实我工作以后已经没有那么经常看球了，
0: 嗯，
1: 只会关注重点的比赛，比如国家队的，或者说欧冠决赛、淘汰赛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世界杯，我刷到一条微博说，足球就是碳水，比赛就是碳水，放在你面前你无法拒绝。
0: 哦，对，
1: 每一场只要有时间都会看，这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力。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觉得就是？会因为看了世界杯的这些场景，甚至因为我们就刚才一直在说我们是踢球的，我们本身也在踢球，而不是纸上谈兵，会对你后面再和伙伴们一起踢球啊，你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对你有影响，甚至会有启发？
1: 这个我觉得太难了，因为这就像一个标准的教科书，
0: 哦，
1: 所有人都知道应该这样处理，但离自己能做到其实差得非常远。
0: 哦，嗯，做不到。 嗯，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子
0: 的，
3: 你像 Alice 之前是参加了我们的两期新生成长营，
0: 嗯，
3: 从刚开始的基本功一点点练起，到现在已经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娱乐局，甚至我们的这个友谊赛了，
0: 嗯，
3: 强度在一点点增加，
0: 嗯，
3: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进球了，
0: 嗯，
3: 对，在
1: 前面
3: 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0: 现在六个是吧？
1: 对，
3: 哦，你看这个
1: 2026年
3: 不少哦，所以说，他如果平时的话，自己勤加练习，再加上有大量的这个观赛的这个经验，
0: 嗯，
3: 其实是能够给他自己去实操实践过程中很多的灵感启发的，
0: 嗯，
3: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进了六球到现在。
0: 哦，太棒了。就是苏苏会有这种感觉吗？世界杯会对你后面，因为刚才你说了你会特别去看边裁啊，神边缘，那可能也会关注到，因为你现在也在打这个后卫是吧？你会特意的去哎，看看他们对我将来我是不是能做到什么，这种有影响的。
2: 其实我对这届世界杯比较重视的是，裁判这方面。
0: 嗯，
2: 我比较关注
1: 人性裁判，
2: 哎，因为有这个 VAR，嗯，
4: 对对，
2: 视频助理裁判技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和巴拉圭那场比赛。
0: 嗯，
2: 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吹的是美国队员的首方犯规，然后给了美国队员的一张黄牌，
0: 嗯，
2: 然后后面又改判了，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
0: 嗯，
2: 然后主裁判又改判了巴拉圭队员的一个黄牌，
0: 嗯，
2: 也就是说把美国队首方的黄牌然后给到了攻方身上，判他假摔，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0: 嗯，
2: 我觉得有助于我们就是足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吧，
0: 嗯，
2: 就算是，嗯，
4: 是现在有了这个 VAR， 将来可能 AI 会越来越多的介入哈。
2: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看点。
4: 嗯，对，嗯，这个判罚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会越来越客观，但是可能另外一面呢，会一定程度上让这个比赛的连贯性啊，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嗯，
2: 其实我觉得这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观赏性。
0: 嗯嗯，这届的比赛实在是太长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看得很累吗？
1: 累，还好吧，
0: 还好。
1: 毕竟我们是属于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
4: 是，其实你别看这届世界杯，他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
0: 嗯，
4: 这个小组赛整体看下来啊，
0: 嗯，
4: 我倒没觉得这个比赛的水平和精彩程度下降了，
0: 是，
4: 就是至少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0: 对，
4: 就是没有，几乎没有出现能够被称之为是这种什么菜鸡互啄这样的场面出现。
0: 嗯，
1: 所以说美国在安排这种赛程上，
0: 嗯，
1: 它的这种体育营销设计的能力非常让人惊叹。
0: 是，包括如果抛开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主队情节之外，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球队？有
1: 佛得角，
0: 佛得角，嗯，是，还有吗？
1: 日本队也挺厉害的，
0: 嗯，
1: 还有这个非洲的塞内加尔，当然塞内加尔其实属于非洲传统强队，
0: 强队，嗯，对对对，嗯，苏苏有没有觉得还有让除了你喜欢的法国？
2: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韩国队的表现挺惊艳的，
4: 高开低走啊，
2: 对，但是后面很可惜，
0: 嗯。 那
4: 溜达呢？
0: 溜达呢？
3: 我是今天早上来之前，然后看了一下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
4: 哦，
3: 对，我发现哥伦比亚真的还挺强的，因为它好像最后是双方0-0互交白卷。
4: 嗯
3: 嗯，整体来讲的话，控球率和整体制造威胁的概率反而是要高于葡萄牙的，即使葡萄牙目前还有 C 罗在。
4: 嗯，
3: 对，嗯，所以也是比较看好他们未来跟其他风格的队伍交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0: 是，嗯嗯，在这个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包括央视有时候那会儿刚刚有这种就是大型的专题的评论的时候，请了女主持人啊来做这个什么的时候，有些球迷呢还会觉得女人不懂球啊，感觉女球迷呢就是跟着只是氛围组啊，甚至呢可能对于女的评论女球迷也好，或者是女主持人来参与到世界杯这样级别的报道的时候呢，还是觉得好像毫无营养，没有什么可听的这样的一个必要。但是这些年下来，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世界杯的话，你们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心得和视角？你们怎么来回击女人不懂球这件事呢？
2: 其实
0: 嗯，
2: 我觉得我们女性的性格和思维挺适合足球这个运动的。
0: 哦，真的
2: 真的，因为在竞技体育当中，男人的想法都是永远向前向前。
0: 嗯，
2: 就是我觉得不适合足球的理念。
0: 哦，
4: 对，
0: 足球的理念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女人的性格当中有一种迂回和、
0: 哦、
2: 和一种协作的智慧。
0: 嗯
2: 嗯，我觉得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我觉得女人更适合男人，在足球方面
0: 哦，
2: 更
4: 比
2: 男人
4: 更适合，
2: 比男人更适合
0: 哦，
2: 足球
0: 这是一个观点。阿丽丝呢？
1: 从这个解说的角度来讲，我刚开始看球的时候几乎没有女性解说，都是男解说。嗯，然后咪咕也好 PP 体育也好，这样主流的平台都会请一个花边女主持在读这个广告。
0: 对，
1: 但是从我念大学开始，我们的女性解说员她们也在努力，最著名的就是刘畅、齐瑞这些人，
0: 嗯，
1: 他们还有林梦歌这些人，他们慢慢的已经能够成为头部主播。我觉得我们女性不管在球迷领域、解说领域，
0: 嗯，
1: 还是在踢球领域，都是在又就是靠自己慢慢的壮大，
0: 嗯，
1: 回击一切的不平等。
0: 嗯，好的啊。哦，
3: 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看到了目前当下每一个在踢球的女生和每一个正在主持我们这个解说世界杯的我们的解说员，还有包括我们每一个在关注世界杯的并且说出关于世界杯想法的女生，她们所有的动作最后都会汇成一片海洋，让大家看到其实女生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也有自己一定的见解，且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做得很好。
0: 嗯，
3: 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在世界杯足球，我们在某一个细分的赛道里，不管是哪个位置，我们都要坚持去把我们喜欢的给它做出来，然后不要听太多其他的一些声音，慢慢的我们的基数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慢慢的这种可能偏见就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4: 好，我们插播一下，阿尔及利亚最后读秒阶段啊进了个球啊，现在3-2领先奥地利。虽然比赛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补时已经补够了，随时会结束。这样他们会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他们应该是绝杀了奥地利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嗯，
3: 天哪。
0: 天哪，两个
1: 今年都很精彩。
0: 是啊，
1: 从头到尾。
0: 好，那么这场阿根廷的比赛应该是补时5分钟啊，
4: 也补够了，差不多，马上就补够了。嗯，
0: 马上这场比赛呢，应该如果不出意外，肯定也不出意外了，
4: 不出意外的，不出
0: 意外的，不出意外，3-1
4: 啊，又出了意外了，奥地利又把比分扳平了，
3: 这么快，
4: 在读秒
0: 阶
4: 段，
0: 我的天哪，
4: 3-3啊。
0: 天哪，
4: 嗯，
0: 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我想
4: 是
0: 足球的魅力啊！我想这也是哦，这边阿根廷这场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3: 嗯
0: 啊，看到梅西了。好，哎呀，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4: 是是是，
0: 我们光为了看比赛啊，忘记哦，这边完了，这边比赛3-1已经基本上就算是完美的结束了自己的小组的征战啊，梅西得到了对方球员以及全场球迷的 热烈的掌声。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位老将啊，他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3: 对
0: 啊，延退嘛，延退的状态目前还不错啊，这几个要延退的现在来看还都基本上还都好哈。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啊三位我们的女球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其实呢，世界杯就像刚才一开始说的，还没有真正的过半啊，后面可能还有大量的精彩的比赛会等着我们大家。也希望你们三位呢，继续享受自己的世界杯之旅啊，喜欢的球队、喜欢的球员，可以呢，完美的结束自己的这一次征战。也希望你们的球队重礼啊，后面你们。会不会结合这届世界杯要搞点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3: 嗯，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
1: 要不要决赛一起观赛？
0: 好，
3: 可以哦。
0: 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加入啊！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中立女足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啊，也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嗨天津晚上的体育大世界，还有我们的天津广播的生动世界杯，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正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进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芝香园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津南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

0: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艰难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于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津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砂金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 1.2 万吨增至 2.4 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百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延误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 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5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 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日前，海棠街芝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次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我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不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动画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峰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最终的优化方案。
3: 正看着呢，只要有鹰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3: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4: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5: 有。
4: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6: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大厦下的一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37折合。
4: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冠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世贸大厦起点高，定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基地，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3: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出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3: 寒山，
4: 嗯，
3: 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4: 好看。
3: 有没有想爸爸？
4: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携带了发胶、空气清新剂等其他自喷压力容器，所有这类物品的累计携带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比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
2: 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的杨锦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又称视力的小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眼的年轻人，高度远视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大于50岁的人，都要定期检查眼压及眼底或者是视野。青光眼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到中晚期的时候就会发生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丧失。所以青光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控制青光眼最有效的方法。青光眼并不可怕，早防早治是关键。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真不少啊。
4: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周末下午好，欢迎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新闻广播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大家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3-4级转东南风3-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听众朋友，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1: 好，了解过天气情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航班提前十分钟获赔，戳破多少免责特权。
0: 几分钟生成美女视频，一人可以同时和上百人恋爱。法眼看社会，揭秘 AI 网恋诈骗流水线。
1: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吸食上头电子烟，比你想象中的更可怕。
0: 好，欢迎连续收听节目。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今日聚焦，我们来说说坐飞机的事儿哈。据报道，航班提前十分钟起飞，大学生起诉海航一案有了新的进展。今年三月份呢，广东大学生小胡因为海航航班提前十分钟起飞，导致原定的出行安排受到影响。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没有结果之后呢，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近经过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承诺在7月30号前调整相关的服务规则。受此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15分钟时间门槛，只要是航司原因提前，旅客都能办理非自愿变更或全额退票。
0: 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一场围绕着住宿费展开的维权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小胡的一句反问：乘客迟到算违约，客票作废，航司提前了为什么却可以免责？把两个时间细节放在一起，反差格外刺眼。海航要求旅客提前38分钟停止值机，而航司自己呢，却认为提前10分钟起飞无需承担责任。38分钟是旅客必须向航司让渡的时间，10分钟是航司随意从旅客手中拿走的时间。一个精确到分钟强制履约，一个宽松到10分钟无需交代。
1: 长期以来呢，在航空出行当中，时间成本几乎都是由旅客来承担的。提前值机、提前安检、提前登机，旅客需要不断地向前预留时间，以确保能够顺利地登机。对很多人而言，赶飞机从来都是要围绕航空公司的各项层层规定提前安排。换言之啊，旅客呢已经为航空公司的运营需求让渡了大量时间。然而当航司因为自身原因调整起飞时间时，情况呢却截然不同。此前海航依据其官网的运输总条件中的相关规定，认为提前不足15分钟不构成免费退改签条件。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规则下，航司呢事实上拥有一个可以自由调整的时间区间，而旅客却没有相应的容错空间。同样是偏离约定时间，旅客呢迟到一分钟可能承担全部损失，而航司提前十分钟却不需要负责。这种双标显然是令人难以信服。
0: 航空业凭借公共服务的特殊属性和市场优势地位，将自身运营便利凌驾于契约公平之上，固化了诸多不合理的行业惯例。航班时间变动始终是航司单向通知、单方决策，旅客全程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毫无协商空间。旅客改签退票需要自费承担成本，而航司随意调整航班时间却能够依靠行业惯例规避赔偿责任。这种通知即生效、变动无责任的模式，在无形中使契约关系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1: 这种责任单向化呢，也并不是航空企业所独有的，已经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普遍病灶。比如说在网约车平台，乘客迟到三分钟要支付等待费，车辆迟到却只能建议取消。在酒店预订的界面呢，消费者取消订单需要扣除一定的房费，平台临时调整房型却以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来搪塞。再比如演出票务明确显示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而演出阵容变更、场地调整，消费者只能是被动接受。消费者被要求严格履约，而企业呢却用格式合同、服务协议、不可抗力条款等方式啊，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弹性免责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局面， 消费者

0: 违约是违约，而企业违约却被解释为规则允许。那久而久之，一些本应该受到法律约束的责任，却被包装成为理所当然的管理规则。
1: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最终推动多家航空公司调整规则，这恰恰说明这类霸王条款过去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习惯性的沉默与隐忍。一旦有人较真，那些看似合理的规定便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检验，往往难以站得住脚。
0: 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场维权最重要的成果远远超过103元赔偿款的本身，它推动了行业契约公平原则，企业规则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内部管理标准不能取代契约责任，谁改变约定谁承担责任，谁造成损失谁进行补偿，这才是契约关系应有的公平。
1: 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需要消费者守约，也需要企业守约，需要用户遵守规则，也需要规则对于制定者形成约束，实现市场主体的双向约束，权责对等。毕竟公平的契约关系里不应该只有消费者承担违约的后果。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好，北京时间的13:11，法眼看社会，我们来了解这么一件事儿哈，几分钟就能生成美女视频，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上百个人谈恋爱。接下来我们为您揭秘 AI 网恋诈骗流水线。说的是2024年8月份呢，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接待室里啊，刘长富久久凝视着手里的一串手链，这是女友林小雨寄来的爱情信物。其实这个手链的实际价格呢不足10元钱，却让他心甘情愿付出了20多万。刘长富回忆说啊，我至今不敢相信，那个陪我聊了3个多月，每天说早安晚安，一起规划未来的女友，竟然连一张真实的照片都没有。她的笑容、声音和分享的日常，全是 AI 做出来的骗局。
1: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还原一下。2024年3月，独居多年的刘长富，在某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条交友视频。在画面中看到扎着马尾辫的林小雨，眉眼温婉，背景呢是洒满阳光的客厅，配文和配乐也十分的伤感。他说啊，我父母双亡，为小姨抚养长大，只想找一个踏实靠谱的人，不图富贵，只求真心相伴。视频里的林小雨笑容是那么的温柔自然，让刘长富一眼心动。刘长富没有想到自己给视频点了赞不久呢，就收到了林小雨的私信。这个私信上说，看到你给我点赞了，谢谢你，加个微信聊聊吧。面对心中的女神突如其来的主动，刘长富当即添加了对方提供的微信号。
0: 林小雨自称是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名幼儿绘画老师，从此之后呢，她每天主动找刘长富聊天，倾听他的工作烦恼，分享自己的日常。今天给小朋友上绘画课了，他们画的小花真可爱。中午做了西红柿炒蛋，下次做给你尝尝。这林小雨呢，还会发来自己做的饭菜、备课的场景照片，甚至还建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幸福一家群，时不时在群里发语音。这短短一个月啊，刘长富呢就对这个懂事的女友深信不疑，感情渐深，甚至开始规划两个人的未来。 但是不久之后，林小雨告诉刘昌富，因为

0: 被领导骚扰，无奈辞职，失去了经济来源。
1: 就这样，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林小雨就以小姨感冒为由向刘长富发来了求助。林小雨说，小姨身体不好，我手头有点紧了，能不能够借给我几百块钱买些药呢？刘长富毫不犹豫地给对方转了钱。从这天开始，林小雨就开始以各种不同的理由要求刘长富转账，理由是越来越离谱。他经常说小姨查了重病，需要转到私人医院去住院手术，有的时候又说术后护理需要请护工，资金周转不开。
0: 为了让刘长富深信不疑，林小雨还发来小姨的病历和住院的照片，甚至主动提出把小姨的身份证拍给你看。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一次次转账，刘长富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向朋友借钱。直到有一次啊，林小雨再次索要10万元特效药费，刘长富实在是没有办法承担了，提出啊想视频通话看看他和小姨，却被对方百般推脱。林小雨说，我不太习惯视频，怕你失望。哦，医院不让拍摄，怕影响病人休息。林小雨的回避让刘长富产生了怀疑。当他再次提出视频要求时，林小雨突然间就失联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被对方拉黑，电话无法接通。
1: 那一刻，刘长富醒悟，自己投入全部真心的爱情不过是一场骗局，于是呢，他去公安机关报了警。报案之后，刘长富满是懊悔地对民警说，被拉黑之后，我拿着那些他发来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才发现一些破绽，他的眼神总是空洞的，手指偶尔还会有些异常，背景也总是重复的，我这才意识到这些照片可能是 AI 生成的。刘长富说，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0: 事实上啊，当刘长富一次次转账时，他已经踏进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和他有相似遭遇的还有来自北京、广东、四川等多个省市的14名受害者，他们大多是25岁到45岁的男性，长期独居，情感空虚，却成为诈骗团伙的精准目标。其中被骗金额最高的达38万多元，多名受害者不仅被榨干了积蓄，还背负了高额债务。还有一名受害者被女友诱导，将自己实名认证的微信号提供给团伙使用，无意间成为犯罪团伙转移赃款的帮凶，直到案发才追悔莫及。
1: 2025年初，随着多名受害者报案，一个以陆海博为首的 AI 网恋诈骗团伙渐渐浮出水面。这场看似温情脉脉的网恋背后是分工明确、运作成熟的诈骗流水线，而 AI 技术成为这个团伙的诈骗工具。当 AI 生成的虚假温情撞上人性的孤独，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便悄然上演。
0: 办案检察官介绍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杀猪盘，而是 AI 技术与传统诈骗的结合，更加隐蔽，也更具有迷惑性。不同于传统网恋诈骗需要真人出镜，投入大量时间培养感情，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将环节流水线化，一个人可以同时对接上百名受害者，大幅降低作案的成本。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名叫陆海博，他也并不是首次涉足诈骗领域，此前他就曾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传唤，本来应该吸取教训却不思悔改，反而敏锐地察觉到 AI 技术的诈骗潜力。2024年3月，他纠集老乡陆卓廷、朱浩天等人组建了诈骗团伙，这诈骗的第一步就是利用 AI 生成视频引流，这是筛选潜在受害者的敲门砖。
1: 那么负责前端引流的犯罪嫌疑人叫朱浩天，他供述说，我从网上找到美女的网图，然后用 AI 修图工具优化，再拼接成为短视频，添加伤感的文案，几分钟就能够做一条，一天能做几十条。

0: 这些 AI 生成的视频看似画面清晰，但是仔细观察也能够发现一些漏洞。视频文案经过精心的设计，多得围绕着孤独、渴望陪伴这些主题。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朱浩天就把微信号和各类聊天软件账号换成了对勾这样的特殊符号，一旦某个引流账号被封禁，就立刻更换新账号。为了保证引流工作不中断，他还提前购买了大量的短视频账号。
1: 一旦被盯上的受害者添加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就进入了养号环节，这也是最能迷惑受害者的一步。陆海博为团伙成员制定了长达数页、循序渐进的聊天话术模板，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模板聊天，塑造统一的纯情女性人设。这些成员在团伙内部被称为是聊手。聊手的工作就是用贴心的关怀一点点获取受害者信任，诉说自己的困境。当受害者主动提出帮助时，一开始呢，聊手会假意推脱，表现出不想麻烦别人的样子，进一步拉近和受害者距离。这种懂事的表现啊，最能让受害者放下戒心。他们会根据受害者的经济状况见机行事，对经济条件好、出手大方的，加快情感升温速度，频繁诉说困难，为后续大额诈骗做铺垫。对于经济一般、较为谨慎的，就放慢节奏，先索要小额钱款，试探受害者态度，避免引起警惕。对于经济困难或者不愿意转账的，会给他们备注死字，意思呢就是从这儿骗不到钱，要尽快结束对话。
0: 聊天过程中，这些聊手们会适时的发送 AI 生成的美女的生活照、饭菜照，会让受害者感觉到是真实的陪伴。当受害者彻底信任、陷入情感之后，聊手们会适时的表达心意，确立恋爱关系。有这样一个聊手，他就供述说啊，升温环节呢是由其他的聊手负责，一般他聊到转账环节会由陆海博来负责。聊手们手中的工作手机微信里添加了数百名好友，他们就按照话术和这些人聊天下套，老家、兴趣、爱好这些细节都是随机编造的。骗钱得手之后呢，陆海博就会通过团伙成员罗黑把赃款以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转移，这些赃款少部分是用于支付聊手的提成、购买作案工具，大部分是被陆海博据为己有，用于购买房产、车辆。
1: 这场骗局中 AI 技术的滥用不仅降低了诈骗的门槛，更放大了人性的弱点。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者渴望陪伴的心理，用 AI 生成的虚假温情一步步瓦解他们的警惕心，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付出金钱。而聊天过程中这些看似真实的个人信息材料，全是由团伙成员方启伪造的。他有着丰富的伪造证件经验，能够快速做出足以以假乱真的病历、身份证，成为诈骗分子的得力助手。
0: 2025年1月8号，当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的时候，陆海博的弟弟陆乙为了帮助他逃避制裁，在屋外民警已经表明身份的情况下拒不开门，并将用于诈骗的22部手机和一部电脑从24楼扔下，企图销毁聊天记录、话术模板、 AI 生成素材等关键证据。被抓获之后，陆海博拒不认罪，试图用狡辩掩盖自己的罪行。
1: 2025年7月9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陆海博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移送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之后，办案检察官直面零口供、证据损毁、电子数据恢复难等难题，全力推进案件的办理。检察官表示，这个案子涉及 AI 引流、伪造证件、诈骗钱财、赃款转移、帮助毁证等多个环节，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黑灰产业链，必须全链条打击，才能彻底斩断诈骗链条。
0: 电子数据是破解这一案件的关键， 被陆乙扔下楼的22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多是损坏严重。为了提取关键证据，检察机关依法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将受损设备送专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数据恢复，全程跟踪指导，确保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经过专业的技术处理，关键证据被恢复，公安机关从中提取到了海量的聊天记录、话术模板、 AI 生成素材、虚拟币交易记录以及伪造的身份证件病例模板等关键证据。
1: 办案检察官逐一审阅了这些数据，从聊天记录中梳理诈骗脉络，从交易记录中追踪赃款的流向，一点点地构建证据链。这些恢复的数据与受害者陈述、同案犯罪嫌疑人供述、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即便陆海博拒不认罪，也足以认定其犯罪事实。
0: 另外，对于否认主观明知的罗黑，检察机关审查发现，一方面罗黑出售虚拟货币的汇率明显是高于市场正常水平，而且频繁删除手机数据，刻意规避监管；另外一方面，结合其从业时长，熟悉虚拟货币交易流程，认定其明知所收钱款来路不明，其行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根据在案的证据，陆乙的行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因为陆乙投掷的高度较高，投掷物品也有一定的重量，冲击力较大，破坏性较强，对公共秩序造成了侵害。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有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陆乙实施的高空抛物行为与帮助毁灭证据行为系同一个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责以重罪论处。
0: 2025年8月4号，闵行区检察院对陆海博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7号，闵行区法院对这起特大 AI 网络诈骗案公开宣判，主犯陆海博在团伙中起核心作用，主观恶性大，拒不认罪。法院以诈骗罪对其从严判处有期徒刑11年，对陆乙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此案其余6名团伙成员此前分别获刑，其余几名涉案两手的犯罪事实都已经被另案办理。
1: 追赃挽损是守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关键，办案检察官积极与公安机关、法院沟通协作，督促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经过不懈努力，部分被告人家属自愿代为退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害者的经济损失。
0: 这案件讲完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生成人物视频照片的逼真度是越来越高，技术的进步为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却给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AI 网链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正以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成为危害群众财产安全的新隐患。这案件当中的15名受害者大多是普通的群众，他们以为找到了真爱，却被诈骗分子利用，最终落得是人财两空的结局。他们的遭遇给每一位网络交友者敲响了警钟，网络交友有风险， AI 伪装需警惕。
1: 办案检察官提醒广大群众，在网络交友时务必保持理性，擦亮双眼，做到三不：不轻易投入情感，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不轻易转账汇款。同时要学会分辨 AI 生成的虚假素材，如果在网络交友中发现对方不愿意视频通话、回避具体信息、频繁索要钱财，就要提高警惕，大概率是遭遇了诈骗。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妥善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联系方式等证据，为案件侦破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0: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3: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发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4: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5: 本月是禁毒宣传月，我们来关注禁毒的话题。在江西宜春，警方发现有一些学生模样的未成年人扎堆在一起吸食电子烟。那是谁在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呢？这背后一条隐秘的涉毒线索被拔除。来听央视报道。
6: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7: 办案民警对相关吸食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电动摩托车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也有一些人长期不回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6: 像除了在我们工作中发现的这些异常行为，我们还会收到我们分局情子中心下发的一些线索，要我们去核实。
8: 一周内我们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我们立即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实。
7: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9: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

0: 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名少年承认了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过尿检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检中依托咪酯呈阳性。
2: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3名。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特点都是早早辍学，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3: 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有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么这些含有依托咪酯的所谓上头电子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我们侦查中发现，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生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步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1: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4: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1: 很快，警方在当地一个麻将馆内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四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依托咪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依托咪酯粉末全部装在袜子里。
5: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依托咪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你的袜子几点送到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当时就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那个袜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毒品依托咪酯。
1: 经过研判，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并很快将7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当中，由于电子烟体积小，极容易隐藏，因此给公安机关办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吸食依托咪酯的人都是比较年龄偏低的，也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发展的态势。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毒品的呢？
1: 在宜春市袁州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记者看到了这几名吸食上头电子烟的青少年。他们告诉记者，最开始吸食上头电子烟只是出于好奇，
7: 因为抽正常的那种烟家里不让抽，看到抽了会挨打。但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抽这种电子烟，他们说抽这种电子烟很好玩，然后就尝试着抽了一下。
1: 今年17岁的小刘已经有3年多的烟龄了。小刘告诉记者，自己也没想到会上瘾，很快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
8: 其实刚开始抽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很新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记忆力变差了，然后亲戚朋友来的时候都不记得要叫什么，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难受，多的时候要一天抽十几个，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上瘾了，一直会想抽。
1: 长期吸食依托咪酯会对身体造成哪些损害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
9: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3: 近年来，我国持续严打传统毒品及依托咪酯等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将数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非法添加进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严重。
10: 2025年3月，浙江匀速设电子烟犯罪研究联合实验室，通过数据研判

0: 可用于人体。
1: 替奈他明呢，跟毒品六安酮 K 粉，它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奈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0: 警方经过缜密的研判发现，居住在金华的楚某在大量兜售上头电子烟。据了解，楚某是一名健身教练，和妻子一起从东北来到浙江发展，两人曾经开过健身房，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是在当健身教练期间，楚某及妻子韩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经常向健身爱好者兜售睾丸酮、类固醇等管控药物。后来发现上头电子烟来钱更快，他们就动起了歪脑筋。
2: 那你们有就尝过这个东西？
3: 没有，我老公跟我讲，做这个东西是给小猫小狗做麻醉用的，在市面上是不违法的。我们之前是开健身房的，欠了200多万，然后两个手里没有钱，还不出来，就没办法了。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那个说这个东西可以擦个边，然后就搞起来了。是按公斤算的，反正挣一半左右，一半以上的利润。
0: 2025年4月15号。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联合金华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经过数月紧张工作，一个庞大的制贩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1: 嫌疑人之间都是通过现金交易的，这对于我们这个研判有很大的难度的。这个不管是非法经营罪，还是这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犯罪金额要5万以上才够刑事处罚，这个犯罪金额的取证就给了我们一定的难度。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取证的工作，固定了终端销售的金额。
0: 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专案组对前期锁定的犯罪团伙分三个阶段开展收网行动，在全国6省市多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查获涉案资金250多万元，替来他明粉末约30公斤，电子烟烟油约240公斤，烟弹及配件1200万个，实物案值约1.2亿元。2026年5月18号，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涉案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替来他明，一种本该用于动物手术的兽用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放入电子烟烟油，流向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上头电子烟应该如何甄别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介绍。
0: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利用替来他明此前未列管的身份，将其作为毒品替代品。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购入替来他明粉末，与普通电子烟油混合后灌装进空烟弹，之后进行售卖。那么这些上头电子烟又有哪些特征呢？
5: 从外观上来讲呢，它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包括我们一些奶茶杯、可乐罐等等一些我们能够日常见到的这些进行一些伪装。在气味方面这些制造者他通常会添加一些非常浓的香精类的一些物质，用于掩盖它这个替来他明的微苦的兽药味儿。
0: 记者从烟草部门了解到，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审评方可上市销售。我国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那么在网络平台上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1: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节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就是全程闪送烟弹。他们销售的圈子还是在本地，主要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么来售卖的。那么买家添加了这他们微信之后呢，以送货上门的居多。线下交易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种偏僻的路边，或者有一些娱乐场所门口，比如说酒吧门口，台球室门口。
0: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却没想到这一试就踏上了不归路。
6: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抖，后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两条

0: 特没力气，就是会出现整个人站起来就是站不稳，会抽搐一样的那种，就是神经受损，对人身体伤很大。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办理案件中也发现，这个不少的犯罪嫌疑人其实最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些吸食者，那么因为这个吸食一直买，这个吸食的花费也越来越大，那经济上也没有办法来承受了，有些吸食者呢就开始帮人带货，那么发展这么一个下线，走上了这个以贩养吸的道路。其实从这个受害者到犯罪嫌疑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步之遥这么一个距离。
2: 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1: 我们警方呢，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对这些上头电子烟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侥幸。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这个一时的上头换来你自己终身的那么后悔。
3: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3: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3: 真实、
4: 客观、
3: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3: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5: 好，北京时间13:49，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和高招相关的话题。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就要开始了。往年的时候呢，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环节呢，就会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散布虚假信息，贩卖和制造焦虑，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为此呢，相关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要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的信息，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相信不实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6: 好，我们来看几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呢，就是轻信高价辅导。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制造各类的噱头吸引流量，制造贩卖志愿填报焦虑，通过包装打造专家、名师，虚假编造内部信息、内部数据等方式，诱导考生和家长购买高价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5: 再来看一个陷阱二，轻信特殊渠道。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的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啊，会声称认识某某领导，认识某某招办，甚至通过伪造文件、假冒高校招生工作人员等，谎称呢可以走后门、搞特殊，通过内部指标、机动计划、计划外补招、降分补录等说法来实施诈骗。
6: 第三个陷阱呢，就是轻信虚假招生宣传。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呢是招生其他的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部分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借助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的时候，常常就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等噱头来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
5: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陷阱四，泄露个人信息导致志愿被恶意篡改。考生高考志愿呢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恶意篡改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6: 我们说高校招生是严格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和学校招生章程等实行的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有着非常严格的工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不存在着所谓的降低分数招生的情况。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一律不能相信。
5: 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看看相关媒体记者的调查。根据网络搜索啊，有媒体记者呢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那工作人员表示，线下给家长展示。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一个档次，合同啊都是一样的。
6: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进行搜索，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话题有很多，而且有非常多相关的投诉。多位考生家长反映说，花费不少，却得不到相应的咨询服务。
5: 那现实呢，就是没有资质的所谓从业者啊，扎堆进入到这个行当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那考生和家长应该怎样保持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取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
6: 记者在采访当中注意到，在付费咨询环节，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规定，责任和义务呢也没有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5: 调查还发现啊，这个个别机构呢推出所谓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来收取高额的费用。但事实上呢，他们调用的只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没有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的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就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6: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于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着过高的期望。一方面呢，艺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很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一定就和明年的新兴产业有关联。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有一个答案，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会很好就业，所以说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服务。
5: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6: 教育部阳光考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呢，就推出了一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 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以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的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7: 我和老赵啊，原来是朋友关系。他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前前后后向我借了共计260万元，口头说好了付给我利息。因为啊都是朋友，也没想到他会赖账，借款协议里就没写利息的事儿。谁想到，白纸黑字，压根儿没写利息的事儿。我的委托人说了，全部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你怎么还和我们要钱？还的钱里只有一部分本金。剩余部分是还的利息啊。法官，您看我这有复习凭证的还款证据。
8: 被告代理人，我再问一遍，请你如实陈述借款利息约定情况。
7: 我的委托人说了，这借款绝对没有利息。
8: 真相只有一个，那我只能传唤被告本人询问了。被告，你在借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约定过利息？
7: 绝对没有。
8: 这些复息凭证、还款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你怎么解释？
7: 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众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方方面面，诉讼过程中也不例外哦。诉讼中，当事人应当诚实、善意行使自身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赵某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影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吃了一记10万元的罚单。
8: 商业往来有良方，诚实信用是通畅，法庭之上莫扯谎，收到罚单香不香？
3: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3: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3: 真实、
4: 客观、
3: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3: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4: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3: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到这里。天津新闻广播2026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纵横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养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蓝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

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
1: 子，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
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毛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 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

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

唱土字发音，嘿嘿，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宋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旺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
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

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
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河北梆子呀，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缠起，粘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

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唐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生，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

0: 在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粒，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

0: 行，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5: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 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

0: 八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0: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

0: 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菲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安，静也，它是安全，是稳定。定，安也，它是相对静止，不变不动。安定是一种向往，此心安处是吾乡。安定是一种追求，心安而不惧，行老而不倦。打开心扉，让我们在常态的变化中习得如何安定存在，安定生活。失眠会抑郁吗？
3: 厌食是心理问题吗？
1: 网络成瘾怎么办？
3: 青春期沟通困难该怎么做？
1: 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和心理健康？
3: 管理情绪真的很重要吗？
1: 天津广播心理健康节目打开心扉，周日晚19:10，邀请医学专家做客直播间，从治疗到对话，聊聊生活工作学习中容易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行为和心理。
3: 我能理解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改变从认知开始。我是纷飞，此刻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心扉，了解自己，理解他人，过得更好。
1: 本节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
2: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我情绪，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的心理健康专题打开心扉，我是主持人纷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常年头晕头紧，莫名心慌胸闷，反复胃胀嗳气啊，肩背游走酸痛，整夜失眠疲惫，跑遍了心内科、消化科、神经内科，抽血、CT、心电图全都做了一遍，各项检查却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可是身体的难受真实又难熬。很多人被当成是矫情装病，或者是想太多了，硬扛多年，症状反反复复，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三位心理专家和大家深度拆解躯体化

0: 就是为什么情绪会转化为身体上的疼痛，哪些人群最容易中招，如何来区分普通病痛和心理引发的躯体不适，同时呢，也给我们的广大听众网友一套自我调节方法，帮助大家看懂自己，理解家人，科学应对。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八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美娟，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欢迎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八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甜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我们还有一位啊，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八科啊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王从辉，欢迎王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欢迎三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收听的同时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几种互动方式我们开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可以现在就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此刻我们三位专家在直播间等候您的问诊。另外呢，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听友群也在活跃的状态，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八个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聊聊躯体化，到底什么是躯体化啊？先给我们来通俗的解读一下吧。啊，我们请教一下李主任。
1: 躯体化呢，其实这个词儿呢，很多人都会提到。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我今天正好想跟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哈。我们都知道化这个字儿，化这个字呢，它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有一部分意思呢，我们就说叫转化、化生或者孵化，那就是从别处变化而来的。那么这个躯体化，那么这个躯体的症状是从哪儿化生而来的呢？从我们精神心理科来说，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心理问题化生而来的，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躯体化的症状。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它的表现似乎是躯体不适的表现，但它的根源在哪儿呢？它根源呢，可能是在我们的情绪呀，或者其他的心理问题。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哈，比如说吧，最近有考试，高考、中考，那很多人呢，在考前，这个小孩呢，他就会不舒服，他一会儿会头晕，他一会儿会不停的想上厕所，他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出现了。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不是身体的问题，实际上啊，是他的焦虑跟紧张的情绪的一个躯体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躯体化的概念呢，就是披着身体不舒服的外衣的心理问题。如果简单理解的话，
0: 是这个情绪啊很重要啊，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啊，包括我们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啊。您刚刚说到躯体化，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啊，是一个整体。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是我们躯体当中哪个部分的这个不舒服，它可能是很明显的情绪引起的，它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它的症状啊，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先总结它的几个特点。
0: 好。
1: 因为症状还是非常细节化哈，太多了。
0: 好的。
1: 它的特点之一呢，就是说，它首先在个人感受上来说，真实的存在的这种不舒服。无论是头晕，还是想上厕所，还是我胃难受，或者说胃胀、胸口不舒服，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0: 真实存在的。
1: 他真的有这个感觉，他也不是在
0: 不是幻想出来的，
1: 不是幻想，他是真的有不舒服的主观感受。那么呢，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主观感受之下，我们用我们目前能做的很多的客观的检查手段，没有能够发现能够解释这种不舒服的深层次的原理上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胸口的不舒服，那我们去做心电图，我们做心脏的彩超，我们做血管的检查，确确实实都不能发现，都不能支持他这种不舒服。或者呢，做出来一点，有点心动过速，或者有点心律不齐，但是从程度上来讲是不会引起他如此之强烈的不舒服，不匹配，或者查不到，或者不匹配。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说，它不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身体不舒服的综合症状，它一定是会有变化的。它可能这段时间是头不舒服，下一段时间可能是胃不舒服，它会反复的去变化，
0: 它不是一个地方不舒服， 服。
1: 一般是这样的，一般不会纠结在一个地方，它总在变。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说它跟心理问题也相关呢？是如果你的情绪产生了变化，你的不适会跟随着它变化。比如我不舒服，但是呢，我们今天去旅游了，我们今天特别忙，从早上到晚上，又拍风景，又吃饭，又唱歌，我就没有这个不舒服了，忘了，不存在这个事情了。过几天之后呢，没有这个事儿了，可能又自己在家了，这
0: 感觉又来了，
1: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跟着我们的情绪呀，跟着我们的压力呀，甚至跟着我们的睡眠情况啊，不停的在波动。它不像真正的躯体疾病，它不太会受这些外界因素影响，变化这么强烈。所以这几个呢，是我们说躯体化的一个原则上，笼统上来说，它的一些共性的特点。
0: 好，明确了我们这个躯体化的特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区分一下哈，就是哪些是我们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哪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疑病症哈，这个疑病症在心理上怎么解释，它也是一种类型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专业哈。这个疑病症啊，原来我们还甚至管它叫在医院 shopping 的人。在医院 shopping 就是反复的会不停的去医院
0: 就医去检查。
1: 就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他这个病的名字起的就特别好，叫疑病。所以他的特点就在于在这个病字上。所以他要求得的就是我得了某种病。
0: 他要验证，他要用检查的结果来验证我是不是怀疑我得的是那种病。
1: 对，你必须得是，如果大夫检查完说，不是，不是，那你可能你的检查设备不够先进，不够细致，对我的了解不够深入，我再换一家医院，或者我再换一个医生，我再换一个科室。他会不停地游走在各个医院、各个科室、各个医生那里，要求得一个他要的答案。但是呢，他不要治疗。他很多人疑病症他不需要治疗，他就我要的是我有病这样的一个结论。当然很多人他得不到他要的这个结论，所以他没有后边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躯体化跟他就不一样了。躯体化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难受啊，咱们刚才说他不舒服嘛。所以呢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治疗。他感官是很痛苦，他寻求的是帮助。他来找医生，我不需要要这个病。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病，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一个病的名字，但是你一定给我治好了，我太难受了。能给我治好就行，不管是在哪个科，也不管是在哪个医生。所以他寻求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这个治疗，他寻求的是改变我的这个躯体不舒服。疑病症的重点是我要确定我要得某种病。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别。
0: 好，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复杂啊，不太好理解啊。但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这个细致的拆解啊。那么既然这个情绪它会转化为刚刚我们说躯体化，就躯体上的一些疼痛，那么我们就特别好奇，比如说从科学生理，比如说从这个心理层面来说，我们人哈，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躯体化的反应呢？这个情绪出了问题，怎么会反应到我们身体某个部分它真实存在的疼痛呢？这个我不太好理解啊。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王聪辉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3: 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那个门诊病人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0: 对。
3: 他说我明明没觉得自己抑郁，也没有焦虑，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呢？这是这些问题呢，我想这个有通俗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咱那个自主神经紊乱是核心的根源。这个人体的神经系统啊，它分一个主动神经和那个自主神经。主动神经呢，就是可以自己控制。比如说抬手、走路、说话，都是自己能控制的这种神经支配的。再一个就是自主神经，这不是我们主观控制的，它负责管理的心跳啊、血压呀、呼吸。再一个是肠胃蠕动、汗腺的分泌、肌肉紧张、睡眠的节律，这些都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自主神经不是我们主观控制的。长期压力大，思虑多，内耗严重，长期呢压抑情绪的时候，自主神经会持续处于这高度紧绷的状态，过度兴奋，失衡紊乱的一个状态。自主神经一旦紊乱呢，全身所有的内脏啊、肌肉啊、血管、代谢，都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异常，也就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躯体的难受。这就是所有的查不出问题的这种身体不适的这种根本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咱知道大脑它那个神经啊

0: 还有神经递质的失衡，快乐、放松、情绪稳定，它要依靠大脑三种那个核心那个递质，这个递质包括血清素啊，血清素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五羟色胺啊，还有多巴胺，再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那个长期熬夜、血压、高压，再一个是焦虑、压抑，或者负面情绪堆积，会导致会直接导致呢血清素的下降，也就是五羟色胺的下降，会引发这种低落、疲惫、躯体的疼痛、睡眠差，再一个就是多巴胺不足的话，它引发乏力、没兴趣、精力减退、衰退，再一个伽马氨基丁酸减少，还引发紧张、心慌、紧绷、胡思乱想。神经递质的紊乱呢，它不只会只会影响这个心情，会直接投射到这个全身这个身体的感受上，它就形成了这个躯体化的症状。第三呢，就是潜意识情绪压抑，这是这个最隐蔽的一个原因。很多人的性格他懂事、隐忍，这个要强，习惯性的包容别人，习惯性的自我消化这种负面情绪，表面看起来是情绪平稳，不哭闹不发火，受着这种委屈。压力、焦虑、疲惫，全部压在这种潜意识里面，这种意识呢可以欺骗自己，我没事儿，我能扛，但身体不会骗人，潜意识堆积的这个情绪压力，最终全部都转化为这种躯体的痛苦，这就是典型的这种隐性抑郁、隐性的焦虑。这类人群，最容易就被误诊，他情绪正常，性格开朗，但是全身是难受的。
1: 确实是啊。这个王宗辉主任呢，从几个层面啊，给大家来这个详细的拆解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发病原理啊。第一个是我们自主神经是无法支配了啊，第二个是神经递质它有一些紊乱啊，导致我们很多地方会不舒服，第三个可能是这个长期的压抑啊等等多重原因啊。清楚了我们的发病原理了，我相信很多听众很多网友最关心就是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是不是躯体化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或者说您身体上反复有一些部位不舒服，然后去反复就医查不到原因，都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惑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梳理一下啊，发送您的问题留言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听友群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甜甜主任啊，请甜甜主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抑郁、焦虑引发的这种躯体化，全身最常见的会出现哪些典型的表现和症状吗？
2: 好的，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内容。我们将按照这个全身各系统呢，给大家逐一进行讲解，也方便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对照。首先呢，就是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躯体化，这是一个最高发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症状，它主要会表现为持续性的这种头晕、头沉、头紧。患者会形容说，我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或者说是我头顶发闷。还有的患者呢会说，我有这种游走性的这种头痛、太阳穴的这种胀痛、后脑勺这个僵硬酸痛感，以及有这种头脑的不清醒、发浑、混沌感、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头皮发麻，然后面部发麻，偶尔还会出现这种头皮的跳动、神经性的抽动。在睡前呢，大脑也会感到停不下来，会反复思考、思虑、胡思乱想，以及反复想一些之前发生的不好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反复想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二大系统的症状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或者主要是以这个心血管系统为主，这也是最容易被误诊为这个心血管疾病。主要患者呢会出现这种莫名的这种心慌，心跳的这种加速、心悸、心跳的这种漏跳，然后呢心脏的这种突突的跳，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胸闷、胸口发堵、喘不上气，需要这种大口的这种叹气，以及这种胸前的刺痛、隐痛、压榨感，位置呢往往不是固定的，平躺或者是安静时呢症状往往会加重，反而忙碌或者是运动时呢症状会减轻。很多人呢会反复的到医院去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相关的一些检查，但是结果呢是完全正常的，或者是没有见明显的这种病理性的异常，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属于焦虑的这个躯体化症状的。第三大系统呢，就是消化系统的这种躯体化，

0: 这也是最普遍的一个症状群。因为那个肠胃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情绪器官，情绪问题呢最先伤的就是肠胃。患者呢会长期有这种胃胀、嗳气、频繁的打嗝、喉咙有这种异物感、莫名的胃痛、腹部的隐痛、肚子咕噜的响，食欲的一种紊乱，要么暴饮暴食，要么食欲不振，反复的这种腹泻、肠易激的综合症，例如表现为压力大就会频繁的去厕所拉肚子等等，反酸、烧心，往往呢胃镜检查呢是仅有一些轻微的浅表性的胃炎，但是患者呢却体会到极度的不适。第四大症状群呢就是这个肌肉骨骼躯体化，它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全身游走性这种疼痛，包括颈肩的这种僵硬、后背的酸痛、腰背的游走性的疼痛，全身的这种肌肉的这种跳动、肌肉的紧张、四肢的酸胀无力，然后呢包括这种腿部各处不定点的这种刺痛、酸痛，关节的莫名的酸痛，排查了一些这个包括风湿、骨科的一些检查呢，也均未见明显的异常，浑身的这种沉重感、疲惫感，连休息睡觉呢也无法缓解。第五大症状群呢就是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患者会表现为这种频繁的尿频，总感觉有尿意但尿量却很少，女性患者呢也会表现为这种经期的紊乱、痛经的加重，盆腔的这种坠胀不适，以及还会有这种性欲的减退、性功能的下降等等。第五大的这个系统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睡眠系统的一个表现，就是睡眠的一个变化，这个几乎人人都有，
1: 对，
0: 会表现为这种入睡的困难，躺在床上半小时以上呢却睡不着，浅睡眠、多梦、易惊醒、凌晨早醒，然后呢睡眠不解乏，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睡眠质量的一种下降，越睡呢越感到疲累，浑身的这种酸痛，昼夜的这个颠倒，神经的衰弱，精神的萎靡，最后就是这个呼吸及五官还有全身的一些杂症的一些表现，包括这个喉咙的这种卡堵，在咱们这个精神科也会叫做梅核气，感觉到喉咙有一个这个有一团球状物，吐不出但是也咽不下，耳鸣、耳堵、视力的模糊、眼干发胀、手脚发麻、手脚冰凉，然后包括这种潮热、盗汗、频繁的叹气、莫名的这种乏力，还有这种这个无欲无求的这种感觉。以上的一些重点总结呢，就是这种所有的游走性、波动性，以及检查无明显异常，随着情绪压力而出现的这种变化的这种不适，90%以上呢，都要考虑是这个抑郁、焦虑所致的这种躯体化症状。
1: 其实症状表现还是挺多的啊，挺多的，甚至有一些症状挺普遍的啊。有的是我们都会经历过啊，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失眠啊，包括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变化，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紧张的时候，可能就会反复上厕所等等，都会有啊。但是总结一下，就像刚刚甜甜主任说的，就是如果有这个游走或者时轻时重，检查哎没事儿，没有异常，但是你还难受是吧？并且随着情绪的波动而难受啊，基本上可能都是这个情绪带来的这个躯体化的表现。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出现这类的症状呢？王主任接下来跟我们来说说高发人群啊。
2: 好的，一个是就是高敏感的内耗型人格，心思细腻，想得多，在意别人感受，习惯性自我内耗，爱胡思乱想，第二个就是隐忍压抑型人群，不爱倾诉，习惯扛事儿，遇事憋在心里，不发脾气，过度懂事。第三呢，就是长期高压人群，学生、职场人、宝妈、中年人，长期熬夜的。再一个就是压力叠加，身心透支。第四呢，就是完美主义的要强人群。对自己要求高，容易焦虑，过度思虑，追求极致。第五呢，就是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群，长期熬夜，作息紊乱，是神经紊乱、躯体化的这个第一诱因。这类人群他不一定会情绪崩溃，但一定会身体崩溃，是躯体化症状的一个重灾区。
1: 是，好，谢谢王主任啊。刚才说了，原来躯体化有明显的这个易感人群，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爱自己啊，爱你老几，爱自己啊，别内耗，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啊。那么长期如果忽视了

0: 我们这个躯体化的症状啊，不及时干预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危害呢？李主任接下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是的，这个躯体化的这个症状啊，如果我们不去干预，当然有一部分人他是能随着自己情绪的调整，而恢复的，
0: 缓解，
1: 对的。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他没有办法缓解，那对他的身体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从造成身体的影响上，我们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对他情绪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最显著的，我们刚才在提到一点，就是躯体化的人他很痛苦，因为身体不舒服，很少有人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愉悦，一定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而苦恼。
0: 是的，
1: 所以说他的苦恼，那么就影响了他的情绪。那非常严重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害怕、紧张，查不到原因呢。越查不到原因，越紧张，越害怕。那么会导致他的情绪要么很焦虑，要么很抑郁。一种就是反复的去检查，另外一种就觉得可能已经得了不能解决的疾病，会变到很抑郁的情绪。那么他的痛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谁呢？不来自于他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来自于他的家人。因为躯体化的人他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就是别人没法理解你。你总说难受，家里人也陪同你去了很多的医院，找了很多的专家，甚至医疗的、非医疗的各种方法去帮你去解决，但是都查不到原因。
0: 这可能是最痛苦的，
1: 非常痛苦，别人没法理解你。开始的时候家里人可能还能陪伴，在反复很多次之后，就会衍生出另外一种情绪了，会觉得你可能有点矫情，或者有点是装吗？
0: 对，
1: 甚至一些其他的。
0: 你不是说不舒服吗？那我带你去检查，我检查了很多次，没有问题呀。
1: 对，
0: 所
1: 以这一部分不能被理解，又导致他的情绪更坏掉了。因为他切身的，刚才咱们说的哈，他首先他是切身感觉到不舒服了，
0: 真实存在的痛苦。
1: 对，但是你就是查不到。现在我还被家人误会成我不是真的有病，我是可能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两方面的这个情绪啊，影响到他很容易躯体化和抑郁症和焦虑症，我们叫共病，就是同时就存在了。那甚至有一些抑郁跟焦虑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不会表达自己焦虑跟抑郁的情绪，谁替他来表达呢？他的身体不停地替他在说，其实你很累了，其实你心情可能已经很糟了，但是呢他可能压抑了自己的情绪，然后用身体来说话。就像咱刚才说为什么叫躯体化，是把心理的问题转化成躯体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对情绪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危害之一。因为一旦转化成焦虑，那我们见到很严重的因为躯体不舒服焦虑到顶端发作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不想活了。因为这种痛苦是别人没有办法替你承受的，
0: 没错
1: 你又得不到理解，真的就想一走了之了。是影响到生命的。还有一部分人转化到抑郁了，那么就会影响到他其他的功能。那么抑郁最严重的情况也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走向生命的极端嘛。
0: 是的、
1: 这些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解决不了了，我怎么去解脱呢？所以这个危害是很大的。那么除了对情绪本身造成的危害之后呢，其实我们说躯体是查不到器质性的严重的病变，但是伴随着他情绪逐渐的变坏，他的身体还真有可能比他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坏了。开始的时候胃不舒服，查胃镜可能都没有问题。后来他情绪很焦虑很抑郁，他不能吃饭，然后情绪很压抑，不好睡得又不好，所以恢复的又不好，所以他的胃我们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之前没有的问题出现了。出现了一些萎缩，出现了一些糜烂，所以对于身体也无形间增加了很多的压力。还有血压，如果睡不着觉，每天去思考我这个病治不好了，我太难受了，血压就会变高，心率就会变快，又会增加很多吃药的负担来降血压，来降心率。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身体啊跟心理的负担之外呢，还有一个危害可能呢是我们自己感受不深的，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感受很深的。实际上这样的患者他会在不同的科室之间不停地去就诊，实际上呢他有增加了很多自己的经济上的负担。
0: 对，
1: 也使很多的医生去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去解释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也见到过从其他医院来转诊到我们这儿来的。那么有一些人在转诊的过程中，医生

0: 也不被理解。
1: 嗯、
0: 你为什么转诊我去精神心理科？
1: 是，这是我想跟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随着我们科普的不断深入，有很多就是我们非心理专业的医生，其实已经察觉到了可能是身心方面的一些问题，会给他一些建议，说您这可能不是我这个方面的问题，您不要再来查了，您可以去就诊身心科或者精神科，但是患者本身他不接受。为什么？我就是你的问题，我就是应该在你这儿看，但是为什么让我去精神科？
0: 是的，
1: 会有不接受的情况哈，
0: 非常多，
1: 非
0: 常
1: 多，
0: 所以我们的医生也很苦恼，
1: 嗯、
0: 医生也很苦恼。其实像刚才田主任说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呢是胃肠道的，就是消化科的医生对我们的疾病其实了解特别多。
1: 哦，
0: 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肠器官跟我们的情绪真是息息相关。
1: 情绪器官，
0: 我们说心情好吃啥都好。
1: 哦，真的是。
0: 哎，
1: 嗯、
0: 心情不好，比如说明天有特别紧张的事儿，你今天可能就吃不下咽。对、
1: 嗯，
0: 所以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很多在消化科反复就诊的人就想被。建议转诊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就会遭到困难。那么这也是一种危害。我们说危害的是什么呢？既危害了这个你本身，你的经济负担就会很重，因为你不停的再去做检查，你身体的负担也会很重，因为做检查是要我们自己身体来承受的。
1: 嗯，
0: 不管是下胃镜还是验血还是做其他的检查，身体也要去承受这部分压力，所以这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没错，
0: 哎，还有就是可能对于这种医患关系的影响，
1: 嗯、
0: 因为反复得不到答案，变成医患之间的问题了。
1: 嗯
0: 啊，实际上是应该到我们科来进行一个排查，哪怕来排查，确实不是呢、
1: 嗯，
0: 我们还可以再转诊回去的。
1: 是，大家对这个就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好，谢谢主任。那么既然危害不小了，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第一时间来识别，哎，我这个到底是不是躯体化哈、啊？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自测判断的标准啊？接下来我们请田田主任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下来啊。自测之后有疑问呢，可以随时来问啊。那田田主任跟我们说说，
2: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主要是咱们这个自测呢，其实可以分为那个三部分，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核心识别特征，还有逐条自测清单，以及轻重这种程度分级的一些标准。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关键特征，就要包括这就是咱们第一点，就是这个身体的不适感持续超过2周以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经过了多个科室的检查，无明确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第三呢，就是这个症状的游走不定，时好时坏。第四呢，就是往往会在这个压力大、熬夜、思虑过多时呢加重，放松后呢得到缓解。第五呢，就是伴随着一个失眠、疲惫、多虑、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变化。以上呢，这五条呢，满足3条以上，基本上呢就可以考虑是一个躯体化了，或者说是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然后呢，咱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根据刚才讲的这个躯体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症状来进行这个逐条的一些自测，包括咱们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还是以心肺系统为主，还是以这个泌尿啊生殖系统为主，还是以这个骨骼系统啊，还有包括皮肤啊这些等等。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自测的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些这个严重程度上的区分。例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也例如咱们可以考虑啊，就是以1到6分呢为这种所谓这种轻度的这个躯体化啊，这个主要是表现为这种偶尔的出现这种躯体的不适，情绪平稳后呢就可以自行缓解，对日常的工作还有生活呢影响很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7到14分，就是所谓的中度的躯体化，可以表现为这种多种的这种躯体的这个不适或者躯体的症状的反复出现，检查无明显异常，时常影响这个睡眠、情绪与社交还有自我调节呢都很难得到一个恢复。最后呢就是重度的躯体化，就是咱们所谓的高分了，15到24分的高分了，它主要是表现为全身多处的这种不适感的持续存在，整日被这种躯体难受所困扰，频繁的怀疑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啊，从而还产生了一些这个焦虑恐惧的感觉，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然后呢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自我的这个自测呢 呢，我们就可以综合的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2: 啊，然后呢，最后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考虑，如果咱们的这个疼痛出现了这个由固定的同一个位置，并且出现的这种持续的加重，不随情绪的变化而缓解，同时它还会伴随一些这个发热呀、体重的短期内的快速下降，还有一些这种持续剧烈的疼痛，包括这个出血，包括这种呕血、黑便等等，以及咱们这个检查确实出现一些明确异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还是要考虑优先考虑器质性疾病，而非单纯的这个躯体化，以免延误病情。
1: 嗯，好的。学会识别之后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想先在家自我调节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教一下王主任啊，有没有经过我们科学认证的，哎，我们普通人在家就能够操作的干预方式呢？我们先居家调节一下，调节不行了我们再去医院，是吧？我们总是这么想啊。好，王主任。
3: 好的。其实我们在那个临床上也经常是看到这种焦虑急性发作的这患者，患者就是突然就觉得心慌胸闷，然后喘不上气来，所以说这时候他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然后可能他就会想到打120，然后到医院，到医院急诊以后，然后就是医生还没给他做什么处理了，还没给他治这个治疗呢，自己缓解了，他又好了，往往这样的患者也很多，然后呢，这样的发作几次，他可能就是到我们门诊看过以后，知道自己是焦虑了，是焦虑发作，他可能就不那么紧张了，然后呢，每次发作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有减轻，知道自己是焦虑了，我了解这个病了，他就心情就放松下来，
1: 就缓解一些
3: ，所以呢，就不要这个过度的关注这种身体这个不适，其实我觉得这个身体有时候嘛，有点这个不是每天都很舒服，对吧？我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躯体化的病人他是过度关注对身体啊，再一个都是越怀疑越害怕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学会了接纳，我知道自己身体没大病，这是神经紊乱，难受是暂时的，也不会危及到生命，再一个就是睡眠问题啊，我们门诊有很多就是睡眠，其实睡眠它背后可能就是个焦虑的问题，也可能是个抑郁的问题，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啊，因为抑郁焦虑的患者往往就伴有这种失眠问题，很普遍，所以说所有这种神经紊乱它根源这个睡眠受损，要固定的作息，不熬夜，不躺床上的胡思乱想，睡前呢远离手机，是恢复神经的一个基础，再一个是情绪这个释放呀，拒绝内耗，压抑情绪是病根，学会倾诉，学会放下，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事情里的不如意，不要过度的思虑未发生的事情，减少这种精神内耗，适度运动调节神经，轻度的这种有氧的这快走呀、慢跑呀、拉伸呀、练瑜伽呀，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多巴胺，调节自主神经，是最便宜有效的这种治疗方式。还有这个呼吸的放松训练，随时可以都可以做，每天早晚5分钟，腹式呼吸，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呼吸上，或者是这样呢，可以缓解心慌呀、紧绷呀、焦虑，能快速平衡这个自主神经。
1: 好，还是有很多的科学方法的啊，我们学习起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诊断。
3: 对，
1: 是吧？知道，如果知道自己有躯体化了，可能就会慢慢的就
3: 接受了，
1: 对，接受了，接纳了，
3: 我
1: 们就知道怎么调节了。
3: 对，
1: 好，这个居家调节呢，它可能更多的是适合我们的这个轻度的情况啊，症状啊。
3: 对，
1: 但是大家如果拿不准我们的就医节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了啊。比如说出现哪些信号，就说明我们不能在家调节了，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我们寻求专业的医疗干预了。不能只靠自我调节了。若拿不准自己要不要就医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您的情况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直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3530909。好，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对于这个居家调节能解决的是最好的一种情况，
1: 是，
0: 但如果呢不能解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来向我们精神专科医院来看呢？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呢，我给大家三个点啊，满足其中一条或者两条其实就可以来了。一个呢就是持续的存在这个症状，如果不舒服， 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可能我明天考试的时候，我今天会有一点睡不着觉哈，或者有点身体不适。那这种偶发的情况，我们是不需要明确的去干预的。那么只有当这种情况它持续的存在，

0: 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能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考虑到专业的机构来去判断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了。那什么叫影响我们的生活呢？简单的说，我们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扮演。那就影响到我们角色扮演了。比如我是一个学生，那因为这些不舒服，每天不能去上课，或者十天里面九天都不能去上课。我们见到过小朋友啊，一到学校就头晕，就头疼，就拉肚子，就不能够坚持去上课。那么也是需要考虑的，这是他的角色不能扮演，影响到他的生活。还有的是影响什么呢？是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了。因为他持续的不适会导致他频繁的就医，而且与家里人像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会导致家庭里边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因为频繁的请假花费很多时间成本，与自己的同事领导也不能和睦相处，别人都不能理解，那么这个我们也管它叫影响生活。那么对于影响生活的情况也是应该到专业的机构来看一看的。那么第三个呢，需要来这儿看的一个节点啊，就是说影响到我们生命安全了。我们刚才提到一点，说情绪太糟都已经不想活了，甚至有的人有自杀的想法，实施自杀的行为，那个是需要及时的到我们医院来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被动的。比如说他认为我的嗓子这儿特别不舒服，就像堵着一块石头，他也反复的去查了喉镜也没有问题，查了过敏源也没有问题，确实查不到原因，但他认为我这个就是堵着，我吃不了饭，所以呢就真的不怎么吃饭。那么半年下来，我们见到有人瘦了基本上自己一半的体重，变到五六十斤，那几乎就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了。虽然他不是主动的要结束生命，但是呢他也是影响了他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三种情况呢，都是我们需要到专业医院来进行评估的节点。那么对于治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关注哈，医院的治疗方式，
1: 关注，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因为刚才王主任啊提了很多在居家的一个治疗
1: 调节方法
0: 、对，大家可能对于住院了，住院能怎么办呢？怎么就能给我解决了呀？
1: 很关心。
0: 对于住院的治疗也会有点兴趣哈。住院之后呢，我们给的是叫全方面的，至少我们叫三条路一块走。我们居家可能能做一些自身适应性的心理调整。那么在医院呢，那么我们同时走三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心理路线。刚才说了，躯体化就是从心理问题转化而来的，从它化生来的，那问题从哪儿来就从哪儿去。所以呢，心理这条路线对于有躯体化的人是非常有效的。那都有什么叫心理路线呢？给大家举两个最常用的方法哈。学名一个叫 CBT， 就叫认知行为治疗。听起来还挺复杂，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改变我们的认知就会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认知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同时都看到了半杯水在我们很渴的时候，那么其中一个人就会说太糟糕了，就剩半杯水了，这怎么能够呢？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说太好了，还有半杯水，我终于得救了。其实客观的情况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认知在变，所以我们对处理它的方式、方法、情绪都会随之而变。
1: 像这种认知的治疗是医生的口传心授吗？就是它
0: 是有标准化的治疗流程的。心理治疗不像我们想的，就咱们两个坐在这儿聊会儿天儿，就心理治疗了。经常有人说这不就聊天吗？还真的不是，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治疗方法。是需要我们经受过心理培训的医生能够执行的。像我们去做心理认知心理培训的时候，这个我们当时是培训了好多阶段，每年全国都会有几次的培训，有一定资质的医生才能进行这样的培训。培训之后它是有格式化的治疗策略的，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然后有什么样的方法来给这个来访者给他反问，然后让他回家做作业，然后下回来接着反馈。它是很程序化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切身好容易执行的，叫 IPT， 是什么呢？叫人际关系治疗。顾名思义，就是找跟在我们心中跟我们关系最近的人，这个人。

0: 幸福吗？是那些特别有权的人最幸福吗？或者是其他我们认为的？最后发现都不是，是那些有着特别好的人际关系的人，他最幸福，因为幸福
1: 哦，
0: 是个主观感受。
1: 所以我们会说到社会支持很重要啊，
0: 确实如此，非常重要。主持人也很专业啊，
1: 谢
0: 所
1: 谢
0: 以
1: 您，
0: 这个 IBT 的治疗呢，其实就是来找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能帮助我们从这些不适之中走出来。
1: 认知行为、人际关系治疗，这
0: 对，
1: 是从我们的心理路线，这是第一个路线，是吧？
0: 对的。
1: 好，
0: 第二个路线呢，那就是药物治疗了。哎，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但实际上确实是最便捷的路线。因为心理治疗很好，但是心理医生并不一定特别好去约。哎，它是其实上在供应的过程中，它实在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城市还好一些。那么药物治疗呢会比较便捷。很多人是说吃药就能让我心情好，或者吃药就能让我这个难受，你认为说是焦虑引起的，就能让我不焦虑吗？是的，因为它是有生物学背景的，并不是说我们查不到我们大脑有改变，就是精神科的疾病就没有改变，实际上是有的是小信号在我们脑子里来回传信息，它传错了，它传对了，但是我们从感官上、从核磁上是看不见的。那这些信号谁能调整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能让我们更平静，能让我们更舒服、更放松，然后也使得我们这些躯体不适能够随之好转。哎，大家很多人用完了之后会说啊，原来真的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它得到解决了在这里，所以药物治疗是我们的第二
1: 第二个
0: 条
1: 路
0: 路
1: 线，
0: 线。
1: 好，
0: 那最后一条路线呢，我们叫物理调控治疗。物理调控治疗呢，借助于现在的电磁设备。我们知道大脑，我们刚才说小信号在调整，那他们是靠什么呢？是靠电，我们叫脑电活动，哎，来影响我们的大脑。那这个电怎么影响它呢？我们从外边给它磁场，或者直接给它电流，让它脑袋里面的电流发生改变。他的心情可能很快就能好转。我们有特别神奇的斯坦福疗法，能够快速的让人心情愉快起来，就是用冲击疗法快速的做这个经颅的磁刺激。
1: 经颅磁，
0: 啊，对的。所以磁电治疗呢是我们的第三条路，这些呢都是可以在住院期间得到实施，保护患者的这个心情。为他的能够缓解呢，为他保驾护航。
1: 哎呀，真好，真好！感谢我们的医生啊，有这么多的办法啊，能够帮大家解决我们的躯体化，包括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现在可以拨打直播电话来咨询李主任的这个相关问题吗？现在距离我们直播结束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恐怕您电话咨询的时间不太够了。没关系啊，一个是呢，一会儿我们会请几位主任呢介绍一下各自的门诊时间，您可以线下去预约去就诊。另外一个方面呢，您也可以梳理一下您的问题，简单的发到这个文字，发到听友群当中，看看我们医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好，接下来我们几位专家来说一下各自的门诊时间吧。李美娟李主任啊，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普通精神科8科啊。李美娟主任，您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这样，我有三个门诊时间，其中呢，周一的上午，周二的下午，还有一个特需门诊是在周二的上午。
1: 哦，好，周一啊，周一上午，周二全天。
0: 啊，
1: 对
0: 对
1: 吧？大家这么记会比较简单一些啊，都可以找到李美娟主任啊，天天主任。
2: 我就更好叫周一全天。
1: 周一全天，好，那王松辉主任呢？
3: 我是周三下午。
1: 周三下午，
3: 周五上午，周六上午。
1: 哦，周五还周六都有。
3: 周上午，
1: 好好，这比较集中的是我们前半周啊，三位专家应该是都有出诊的，大家可以这个各取所需啊，线下可以预约就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家里老人浑身疼，只会说身体难受，从来不提心情好不好，这是不是典型的躯体化呀？李主任，
0: 哎，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如果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浑身疼，确实也查不到明确的原因，那我们非常建议他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一个焦虑抑郁的评估。
1: 要评估的。
0: 哎，对的，要评估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啊，它就好像在冰山下面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于情绪的这种释放能力跟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强，可能我们已经很不悦了，但是我们看上去还是很正常，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焦虑跟抑郁都是被压在这个水平线以下的，但是通过咱们客观的评测，其实是能测到的。
1: 好， 好好，那个我们的听众还是非常的有愿望想打进直播间的，我们邀请三位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来这个给这位朋友分析一下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啊。

0: 我们就接一步吧，因为实在是今天内容比较多啊。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这样，李主任，因为之前安定医院老年科老病号，稍等一下啊。
0: 哦，对，李美娟主任原来是老年科的。
2: 哎、
0: 行，
2: 李主任您好。
0: 哎，
3: 你好，
2: 我是王玉群。
3: 哦，说，
2: 我那个晚上吃一片草酸，吃一片碳酸锂三倍，碳酸锂三片加巴潘丁，三片奥氮平，吃完之后哈、啊，老是睡觉，到转天老是睡觉，到一直睡到中午吃饭才醒，这怎么办呢？
3: 就是现在睡得比较多，是吧？
2: 啊？
3: 就是睡觉现在睡得特别多。
2: 嗯，睡觉睡特别多。
3: 别的方面还行吗？现在？
2: 啊？
3: 别的方面，心情啊？
2: 别的心情还好。
3: 嗯。
2: 头发闷发紧。
3: 嗯。
2: 就是吃药吃的太胖。
3: 哦。
2: 还有点幻听。
3: 行，那我知道了，因为咱们也不是这个刚认识哈，这个情况呢，咱也调了一段时间了。嗯，到门诊来看一下吧，这个药物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了。
0: 嗯，
2: 怎么您给调整行吗？
3: 行啊，但是你得到门诊来。
2: 怎么能挂不上您的号？
3: 挂不上，能挂上号啊？刚才说了门诊时间了。
2: 啊，
3: 说了门诊时间了，
0: 您这样都知道您了、
3: 啊，
0: 您现场去加号吧，好不好？我给您做主了，
2: 啊，
3: 好
0: 吗？
3: 好，听主持人的，
0: 啊、现场加号吧，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好？
3: 嗯
0: 啊，反正您报了您的名字了，对吧？也知道您是谁了。
1: 之前是那个医院的那个老病号。
0: 明白明白，好嘞，好嘞。
1: 好
0: 好嘞，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调调药吧啊，好，再见啊。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接听热线了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的问题啊，我们请主任的集中在这个给回复一下啊，三位专家都来看一看。好，其实我们在这个门诊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这个认知上的误区啊，这个也是耽误治疗的关键，我们逐一梳理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啊。首先呢，有位朋友提问说，这个我这性格挺开朗的，我挺想得开的，我不可能有这个焦虑抑郁，这个会吗？就是刚才其实王主任也提到了哈，是吧，就是一般内耗型的敏感型的容易得这种情绪上的问题，但是性格开朗的会吗？
3: 这个呀跟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一定不是绝对的关系。
0: 嗯，
3: 哎，性格内向的人可能会比性格外向的人更容易去有一些焦虑的情绪或者抑郁的情绪产生，但是即便性格很好，其实我自己就很外向，那难道不会出现心情低落的时候吗？其实也是会的。
0: 嗯，
3: 所以对于这个大家不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误区，会觉得我大大咧咧的，我就不应该抑郁，所以即便我心情不好了，可能我也不应该去看病，我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跟性格没有绝对性的关系。
0: 哦，就是大家可能都是会有这个方面的可能啊，会受这个情绪的困扰。
3: 是的是的。
0: 嗯嗯，所以还是要接纳哈，不能说这个跟性格完全贴上边啊。好，第二个问题是，身上难受了就是想太多吗？这个应该不算病吧？这个王主任给解读一下。
4: 嗯，好的，如果想这个想太多呢，这个胡思乱想确实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是我吗？是回答吗？
0: 啊，是您，是您。
4: 嗯，
0: 可以的，可以的。
4: 嗯，
0: 您说一说啊。
4: 躯体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咱在门诊哈，经常会看到一些病人，就是家属陪着来的啊，家属陪着来以后，然后一脸的嫌弃，因为啥，在外边检查太多了，一光那个检查单一大摞，对不对？没少花钱，
0: 家属也不容易，
4: 也不容易，花了很多钱去做检查，然后呢，查没查出问题来，然后他吃了开了一些药也不吃，他吃不管用的时候，所以说家属是一脸嫌弃，他是觉得这病人是不是没病是装病啊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是刚才咱说过的，也可能这神经递质失衡了，
0: 对，
4: 也是个生理性的问题，
0: 所以找到原因很重要，认知很重要，是吧？
4: 认知很重要。
0: 那我们今天的科普也很有意义，只要大家知道了我们这属于情绪方面的问题，
4: 对，
0: 可能有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家属也不会不理解了，是吧，王主任？
4: 嗯，对。
0: 好，再来看这个误区啊，说治疗相关药物是不是容易有副作用啊？容易上瘾啊？这药坚决不能吃，别的治疗可以接受， 好，甜甜主任，
5: 就是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得了抑郁焦虑啊，这种躯体化，或者说是甚至咱们精神科的一些患者朋友呢，一听到这个要吃药，然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吃药会上瘾，然后呢，所以他就，吃上就马上停掉，或者说是从吃的开始呢，他就会有一定的这种心理的这个负担，坚决不能吃。首先呢，我们其实要区分什么是上瘾，什么是车药反应。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个药物成瘾呢，主要是他吃了之后会产生这种愉悦感，心里一直惦记着吃这个药，甚至主动要加量吃这个药，不吃就坐立难安，疯狂的找药。而咱们真正的这个治疗的一些药物，治疗躯体化也好，治疗抑郁也好，咱们主流的这种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呢，吃完呢并不会产生以上的这些感觉，自然也就不会存在这个心理上的这种依赖和这个成瘾。然后大家往往会感到这个停药的时候会比较难受，其实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撤药反应。长时间这种规律的服药呢，咱们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大脑的神经递质其实调节大脑神经递质的，咱们大脑神经递质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稳定的状态，如果自己突然擅自的停药，这个神经调节跟不上节奏，就会往往会出现一些头晕啊、烦躁、失眠、浑身不舒服等短暂的这种不舒服、不适感。这个其实只是这个车药反应，而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或者是这个依赖或耐药。然后尤其咱们刚才主任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咱们焦虑躯体化主要是以这个抗抑郁药为主。抗抑郁药呢，在长期规范使用呢，一般呢是不会产生这种依赖的。然后呢，咱们众所周知，这种只有一些这个苯二氮卓类的安定类的这个镇静药物，在长期大量使用时候呢，才会有依赖风险。但是目前呢，咱们临床上医生呢，只会在这个急性期短期的这种搭配使用。当症状缓解后呢，就会及时的这个减量和停药。然后呢，最后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是咱们遵医嘱，足量足疗程的治疗，急性期呢控制症状，巩固期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修复神经，恢复期呢缓慢减量，咱们主流的一些这个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呢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不会有产生这种所谓的成瘾和依赖的这种风险的。
0: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啊。我想节目最后呢，包括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听众啊网友分享了长期被躯体化疼痛折磨，独自内耗的经历啊，挺让人心疼的。我想节目最后呢，今天三位专家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估计门诊当中也有很多的切身体会啊，能不能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这个，尤其是给这些饱受困扰的网友听众啊，说一段这个自己的心得或者是暖心的寄语给大家。李美娟主任。
3: 好，主持人，最后呢，用一句话来和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呢，来一块儿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身体呢，是我们每个人情绪的记事本儿。那么如果情绪不畅，你的身体就会替你喊痛。
0: 好，谢谢主任。甜甜主任。
5: 我想说的呢，就是那个承认自己心理感冒呢，其实并不丢人，反而啊硬扛着内耗呢，才最伤身。
0: 好。王宗辉主任，
4: 好了，我想说的是，治愈的第一步，是停止自我攻击，把我怎么会这样，改成我应该照顾现在的自己。
0: 好，谢谢三位专家啊，今天带来的细致专业的分享啊。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躯体化呢，不是装病啊，不是多想，是身心失衡带来的真实的功能性的病症啊。所以如果有躯体化的表现，躯体化的症状啊，躯体化发生了，我们不用独自硬扛，要接纳它，要干预它，要积极的治疗。也提醒各位听众网友，如果长期的有反复的头晕、心慌、肠胃不适，包括或失眠、疼痛，各项检查没有异常，那您别再辗转内科反复检查了，可以大胆的、积极的前往我们的精神心理科或者是身心医学科去就诊。好的，非常感谢三位专家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啊。李美娟主任呢是周一上午，周二的全天啊，甜甜主任呢是周一是吧？周一是周一，那么王宗辉主任呢是周三以及
4: 周五、周六上午。
0: 周五、周六的上午啊，大家可以收听一下回放啊，然后呢，来梳理一下我们几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祝大家晚安。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5: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6: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堂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5: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7: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冒着圆露公路，得够啊，大种米那么。
8: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来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5: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9: 我的人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5: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啊，我是头一回感觉到抬杠是这么一件美好的事儿。哎呀，挺好啊，抬杠是真长学问长见识，我跟着一块儿长见识啊。咱甭管是老西楼大茅房里当年抬杠的那三位老爷子，还是这两天咱话说天津卫大茶馆里头抬杠的那老哥俩，都给我们大家伙带来了长学问长见识的机会。所以说咱首先得感谢这老几位啊，跨时空的这老几位。您要不抬杠，咱这话茬还就接不着。哎，今儿我这一上午这电话就没闲着，当啷当啷的光响。除了金刚桥大桥墩子跳水，就是磨砖对缝江米灌浆，要么就是托我到长白山代购灵芝包子粉的啊，就这三类电话啊。哎，抬杠，只要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别真着急啊，血压稳定，抬杠还是好事儿，是真长学问啊。不过就是别着急啊，可是难免。张红军张先生今儿一上来就说，他听着都有点着急。
1: 金刚桥这个桥墩子跳水的事儿啊，哎呀，挺着急的。我这个就在这个鸟市那住啊，1959年到1960年吧，这三年当中，我有时候得背着孩子，外甥啊，得去这个金刚公园，说是天天基本就路过这个金刚桥，上桥就看一看小孩们有在这个桥墩上头，然后往下跳水。他有岁数大点的了，就是在这桥网上往下跳。这事儿确实是真的，啊，现在提起来了，哎，您说的抬杠，啊，有的时候不可能，咱也不抬杠，咱确实咱也看见过，到天热的时候，他那都有一帮子，那小孩不少了，具体怎么上的那个咱就不清楚，咱也没注意过。另外，在一个景华园旁边，就是那个桥梁那哈，他那个地面呢，他有一块都是拿墙啊垒的，有半米高吧。就河沿那哈，他有的大把是卖艺的，那时候1960年、1961年那啥都有了，在那儿有个耍叉子的，他还吞铁球。另外，鸟市这哈，还有一个唱这个单弦的，啊，弹弦子一个瞎子，啊，他是双目失明的，那时候弹挺好的。那时候我在这鸟市这里头，他弹，他说他姓韩呐，他那唱单弦啊，唱大鼓啊，唱这个石调，是吧？大伙给点钱，我那时也小，咱光在听着，咱也不懂。后来我听个节目，那时候在听他感情唱了有一段啊，感情是老的石调，我听现在我还记着了，因为他总唱啊，我有时候在那还总听。啊，三二姐往前走啊，是二姐往前跌，二姐不耐看呐，是二姐不耐烦，沿着前呢来到了北大关的前，卖元宵的掌柜的看花了眼呐，是搓起抱起煤球时就往锅里填，哈哈，就有意思啊。
2: 啊，这大厨子
1: 啊，
2: 这大厨子嘛，
1: 是吧？
2: 嗯。
1: 挺有意思。
2: 您说的这个盲人这弦师，他边弹边唱是吧？
1: 边弹边唱。
2: 在什么位置？
1: 就在鸟市里头。
2: 鸟市里头是吧？
1: 鸟市里头街上头，原来就在鸟市这算北头这面有，那时候都叫鬼大棚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说相声，我现在回忆啊，弄不好就是李国祥。留着这个小分头，穿着圆口便鞋，他有时候在那门口那还坐着。那时候这郭大鹏嘛都演， 是吧？笋节的钓鱼，是吧？那时候我还看过，评剧《六岁红》都在那儿唱，那时候都是十分钟二分钱。59年、60年、61年，一直到63年，是吧？吉林路荒，那是热闹极了。再往里走啊，像这个东电院，我那时候也总去。那时候背着这小外甥啊，花五文钱就在东电院子看一场电影。他那都是新闻片，他们故事片少，时间也不长，一个多小时就散了。旁边的就是裕民村了，他那有个裕民河北梆子剧团，那也是民营的。当时他那主演了叫金玉如，他那时候演的雕六四，我那时候看过，小那时候。这一说这想来好些事儿啊。
0: 您看，抬杠，抬的那条杠啊，现在我看已然变成钥匙了，是吧？打开大家伙这个话匣子的钥匙。虽然是从这个金刚桥桥墩子跳水的事儿聊起，可是这一聊不要紧的，想着想着，说着说着，很多关联的画面啊，一帧一帧的就闪现出来了。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啊，祝老河北鸟事儿，这个河北可不是河北区啊，对吧？是老南运河北边的河北，这么个河北老鸟事儿，这可热闹，也是著名的曲艺基地之一了，街边就弹弦卖艺的啊，这说的还是50、60年代呢，啊，没准张红军先生的这一番话呢，哎，又有人能接茬往下聊了。所以说要感谢抬出来这条杠的人啊。不过呢，张先生刚说了，他也是啊亲眼得见，可自己可没上去过跳啊。也不知道这孩子们都怎么爬上那河里的大桥墩子上去的。有上去的吗？有，还真有。下面这二位，邵世臣、吴明月，这两位都是亲历亲跳者。
3: 他们说那个金刚桥老桥那四个柱子，说没有在上跳水，说那跳水是假的。我呀，我是51年生人，65年我就在上头跳过。
2: 哦，
3: 哎，为嘛他那个能爬的？我跟您说啊，他那个桥冲的，尤其上靠那个北运河那边，不是靠那个石林桥那边，那地方有河流啊，不是冲的一节一节的，他有那个洋灰柱子，有点那个就裂口似的，从那儿往上爬，都从那儿爬，这一圈啊，他有时候有那小缝子，一爬那阵十来岁十几岁，好爬极了。咱那走上爬走上，那是那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走那么跳，一个是那个地儿，一个是哪儿，一个石林桥那阵老桥时候，他出来有个大长台子，好几个长台那阵也从那儿跳，那阵还从金刚桥从桥上嘛跳，那有的是人跳那阵，我69年家乡那就不知道那阵好啊，跳那人倍儿多，70多岁都应该知道那。
4: 我在75年吧，70几年，反正就那2、3年。哎，我上中学时，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在金刚桥桥墩那上下游过泳。他这个桥墩子啊，是50是60、70啊，这么一箍子，知道吗？他这好像原来啊有铁箍那个边上啊有缝隙，知道吗？这个时间一长了，人们一点点抠着，我操，就抠出来点缝，扒到上面那一层那俩，脚底下再踩这俩，就跟攀岩似的上那桥墩子了。这个桥墩子涨潮时啊，有个3-4米高，如果要落潮啊，有个5-6米。夏天没事啊，就在那儿游泳，因为嘛呢？我从小啊，在金钟桥小学上学着，三岔河口一放学那阵就在那儿游泳，正式上桥墩子游去，那是初中了，在上面连歇着，游会儿累了连歇着，再跳水， 一两年又不过瘾了，跑哪上面了？跑新老桥那个小屋上。过去啊，老新老桥有个小屋，哎，又跑那上跳去了。这四个大墩子，尤其是靠咱红桥这边的，特别的好攀爬。靠河北区那边那俩就不那么好上。那阵儿啊，那河里啊还老有那个运输的船呢，什么拉西瓜呀、啊，什么拉这个拉那，嚯，一过我说，一个火轮啊带着七八条船。所以说这个小个时候啊，因为我在哪儿住的，在小马路，金钟桥一下桥小马路，利民巷住。那阵儿啊，我就是住我奶奶那儿。

0: 哎，没事儿了，给我奶奶上哪儿？大儿童东北角给呀、啊、捡传单，那个文化大革命捡传单干嘛呢？回来他烧大锅，铁饽饽闹鱼。我呢在西部中学上学，西部中学在哪儿呢？在过去的北洋桥，快到北洋桥那边，第三靶子厂那儿，我在那儿上中学。74年纪念毛主席长游长江。我那阵在学校那哈出来下水，游到哪儿了？游到正好咱这个井冈桥这儿，大桥墩子这儿，三岔河口上来，一人给一个面包。我觉得咱这个节目搞得不错，我也听了有好几年了，只要赶上合适的就掺和掺和，讲几句，说几家话，接过来这话头，别让它掉地下。
1: 邵世臣、吴明月二位先生，这都亲自爬上那大桥墩子跳过水啊！而且听起来啊，爬着还挺容易的啊，没多困难。再者可见，就是咱们天津这个跳水大爷，当年其实也都是跳水少年，是吧？这种运动真是在天津还真是有传统的啊！九河下梢的地缘特征带来的民间的群众运动啊。你看，跳水在奥运赛场上，中国那绝对啊强者。可是呢，很多人就看电视嘛，对，看转播啊，呵，觉得不错，但是也会觉得这是专业体育，它不是那种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就是全民没法参与其中的这么一种运动，啊，群众普及程度不高。哎，这话看在哪儿了？啊，在天津说这话，还真不这样，对吧？天津不仅有河，还有很多便于往下跳的地儿。那个桥，你在岸边不好跳，岸边都浅啊，水浅呢，对吧？不得跳，不得跳，非得是在桥上。那么在过去来说，每个城市里头有个小石桥了不地了啊，这么横跨两岸的这么壮观的大桥啊，太少。咱们天津桥多啊，这也是一个优势，对吧？哎，包括那桥墩子都最得玩的，那是。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好，咱接着抬啊，抬杠，回到西楼，老西楼大茅房，60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仨老爷子正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抬杠，谁也说服不了谁。什么事儿呢？杨士山先生昨天给我们转述了，就说这老房子的建造工艺，磨砖对缝，将米灌浆，那得用多少江米啊？多少大锅跟那儿熬啊，才供得上瓦匠用啊？不太相信真有这工艺，咱先听吴如舟先生怎么说。
2: 说这个过去的磨砖对缝的白灰膏的房子。有的说用米浆灌浆，有的说不是米浆灌浆。我的认为是嘛呢？米浆灌浆是有的。那都是大宅门的阔主们、有钱的人们呢，盖房子用米浆灌浆。要是小门小户啊，用米浆的用不起。地震时候呢，我正在哪儿呢？南开的清洁大队，就现在的环卫局啊，市总队，在那儿呢清地震图。清洁大队的所在地呢，就是现在的老城里博物馆。可那房子呢？地震前是安然无恙，一点事儿没有。可有的房子呢，看着呢也是磨砖对缝，外表挺漂亮。这一地震呢，露馅了。里边用嘛呢？用大泥垒背的里子。这一下子地震都塌了，露馅了。杨士山老和小兄还提到嘛呢？在山西呢，看到房顶子上呢，用这个盐卤呢或沙子呢打的房盖倍儿结实。我想起来呢，70年代呢。我们这儿呢，用盐卤呢打的这个凝固土淋，那时候非常畅销。70年代呢，国家实行疏散，好多人呢疏散到农村呢，都住到各户里边，房子也窄小，住着也不方便。那准备给疏散人们盖新村呢，那个房林都没法解决。过去的都是老景木林呢，那时候景木林呢没处埋去，西青区呢就选了个嘛子呢，它在盐卤青啊，子牙河边上啊，有好多大杨树。叫人们伐那个树去，

0: 那么做房顶盖房子，那年我也去了，各小队都拉了一车大树啊，到家里剥完皮一看呢，不行，树不直，曲着拐弯，那能不做房顶呢？这也失败了。后来怎么办呢？村里边人呢，跟王二大爷都请示这事儿了。王二大爷呢，干过这个北京十大建筑啊，对建筑这块呢门清，问咱有嘛办法呢？要是打着洋灰了，那行不行呢？钢筋也奇缺，水泥也奇缺。王二大爷说呢，要不咱想个别的辙，用烟炉呢，咱再打回林看看。这个烟炉呢，要和完沙子灰呢，还特别结实。买去吧。这个汉古打化呢，有好多烟炉啊，都跟那个大牛肉似的。买来之后呢，被他化开。王二大爷说了，咱用苇子，用绳子绑好把呢，拿烟炉一站，跟铁棍似的，倍结实。用个木子呢，被这个林呢，就都打好了。做实验吧，两头的林呢垫起来，当中呢搁着几百斤东西坠着它，坠了一宿，到天上一看，折了，不成功。王二大又想折了，用竹筋行不行？买了好多大竹篙啊，劈成条，绑上之后呢，再站上炉，打完的林呢，几百斤东西呢，吊了三四天，这个林呢也没折，安然无恙。一看成功了，西兴区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在全区推广，天津市各区呢也都上这儿买林来了。那时候牛龙头林呢倍儿畅销啊，供不应求啊。到八九十年代呢，国家刚才呢跟这个水泥不紧张呢有户一个打洋灰林了，这个牛龙头林呢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1: 看起来这个盐卤这个东西啊，在营建方面确实有加固的效果，是吧？至于说江米灌浆，吴先生认为有是有，但一他没见过，二他觉得得大宅门，人家那阔呀，对吧？不在乎这点钱，那能用得上。好，咱再听田奶奶怎么说的。
2: 我的爷爷跟我的老父亲都是洋楼青人，这个江米和泥砌砖的确有此事。石家大院盖房的时候，知道吗？杨柳青石家大院盖房的时候，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我父亲要在世啊，是120岁了。那个雇了好些个那个农民呐、啊，磨砖的磨砖，好几口个大铁锅，烧的那个木头啊，好几口大铁锅熬那个江米汤子，和泥砌砖，这年头太多了。我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讲的。这是真实的事儿，要不我也坐不住了，我赶紧反馈这信息。杨柳青很多的故事我父亲都给我讲过，有时候我怕占用咱的时间，我不愿意多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嘛呢？茶叶的事儿，正兴德茶叶我买了3年，我给你反馈一次，我挺满意。60年前，我今年80岁了，60年前我父亲买的茶叶是嘛茶叶呢？都是那圆球跟那黄豆粒那么大。我有父亲，我这叫嘛茶叶，他叫说的这叫龙眼，拿大茶壶起完了以后啊，口又重啊，是色儿也重，是特别好喝。您给我问问这个正兴茶里的老板，现在还有卖这茶叶的吗？
1: 田奶奶说了，杨柳青建房子就石家，他老爹小时候见过啊，就是好多大锅在那儿熬啊，熬这个江米汁啊，但是。田奶奶这算耳闻，她没见过，对吧？别忙，咱下面听季德喜先生说说这个江米灌浆。
3: 那个磨砖堆缝那个事儿啊，这是我的亲身干过的活。我在干部俱乐部那天，我还没到干部俱乐部以前呢，我父亲在那儿。我父亲呢是干那个招待服务的，原来我说过在咱的节目里头，我父亲在那不说是 number one 吗？我一直干招待的，黄静市长呢跟我父亲谈呢，就还留在这哈。我表爷爷在那哈是大掌柜的，俱乐部除了英国人老白管，让我表爷管，后来我父亲管。这么样呢，接待个嘛的任务的，国家的任务嘛的，到我父亲都参加都弄，就是主席的、刘少奇的、周恩来的、朱德成，我父亲都接待过。因为嘛呢，这俱乐部干部俱乐部啊，他就有这个南楼，就在一个鼓楼旁边呢，离着有50米到100米嘛，有一个小红楼，就这么一个地点，别的嘛也没有。可是主席每回来呢，他们领导人来了以后呢， 没有活动的场所，就得上别处吃饭去，住呢住在现在叫和平宾馆吧，就是木南道那哈，主席什么都住那边。这么样的五六年，领导呢就找了我父亲说了，说这样吧，你呢接待这个呢，你还得接着管，把你呀提干吧，说你呀给去搞基建呢建设，要建一个大剧场。这么样，我父亲就和那个华北设计院有个院长叫赵勇，是吧？他还有一个总工程师叫秀王，王总，他设计的这个大剧场，是吧？这个大剧场在咱中国都有名啊。我是79年4月4号到的俱乐部，替我父亲去参加工作。咱们80年以后改革开放呢，成立了一个嘛呢，叫旅游局。他们就在俱乐部那块呢，俱乐部一共是320亩地，前边是马场道，后门是天津宾馆那块的后围墙，是吧？就这么大，把它切一半给旅游局建一个燕园饭店。我父亲就总做监工吧，建的燕园呢得建成古建筑。这么样跟我父亲说呢，咱建个这个，因为他认我父亲点人脉吧。我父亲就行啊，那他岁数已经快70了嘛，83年大概我记得建这燕园的时候，他就上了北京，我就陪着我父亲去的。到了北京，找的故宫呢，找的是故宫古建筑建筑队，是吧？那个总工程师啊，陈，也是姓陈，就陈工，这么样建的这个燕园，现在还有了啊，这俱乐部的燕园还有了啊，就在那现实在那摆着。建的时候用了1吨的米，可能是宁河县宁河农场买的那个米，并不是咱们说是江米，不是，就是那个米，我父亲给办的，买了1吨米，回来说捞这个呢，跟白灰粉呢和一块儿，还得买嘛呢，买4吨白面，还有那个嘛呢，竹蟹，竹蟹要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反要好多竹蟹，还有桐油，需要的东西，这都叫我父亲给办去，最后再办嘛呢。办1000粒米的菲律宾木头大原木，可是呢这个木头没有，又找到物资局，那局长打个招呼，都老朋友，打个招呼，咱们就利用我父亲就这点人脉关系，说我给东北发封信过去，从那调拨1000粒木头来，这么样这就开始施工。那是真材实料，他那大柱子嘛的都是用白面和的这竹蟹磨那个柱子，完事以后用麻刀缠，我在那看着，在那缠，一点点缠的柱子，缠完了往上头磨竹蟹，磨完了竹蟹拿那个白面跟竹蟹和的那个当腻子来的腻，腻完一层啊，拿一个圆不唧唧的，好像是铁片也不是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是跟那个柱子上定做的，柱子也需要多大。他就用多圆的那个铁片儿，干嘛呢？把这个面呢跟竹蟹和一块儿里头，就往上磨的。磨完了以后啊，拿那玩意儿刮，刮完了一层再磨一层，刮完一层再层。等它干了以后啊，比铁板还硬了，对吧？他说所谓的那个磨砖对缝就是嘛呢？它的缝隙啊，就好像磨一层胶似的，把这俩砖粘上。拿那大米磨完了那汁儿啊，跟白灰和一块儿啊，往上的磨，跟磨腻在的，磨薄薄的一层两层砖的，往上一搁，来回的这么搓，什么叫磨砖对缝的？这来回搓，搓的，直到把这个里面磨的那个灰呀、给挤出来，基本就是有个印儿，并没有砖缝，就看见有个印儿。就现在看你到那就能看见，这就不演员就看见。这就叫磨砖对缝，确实有这个米汤和白灰这个事儿。我就跟那个杨先生说说这个事儿，因为这帮人都是北京故宫建筑的人，姓陈，叫陈工，陈总，这是我父亲最后 临退休之前，他75走的时候，给他们建了这么个院园，我亲眼在那看着，进的货，进的多少木材，进的多少白面，进的多少米，哎，我都在那看着这建的这个院园，又请示北京里头，干嘛呢？这个院园的牌匾那俩字儿，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那大金字现在还在那挂着。他这个上边上檐和这个字儿，这完全都是纯金箔干的，这是从北京哪个部门批的给的鉴定。大概我听我父亲不给了多少金黄金，做成了金箔，弄的一直到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32年了，今年。反正我父亲就搞这个工程嘛，这虽然他早就退休了，已经70多，他们就不让我父亲退休，就你受累吧，你受累吧，啊，怎么样，他都就给这么干。杨先生那事儿，我给他接上这点。还有一个是嘛呢？我不是干厨房的，我是干服务的那事儿。我们去的时候参加工作，79年那前儿啊，我们那厨师那荣大爷叫荣玉海，就那个陈少伟陈大叔。我问陈大叔认识，这是特级厨师。
1: 哎，最后季先生跟少伟、陈大厨、扫听的老师傅，他们老干部俱乐部的啊，应该是特级大师荣大爷荣玉海，听说过没有？你看啊，咱抬杠的好处就在于拔出萝卜带出泥啊，是吧？聊多少老事儿出来？燕园的建造过程、建造工艺和水准，这够高的了。故宫古建队给造的，好家伙，而且严格按照老工艺老标准来。季先生老父亲当时帮着操持啊，联系这些建筑材料，包括了什么呢？米，好像他记得不是江米，就是米，还有什么面、猪血、桐油，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做柱子用啊。也就是说砌墙砖和砖的粘合剂当中是要用到米汁的，怎么个用法呢？哎，张中奇先生更了解点细节。
4: 昨天呢，节目里头杨瑞山老先生提到了磨砖对缝。磨砖对缝的材料呢，咱先说一下哈，它是拿白灰膏这个加精麻，就是白麻，还有糯米的那个强米汁子一块调和成的。但是这个调和过程呢，不是那么简单，挺复杂的。前说我怎么知道的来源，第一个呢，我们邻居呢张三爷呢是个有名的老瓦匠，他呢以前给我讲过，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有个亲属伯的姐夫呢，他呢是河东房地产的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他以前在大学呢也学的建筑专业吧，他那个以前也跟我讲过。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大陆拆迁的时候呢，我呀还真仔细的看了几家大院套的这个拆迁的那个情况，并不是说整个这一院子的墙都是磨砖对缝，不是，就是在大门口那些个垒的墙是磨砖对缝的，它磨砖对缝所用的那个砖啊都比较窄小，就跟咱现在啊不太恰当的比喻呢，就跟铁丝砖似的。实际呢，墙体整个呢还是拿一般的青砖垒的，之后呢在这个青砖的墙外头用这小块的磨好了的那种砖，很规矩的砖，一块一块的，哎，把它的贴上的。反正我看的是这样的，就是用江米汁子当这个粘合剂去垒这个墙去，它也不是用多少，它就是啊，跟那个铁丝砖美化它那样弄的，并不是说整砖弄的，所以用不了多江米汁的这个货灰。就老的那个大陆房子吧，有的说是豪宅，拆的时候过去盖房子也造假，为嘛这样说呢？有50墙的，有37墙的，有24墙的，24墙造假的情况少，到了37墙，墙里头净给你添馅儿。添一些个砖头、碎砖头、半头，在墙当中添，而后它在墙两侧，让你从外观看的垒起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哎，像整砖整条的。那么里头呢，它就给你添一些个碎砖头子、烂瓦块子吧，嘛都有。这种情况拆迁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这是37墙、50墙也有，为了冬暖夏凉。咱我们院的北方，无间北方都是50墙的。墙挺厚，但是呢当中垒的这个砖呢，拆迁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当中也加馅儿，因为为了省材料。这个磨砖对缝所用的灰膏啊，其实张三爷当时给我讲的，他后来他也做过，我看过，买来白灰，专门带块的白灰，不要粉子白灰， 把白灰呢找干净地儿铺平了，一浇水呢，那大的白灰块呢就爆开了，哎，它爆走成粉子。那么都爆开以后呢，在地上呢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土坑，而在土坑的井底呢，有的呢就铺一个简单的竹席，有的不铺，挖的土坑边上啊，加上一根横木杠子，上面放一个筛子，那个筛子有大眼的，有小眼的。当然，你如果要求回杆的那个，哎，特别细好一点，你就弄这个密一点的筛子。这个木砖堆缝的那个，那肯定特别细。在这个坑的边上呢，再搁上一个大钢叉子，就是一个矮一点的钢，陶土烧制的大钢，或者呢，用大油桶的一半，哎，搁那么一个东西，干嘛呢？把白灰用这个铁锨呢铲到这里头，挑来水以后折到这个钢叉子里头，拿个棍子进行搅拌啊，搅拌差不多了，再用这个一个大的勺子，那阵儿说白铁做的大勺子，把那个灰浆，就是稀的浆，快起来折到那个筛子上头去，从那筛子上渗下去，这有个词儿，这个过程叫淋灰。然后呢，把这白灰都淋好了，当时用不了，得在那坑里头搁上这么个一个礼拜，而后那灰膏呢渐渐硬了，把它再拿铁锨涂上来，用的时候呢就找一块啊，哎，砖地把它炒得特别干净了，把那灰膏放在那儿。磨砖堆缝的这个灰膏要求是精麻的，就拿白麻，而搅成了这个一寸多，得人工坐在那儿把这麻都得摘开，摘开完以后把那个灰膏呢，哎，把它打开铺到地上，把麻呢平铺着，哎，撒到这灰膏的表面，用这浆泥汁子当做水用，跟这灰膏跟这白麻搅拌一块儿。搅拌的时候用一个工具叫三尺或者五尺，拿这三尺往五尺铁来回倒腾，啪的把这灰膏都啪特别油乎，也就把那麻呀充分的弄匀了，让它没有结块，没有结的那疙瘩，再用这个再进行磨砖堆缝的衔接那儿去粘这个砖儿去。这个活我亲眼看过张三爷他干过，给他自己院里装饰做的时候他是这么做的，我在那看的。张三爷那小院子哈，你要一进去就像个演话剧的戏台似的，就是院子弄得特漂亮，格局极了。老爷子自己干一辈子了，他嘛材料都有，嘛工具都有。我小时候虽然没跟他拜师学艺去，我想跟人学，人家不带我，但是呢他不避讳我干活，我在那可以跟他打个下手啊，帮个小忙啊，但他不避讳我。人家做人家那个小厨房餐厅底那一层他都是磨砖堆缝自己家做的，在磨砖堆缝的上边放着的上半层都是那白灰膏磨的，而且他那磨法跟一般人不一样，非常漂亮，江南风格。我再说一下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了我有个亲属白姐夫，他呢在房地产那儿，这个拆迁时候呢他也去了，比如有月亮门的拆，那月亮门的时候呢，那拆迁的农民呢野蛮操作，就是把月亮门两侧的砖打差不多了，他把上面月亮门那块圆弧的地址拿绳系好了，一拽拽倒，拽下来咣掉地了。我告诉大家，我亲眼看见有的那小月亮门上面那个圆弧的旋拽下来的时候到底摔了吗？他愣没闪。那么我对这好奇，我就过去一看呢，都拿白灰膏跟精麻他做的一个旋。而后我那个姐夫就说，他这个并不是光白灰膏跟精麻，他是用浆泥汁子挑的白灰膏跟精麻那儿做的，所以呢粘结度特别好，不散。大如故拆迁有很多这个当咱们这院子拆的时候，那个甭管那个旋是月亮门式的，还有这个就是直接的拿砖码的小门框子似的那么东西，基本都是精麻白灰跟那个糯米他那儿弄的，因为当时水泥啊咱们国家没有，所以就靠咱的土方法。咱的白灰膏有时用的都让你啊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因为嘛呢，大家知道有瓦顶子，有灰顶，有油毡顶，油毡顶是后来的，但那个灰顶子怎么做，那是一套非常讲究的工艺。你看瓦顶子他那个讲究，灰钉子一样讲究，弄好的灰钉子你20年才不漏。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 天津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医

0: 学方面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中西汇通，包括骨科啊也是中西合璧的。昨天提到一位天目的张家深老大夫是吧，您觉得是老中医贴高了吗？对吧，其实啊也未必。这样咱先听曹女士她说说。
1: 我们爷爷呀那年的腿呀给弄折了，到天津医院一样没给接成茬，回到张家深的人又给掰开了又给对上。哎呀别听大夫人了，他教俩徒弟一高一矮，我妈总跟着，还我妈妈摔腰去几趟啊就告老婆您到家躺着给十贴膏药，那膏药10块钱一贴，贴上就好了。我们北辰区也都上那去，还讲一个应付那个苏大夫，苏大夫那膏药没病找病，人家那人那人那人那特别好，花不了多少钱都好了，就说人那医德好。
0: 哎，一个天目的张大夫还有一个苏家的膏药哈，其实这两家有渊源啊，有渊源啊。咱接着听啊，潘润通先生也说说
2: 他讲的这个骨折以后张家深大夫看的。我他这讲了以后我想起了我的一件事，60年以前了，这个我小时候也是摔骨折了，当时啊家里边也不知道骨折，找了不少人看呢，说是怕是脱臼，就找附近的人啊给摁吧弄吧，不行，最后有一个陈叔说可能是不是骨折了，说上医院看看去吧。正好我母亲他们一个同事的母亲呢和这个张家深大夫挺熟，就说他就跟他母亲一说，完了就带着我们娘俩就上张家深那儿去看去了。当时天气已经挺晚了，天黑了，结果就领着我们到他家，让我过去拿着我的胳膊的摸了一下，说骨折了，说是去医院照张相去吧。后来和我去那个我母亲他们同事那个母亲呢，就说你别去了，你这么大老晚了，你就该怎么治怎么给治吧。这么老晚上哪，天都黑了。这个张家深大夫就同意了，就说行了，我等会儿，我这吃了半截饭，我吃完饭完了你跟我走。完了他吃简单吃口饭，就领着我们到当时在天目村里边有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什么一个临时的一个木板房，又找了他的一个助手也跟他学徒的，有一口大铁锅搁在炉子上，炉子完了又新弄的这个劈柴点着了，把这铁锅里的膏药把它挠开了，挠化了以后完了弄张纸就弄了一张膏药，完了就是给我抚慰好了之后把这个膏药就粘上以后拿夹板就夹上了，说行了回去养着去吧。完了就给拿了点七里散，别的药也没给。后来过了个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就好了。张家深的老大夫这个医术确实非常高明，待人接物的也是非常好，一点架子没有，这真是拿那个患者就当自己的孩子看一样。
3: 那阵儿他多大岁数？
2: 有40左右岁吧，我琢磨着。他要活着今天可能大概得100多了吧。
3: 哦，
2: 反正我听说头些年我听说已经去世了。他孩子什么可能还从事这个在天目骨科医院，他就是天目人，这个人确实挺好，态度也挺好，说话特和气。后来就他在他的这个主导下，他后来就天目骨科医院逐步就是发展起来了。
0: 哎，天目的张家深啊，骨科名医。杨世山先生也听说过，
4: 昨天有一位话友提到的那个张家琛，那是天目村的一个骨科方面的大夫。这个人我怎么知道他呢？60年代末的时候，因为在小南河景来公路上有一个当年叫靶场，现在叫富村体育基地，在自来水河的那个河岸上啊，有一个高高的就叫靶场，得有10米高，长得有60米，老厚的那么一个大土墙，那个就叫靶场，那是射击用的。70年代初期，我在那个靶场里头啊，

0: 他要买几捆葱，说这生产队的东西这我们都煮不了，这没有卖这一说，我们就是刨葱干活不卖葱。越说越投机，这先生五百说的哈，你别提买，我也别提卖，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哈，我送你两捆，你只要愿意要你就拖。后来我跟生产队长说呀，我所得的这个葱里头给我抛出你这个两捆也好四捆也好，这位先生五百和张家琛就成为了朋友了。1972年在景来公路上，我的一个兄弟骑自行车怎么不慎跟一辆拖拉机碰上了，当时那个胳膊是动不了劲儿的，又打扑一个人呢，就回到小南河找那位先生五百写了一个条，就说哪儿也别去，就上天目的生产大队的一个红衣站，专门治骨科的那么一个红衣站，就说我们这个弟弟到那儿受到热情的接待，捏了捏捏了捏，给了3帖是几帖膏药，说的回去问霍先生好，那个你这个哈，这3帖膏药贴完了估计就没事了，不用来了。天目村当年的村集体的这个骨科医院就变成了现在的天目骨科医院，据说就是张大夫的后人们干的。
1: 哎，看起来这位张家深老大夫曾经在体育训练部门是不是工作过一段啊？那么有关这位天目张老大夫的故事，看看哪位老先生还能讲一讲，尤其天目那边的老人家们啊。据我了解，这个天目的骨科啊，是传习于锦衣卫桥苏家，骨科苏大夫啊，或者深受苏家的影响吧。那么苏大夫啊，苏氏骨科其实啊，他也不是纯纯的传统中医的骨科，他也受这个西医啊这个深受影响。所以天津你看啊，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何一行都是杂糅啊，中西南北中是吧，杂糅，包括餐饮，包括餐饮。好，咱下面就听周清音周老师说两句这红旗饭庄，你说是金菜吗？其实底子还是人家鲁菜。
2: 有位话友谈到了红旗饭庄，红旗饭庄啊，坐落在北马路老华北戏院的斜对过。我在上学和工作这几十年里啊，必经过这个地方。这个饭庄生意很火爆。我呢有一个学生啊，毕业以后他就考上了炊事的这个技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这个饭庄工作了。1998年他就去了美国，现在已经70多岁了。我也问问他，他在大洋彼岸的发过来的消息啊，就说呀，红旗饭庄是当时8大名菜馆之一，主打的菜呀是鲁菜，附加上天津的风味，主要的厨师有贾金奎、鲍克勤、史俊生和江万友，主菜呀有蒸鲤鱼、老鲍三和独面筋。这个饭馆我自己也去过一次，大约是在1965年。我为什么去呢？我为了看孟宪荣啊戏。孟宪荣啊是我们同学，他正式的下海了，加入了建华京剧团，就在华北戏院演出，所以我就买票去了那儿看戏。压轴戏好像是武生马少良的《战马超》，大轴戏也就是孟宪荣的这个《玉堂春》。散戏以后，我也到后台去看他，老同学吧，然后说点话。就这时候，孙元喜老师来了，他向孙元喜请教这出戏什么毛病。我不打搅他，我就出来了。出来了，我就看，哎，我歇这会儿，我也去一趟这个饭馆。我到了红旗饭庄，我要了一碗米饭，一个滑溜里脊。我再要汤的时候啊，服务员就说了，您别要汤了，这个菜里头有汤。哎，我说那正好，一共花了不到1块钱。此时这时候也就是5点半，离这个晚饭时间还很早了。可是我一进这里个饭馆啊，没有一张是空桌子，我只是也无奈的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了。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正好是俞平伯啊评《红楼梦》，拿它遮住脸，也顺便看了看。哎，过了一些时间，饭来了，菜也来了。哎呀，我一看这个菜呀，太漂亮了，是深碟子，这个肉丝啊是长短粗细，就像模子里边刻出来的那么齐，码成了一个半了馒头这么一个圆形的，放在中间。

0: 间周围就是汤，没有一点配菜。我吃起来啊，真是爽口又嫩香，非常好吃。汤也是很好的，这阵菜是我至今难忘。后来我就到别的饭馆啊，也就要这个汤，要这个菜，花溜里脊，不是没有，就是给你端了一盘啊，里脊炒杂菜，一盘里脊杂菜。2003年，北马路拆迁，红旗饭庄没有了，据说他搬到了红湖里，大约在20年前吧。我在电视里边看到了该饭庄的一位50来岁的女经理，在她的讲话里边，我听到了。一道菜，他说呀，有的顾客反映我们的饭馆里的菊花豆腐价钱太高，食材与价钱不太匹配。他就说了，豆腐啊是很便宜的东西，您可不知道，要将一块豆腐切成了菊花形多困难。菊花是多细瓣的花朵，那个师傅切这个豆腐很费功夫的，往往啊一朵花啊要切啊要废掉了2-3块豆腐，是刀工可了不起。哎呀，我觉得他这一说的菊花豆腐也引起了我兴趣。还没等我找到同行的伙伴，就听到有人告诉我，红湖里的红旗饭庄没有了。哎呀，我心里一震，这么红火的一个饭庄，不知不觉的就销声匿迹了，多可惜呀。
1: 周老师是在70年代是吧？还是60年代吃过这么一回老红旗，还北马路那阵儿的什么菜，滑溜里脊，太好吃了。哎，我纳闷这菜怎么还带着汤呢？陈少伟陈大叔今儿啊先回应，哎，那位特级厨师昨天季先生问到的荣大爷，荣义海，荣大爷。
2: 昨天节目里呢，有的老师的打听那个荣义海，荣老。荣老呢，我没见过这个人，但我知道这个人呢，在这个旅游局系统啊、管理局系统啊非常有名。因为以前呢，我跟好多这个管理局的、旅游局的一些师傅去上班的时候呢，他们经常提到这个荣老。大家没事吃完饭了，坐那休息时盘盘道嘛的，老提到荣老。后来也看了好多关于这荣老的文章呢。我个人认为啊，那个荣老在管理局就如同那个魏典成魏爷呢，在二厂局的这个圣王，都是一代宗师，一代大师。这个一代大师的标准是嘛呢？是这个本身自己炒菜好，然后呢还带动了好多人，就底下啊，无论是亲手的徒弟还是跟他学习过的师傅啊，能把他的菜呢发扬光大。其次呢，还得有菜呢传下来。比如说这个魏典成魏爷的什么干烧鱼了、鱼香肉丝了，这都是魏爷传下来的。今天我们天津师傅炒菜几乎都在用。荣老呢，他做的最有名的就是盘龙大虾。盘龙大虾呢，他最早在管理局呢做，招待外宾呐、国宴当中用。后来呢，这个赵亚江赵师傅呢，在1987年去营北时呢，拿过来，就使这个菜呢更加完善了。现在呢，当做一个就是做大虾的一个标格吧，如果高标准的都是荣。还有那个荣老一个菜呢也非常有名，就是蜈蚣肉，就铜鸡打成刀，然后炸完之后呢再烧完之后马蝶这个圈起来，蜈蚣肉也非常有名，一般高端宴会上呢也用。最重要的是嘛，是荣老呢把他那个菜路子呢，就是包括到2000年之前吧，可以讲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局的系统的这个一灶二灶啊三灶开饭店了，一直呢受荣老的菜的这个影响。荣老他是1905年生人，他87年肯定没的，活了80来岁。这个荣老他的一生的贡献呢，不单单是菜，他之所以在管理局那么有名啊，他一是菜，二是对这个菜品在外交礼仪当中的运用呢，他是非常娴熟而非常有经验。他因为他年轻时的宅门里工作，后来又到了李春德，又到了这个燕园，他一般都是主持国宴呢，主持大型招待，所以他非常有经验。包括这个各个国家的风俗了、民族习惯了，而且由于他的工作的就是所谓干过的码头比较多呢，他的菜非常融合。 它不像单一的我炒淮扬菜、山东菜，它不是，它完全是管理局啊、旅游局那个路子，就是菜非常融合，就是它炒的宴会呢，就是接待一方宾朋呢，啊，非常有格局，不是做的一水的光是一个菜，风格非常多样，无论是炒川菜、炒广东菜、炒天津菜，包括回民菜那个素食，都做的非常好。荣老不单单是在这个他们这个管理局系统以及旅游局系统啊非常受人尊敬，实际在二讲局呢，好多人提起荣老呢也非常的敬仰。这我们的行业是这样，这个管理局的师傅呢，就是很容易让我们这个二讲局业演出公司这些师傅敬仰。这个首先是嘛呢，当时呢选拔的时候呢就能区分出来，解放以后49年以后啊，就是国家需要好多这个招待部门，就从这个演出公司啊这个行业当中去选拔，选拔的当时比较苛刻，除了你技术好之外啊，更重要一点你政治面目以及你人为人那本身人的素质要求特别高，因为当时呢你像一招二招了那些东西，它不都接待这个政府部门开会吗？你有的好的师傅去应聘去，但是没选上，就又回到了饭馆里炒菜。所以呢，这些师傅呢非常羡慕这管理局的师傅。本身的管理局师傅的待遇比这个演出公司的师傅要好，因为呢，他这个国家的机关的一些招待所呢，他的分房啊、福利啊都特别好。所以呢，我们这行业呢，他本身呢对这个管理局师傅就尊敬。然后呢，再往下呢，你像演出公司那个二等局的这个饭店呢，这个师傅呢又特别向往的去这个服务公司，包括国民饭店、东方饭店、交通饭店这些大饭店，这些师傅他们呢工作也不像我们这个饭馆里头那么繁忙，他们就接待有会议了，有招待了，几乎可能是十几个人伺候一桌，而饭馆不一样，饭馆从早炒到晚，然后呢长得呵呵，也没有洗衣房，工作服自己拿碱水泡，可是关那个服务公司呢就好一点了。而到了这个演出公司呢，他又区分了，这个演出公司的事物最高端一点的呢就是和平演示，因为和平演示呢当时的状况是嘛呢，是甲级馆特别多，这个其他的别的地方呢甲级馆好像少一点，又不一样，今天也能分出来，你看这个大饭店的师傅出来都是特别的这个格局体面，你看小饭馆里头的炒菜是戴个大金链子、戴个大戒指、大手表，然后留了一个非常那个怪异的小众的一个头型，今天还能分出来。当年据说这个雍一海雍师傅啊，就说炒菜时候就在这个公馆里炒菜时啊，一身白衣服，说明嘛，说明这炒完菜时候有点不沾。所以呢，到这个李春德也好，到燕园也好啊，那首先的个人形象啊特别的有光芒，炒起菜来之后呢那个风格呢又多变，所以呢大家呢这非常人敬佩。有时我听到这个南阳南师傅了，这么那个汤婆汤老了，还有开饭店的王立格王老了，他们讲起荣师傅的时候，他们都眼睛放光，就说那荣师傅炒菜那个状态，他们是非常的羡慕。
1: 好，记好我的电话吧，1660265331，欢迎您参与华尔街那位。
3: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收官，韩国队最后时刻出局，淘汰赛葡萄牙将会对战克罗地亚 ，C 罗摩迪再相遇。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不过呢，此时此刻呢，我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啊，关注一下视频号。你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在和我们新闻广播打招呼了。他说：“露露、志哥，晚上好。”啊，足球我就是看热闹，肯定呢是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很多朋友说你们这些直播到底是哪对哪，谁对谁啊？好，我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拿出手机啊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啊，听好，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公众号，你点击一下在线收听，听到的就是郭跃啊，是我在和大家上体育大世界。那如果有朋友说了，怎么这还有一群人在聊球呢？哎，那就是您拿着手机在看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就在我这间屋子的隔壁啊，我的直播间的隔壁。现在呢，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生动世界杯的大型视频直播啊。今天有谁呢？有我的同事王志和陈露在主持啊，另外嘉宾，哎呦，天津球迷喜欢了，老喜欢了，我们的张娜来了，那是天津女排的奥运冠军成员，张娜来了。张娜还带着她的师傅，哎，她的师傅不是你认为的王宝泉，不是王宝泉，是霍建廷啊，这是她的足球师傅霍建廷啊，天津的球迷昵称火掰，火掰来了，火掰和她的徒弟女徒弟张娜一起来做客我们的生动世界杯啊，就在我们新闻广播直播间的隔壁，有一个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所以如果想看张娜的话，拿出您的手机啊，打开天津广播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哎呀，又想听广播又想看视频的朋友怎么办？嗯，一个手机很难实现，只能两个手机。好，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那边的直播呢，其实从8点钟，对，从8点钟就已经开始了，已经一个小时了啊，他们还有半个小时结束，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呢再坚持看他们一会儿，然后切回到我这边的直播，我们可以来收听后半时段。
1: 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好，进入到今天的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展开了最后六场的比赛。在 L 组当中，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呢，英格兰围攻巴拿马，但是呢有威胁的射门并不多。下半场贝林勒厄姆传射建功，凯恩头球破门，全场结束，英格兰2-0，巴拿马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成功出线。克罗地亚对阵的是加纳队啊，这场比赛呢是在上半场的时候，第16分钟弗拉西奇远射击中了立柱，第31分钟苏西奇远射破门，下半场77分钟卢卡森扳平，弗朗西奇头球破门，再度领先，最终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这样的话，我们看看 L 组的积分榜上，英格兰7分小组第一，克罗地亚6分小组第二，加纳4分小组第三，三队联手出线。K 组的最后一轮，哥伦比亚对阵了葡萄牙，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下半场补时阶段，桑切斯头锤破门，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全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0-0战平了葡萄牙，两队携手出线。小组赛三轮战罢，哥伦比亚2胜1平积7分拿到了小组头名，淘汰赛首轮要对阵的就是 L 组的第三名加纳队。葡萄牙3战1胜2平积了5分拿到了小组第二，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 L 组的第二名克罗地亚，这样的话 C 罗摩迪再相遇。民主刚果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三轮战罢，民主刚果1胜1平1负积4分，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惨遭3连败出局。与此同时，韩国在小组第三的积分榜上跌至第9，确定出局了。这一组的第三轮，阿根廷3-1战胜了约旦。上半场，洛塞尔索首秀任意球直接破门，塞内西造点，劳塔罗点射扩大了比分。半场之后呢，阿根廷2-0领先着约旦。下半场，塔马里铲射破门，梅西任意球扩大比分，全场战罢，阿根廷3-1获胜。同一组当中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上半场阿瑙托维奇破门，贝尔加利一条龙扳平。那么半场战罢，奥地利1-1和阿尔及利亚打平。下半场的时候呢，萨比策跟进怒射建功，马赫雷斯梅开二度，卡拉季奇独秒绝平，奥地利3-3扳平，全场战罢，阿尔及利亚3-3握手言和与奥地利。这六场足球传统足彩和竞彩以及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是不是也参与了啊，您的战绩怎么样呢？咱们交流分享一下好不好，说说您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与我们来分享你的购彩体验。

0: 您可以在欣赏世界杯的比赛之余购买一张竞猜型的体育彩票，用购彩这种方式给自己心爱的球队加油。如果自己最爱的球队获胜了，就可以获得双重喜悦。这样的购彩主要目的呢，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而不是中奖。中奖只是支持球队附带的喜悦。那么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玩法有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今天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本届世界杯将会展开淘汰赛的首场较量，由南非对阵加拿大。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啊！我们今天时间充裕，富富裕裕的，一直到晚上的22点钟，将您心目当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当然了，这里面有几个要提示您的，首先要写下您所认为的本场比赛，就是我们说到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谁，名字要写下来。同时还有您的手机号码一起写下来，编成一条微信发送过来。那么截止时间是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那么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会在明晚的节目中进行揭晓。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啊，这一次我们竞猜的场次呢，就是南非对阵加拿大。

那我们来看看昨天的获奖听众吧。昨天我们互动的场次是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了。那这场比赛呢，国际足联官方给出的最佳球员是英格兰队的萨卡，他在下半场送出关键的助攻，并凭借全场的突破与组织贡献当选。也恭喜啊，微信平台上我们的有一位听众叫吉星高照，吉星高照是不是又获奖了？记得好像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名字很有特色。手机尾号5402，最快猜中最佳球员，那您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纪念品。在我们小组赛阶段的互动竞猜中，吉星高照这位朋友也是梅开二度，你看我记得有他吗？好，接下来这段时间要听好了，我们要公布第一阶段的所有获奖的听众朋友去哪里领奖了。因为我们呢是漫长的赛季，我们要分阶段来发奖，这个阶段就截止到了小组赛的全部赛程结束。那么我们通知啊，请获奖的听众朋友，就是在小组赛阶段通过竞猜有奖竞猜来获奖的这些朋友、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将于6月30号的中午啊，大家记好了这个时间啊，6月30号，明天29，后天啊，6月30号的中午12点到12点半，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到天津市和平区电台道增一号中国体育彩票电台道店的对面。就是我们电台的小门啊，这个位置，凭借您的中奖昵称加上姓名加上电话号码来领取您的奖品。逾期没有领取的，我们会视为自动放弃啊。也是在这里提示大家，本次的奖品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

0: 好的，那很多朋友在观赛的同时呢，也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的啊。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呢，都会作为了足彩，竞猜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猜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晚上的22点，那周六周日呢，就是从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有多种游戏的玩法供您选择，全方位来满足大家的参与需求。那么守护竞猜游戏的纯粹价值离不开理性的底线支撑。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倡导娱乐而非投资的理念，世界杯赛事充满悬念，竞猜结果受球员状态、防啊伤病等多种不可控的因素来影响，绝不能将彩票视其为赚钱的工具，一定要量力而行，理性的来购彩。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振。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

好，在这里我们特别提示，有奖竞猜您可别忘了啊，欢迎积极的参与，时间截止的就是今晚的22点钟，现在还有足足的40分钟了，请您注意，我们今天竞猜的场次是南非对阵加拿大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也是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特别的礼品，来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晚间到21: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您的老朋友郭跃。今天呢，我们还是在世界杯期间啊，要和大家说球、聊球、侃侃球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在看呢？啊，没有都看没关系啊，我也没看全啊，看的有限。这个比赛对我来说真的太不友好了。你想我这个节目点啊，我要是回去直接看0点比赛，我基本上就连轴了啊，真是太可怕了。好吧，那就抓精彩的看吧。今天的中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了，48支参赛队伍决出了32强，跻身了淘汰赛，传统强队全都晋级。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啊，刚才我们已经报了这个比分。如果一直听新闻广播的朋友呢，在上午11点播出的嗨天津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我们在报这场比赛，因为当时的比分真的算是新鲜出炉啊，同步的。阿根廷3-1赢了，阿尔及利亚呢是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3-0、3-3战平了奥地利，约旦出局，其他三队呢都是携手进入32强。最终伊朗队在所有小组第三当中排名呢位列第9，啊，告别了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当中，德法和西班牙、葡萄牙聚集在了上半区，那下半区呢有谁呢？巴西、英格兰、阿根廷、挪威。如果诸强顺利的从1/16决赛当中晋级，1/8决赛将会出现德国对法国、葡萄牙对西班牙这样的强强对话。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路线图最为理想，在半决赛前呢不会遇到传统的强队。

开赛之前呢，人们曾经设想梅罗八强对阵，但是由于葡萄牙获得小组第二，葡啊进入不同的半区，为梅罗会师决赛啊创造了可能性。世界杯扩军之后呢，传统上的实力强劲的欧洲和南美基本上发挥是正常的，大部分球队闯入淘汰赛。其他的大洲当中呢，非洲最为强势，十支球队啊，有九支进入到晋级到了，淘汰赛。在大洋洲之外啊，亚洲成为存活率最低的大洲，九支球队中有七支已经出局了。今天 FIFA 官方宣布说，中国裁判马宁将会担任德国与乌拉圭的16/1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的助理裁判。北京时间6月30号的4:30，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在德国将会迎战巴拉圭。那么我们也来看看这场比赛啊，确实，裁判员名单已经出来了。主裁第一助理和第二助理呢，都分别是摩洛哥啊，来自摩洛哥。第四官员是马宁，是我们中国的。候补助理是周飞啊，也是来自中国。

好，时间指向了21: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别忘了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来猜一猜，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和我们留言了，因为竞猜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我们换奖品了啊，要换奖品。哎，提示大家，第一阶段获奖的朋友，三十号的中午12:00到12:30，到电台到我们的小门来领取奖品。标志呢，就是对面你就会看到一个卖彩票的，所以呢，您就到这边来领奖，不要忘记啊。据乌拉圭的媒体报道说，由于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不佳，乌拉圭足协已经取消了原定的包机安排，这么现实吗？要求球员自行预订商业航班回国。这是有多生气啊！2026世界杯，乌拉圭与西班牙、沙特和福特角同组，前两站分别以1-1、2-2的比分战平了比自己世界排名更低的沙特和福特角。小组赛末轮0-1不敌西班牙，积两分，小组第三，连续两届世界杯无缘淘汰赛阶段。在耻辱出局之后呢，乌拉圭足协直接取消了球队的返程包机，要求球员自行乘坐普通

商业航班回国，此举也被外界解读为对球队战绩糟糕的严厉惩罚。这不惩不严厉，这还严厉？打车回来有点不太可能。反正就是一种心情吧。包机没有了，享受待遇你们不配哈、啊，只能是坐这个，而且还要自行要预定吗？自掏腰包吗？难道？好吧，对于球队和球员来说，可能在心情上会更加的不爽了，因为本来小组赛就被淘汰，他们已经很烦躁了，面对自己国家的足协这样的惩罚呢，我相信大家的心情已经掉到了低点。好，我们再来说说别的消息吧。荷兰前锋加克波的女友诺亚·范德比尔此前公布消息，她与加克波的孩子不幸在孕期夭折了。荷兰足协发布了官方公告表示慰问，并通报了球员的决定。加克波表示将会留队，继续与球队一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荷兰足协官方表示说，我们首先向加克波和他的家人表示慰问，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悲伤的私人事宜，我们对此事先知情，并希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为这个家庭提供帮助。加克波在和女友共同商议之后，决定继续留在队中征战世界杯。那么我们还真的是挺想为这样的一对准父母啊，真的是表示遗憾的同时呢，也觉得他们可能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啊，也许对这个未曾来到世上的孩子给予一些纪念吧，如果他能够踢好本届世界杯的话。北京时间的6月30号9点，荷兰将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对阵强手摩洛哥。加克波在此前三场小组赛中全都首发，总出场255分钟，完成2个进球1次助攻。

0: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1: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八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零、一、二、三加，要全部猜对八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六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六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六场比赛分别对应六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六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十二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十四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十四场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十四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十三场中二等奖。胜负任选九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十四场足球比赛中任选九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九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十四场等你挑战，任九场更加灵活。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晚间的21: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大家是不是还在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呢？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应该接近尾声了啊。看看我隔壁的嘉宾朋友们出来没有，我这边的节目还在继续啊，大家看完那边还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来继续收听体育大世界的精彩世界杯的专题节目。咱们先接下来说说球吧，刚才呢是把赛况啊、比赛啊、结果呀、排名啊、谁留了谁出局了都跟大家说了一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点有面了，我们马上请出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啊，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特约评论员陈峰啊。陈老师你好。
1: 哎，郭老师你好。
0: 看了几场球啊？
1: 老多场了，
0: 老多场，数都数不过来了。
1: 看了72场。
0: 好，99-81遍。还好吧，那你竟然还很精神矍铄，这也是你说你吃了什么、你吃了什么药，你用什么方式顶着的。
1: 我使用的是不能插播广告。
0: 对，是的啊，隐去。好，我们说到看世界杯，这一次确实也是对球迷的一个体能的考验啊。但是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小组赛全都结束了啊，整体来说呢应该说还算值得，不是让大家感觉不看有遗憾，看了更遗憾，对吧？对，
1: 不是大家说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差水。
0: 哎，对对对，是，
1: 并不是这样。
0: 哎，反而有的还挺有惊喜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呢，那结合也是小组刚刚结束所有的比赛吧，对于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整体印象，也想听听你的评论吧，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场次？
1: 非常的场次挺多的嘛，就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回非洲球队表现的比较好，他们是几乎是90支球队吧？
0: 对，10分之9。
1: 是10分之9完成了进入。包括亚洲的日本队和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表现有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实际上也有他好的道理。日本呢继续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现在呢，那因为明天嘛，是日本队就要出场了啊，周二的凌晨，就算明天晚上吧，
0: 对对对
1: 对，这个衔接也很快啊，现在32强也是全都产生了，所以又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意味着人们熟悉的高质量的世界杯终于又来了啊。哎，我看足球报今天有个标题叫32强诞生，传统的世界杯明日开打。
0: 对，因为原来就32支嘛。
1: 对呀、就是从这个说法，从你提到这个数量上来看，这个说法，足球报这个说法它有道理啊。但是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赛制上是有巨大区别。如今这32强他直接就捉对厮杀了，直接进入淘汰赛，你准确一些概括，说是你要说一个是一个纯粹的世界杯明天开打，这倒是差不多，世界杯就剩这32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在为了什么出线了、选择对手了，甚至说我有余力我调整一下状态啊，动各式各样脑筋了，这淘汰赛一翻一瞪眼儿，就一个字儿，就是赢了。赢了你就接着干，输了就直接回家了。
0: 对，
1: 这个和原来的32强开门可真是区别太大了。今天的比赛你要其实今天就有印象比较深的比赛，就是刚果金的。这个报道中还有管他叫民主刚果的啊，甭管他叫什么吧，他是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两天这个结果呢，让这两天很多人关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就是韩国队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放血过程后呢，终于还是被宣告死亡，出局回家了。这也是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 新情况吧。你看以往的小组赛，都是踢完了结果就全都出来了，是第一、第二，然后按原来的签表一落位，就都有了。啊，这次因为除了48个队，其中有24个小组前两名出现，这块还是马上确定，但他还有8个出现名额，叫做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个就得等了，是吧？一共12个小组第三，这怎么叫八个成绩最好？你要等的比赛都打完了，他是不光在组内比了，他是各个组之间还要横向的比，所以这就形成了刚才说的韩国早早的比赛完，然后再回家听信儿啊。他小组赛刚完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统计啊，说是后面的各组的比赛，那个比赛结果只要有11个结果中的一个对他有利，这行业就能出现啊，看着概率也不算小，可结果是随后的3个比赛日天天都有坏消息，这些可能一个接一个被否定，否定来否定去，直接把他晋级这事儿给否了。当然这也责任更多在他自身，是吧？
0: 嗯，
1: 对，自作孽不可活嘛。他在 A 组头一场不错，2-1赢了捷克，虽然赢得有点惊险吧，但还是算赢得一个欧洲的二流强队吧，赢得了开门红。但是随后两场比赛，输墨西哥，输南非，最后是弄了小组第三，更要命的是他这个小组第三成绩当时看还不硬可，尤其是最后一轮面对世界排名上落后自己37位的南非，那韩国队按说应该这场比赛能从排名上来讲实力应该是可以拿下对手的，可是呢表现甚至包括主教练赛后也备受指责嘛，说他进攻策略失当啊，临场应变能力基本为零啊，就是评价非常非常低了。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拍一个韩国超市门口挂着个红符，写着是洪明甫禁止入内，就是他们主教练的，好都不让人到他店里买东西去了。
0: 那看来是教练家门口附近的超市，
1: 有可能，
0: 对吧？好的，暴露了教练住在哪儿。
1: 然后今天韩国总统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还发文，说这次不能晋级淘汰赛阶段，公众失望，深感歉意。

0: 然后马上表态要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啊，什么什么。
1: 哦，
0: 哎，这个你看小组再没出现，
1: 嗯，
0: 而且他还赢了一回捷克了，他这就急眼了，是吧？我们24年都没去世界杯，
1: 嗯，
0: 我们还特别冷静，哎，所以说他这个总统啊，他这总统的脾气，
1: 对，不淡定，
0: 哎，他这个性子是太暴了呀，
1: 嗯，
0: 这个更可惜的这种被挤出淘汰赛的应该是伊朗，啊，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
1: 嗯，
0: 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哎呀，太神奇了！一场比赛
1: 是呢，
0: 双方是补时阶段各入一分。我看了那个时间啊，
1: 嗯，
0: 在2-2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率先打破了这种所谓平局，俩人携手出现那种默契。
1: 嗯，
0: 54分钟，他是93分40秒，这阿尔及利亚突然射门把球给打进去了。
1: 嗯，
0: 整个的。奥地利的球员，奥地利的球迷，大家都傻掉的，都傻掉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这是怎么回事？不说好的吗？
0: 哎，然后更没有想到的是，95分钟的时候，这奥地利一个头球把比分给扳平了。
1: 好，
0: 啊，最终，最终还是一个啊所谓的平局的，这种默契吧，啊，双方一起，
1: 嗯，
0: 一起出现，这一下没想到。那边都看见奇迹的伊朗队，他突然来个突然死亡。
1: 嗯，
0: 你说你奥地利压哨顶进去一个头球，你把自己救了吗？哎，把伊朗给顶出去了。这也是全部72场小组赛上啊，这个可以说是全部比赛中参赛球员做出的最后一个技术动作，就这个越。奥地利球员那个越级头球，
1: 嗯，
0: 这一下最后一个动作惹出这么大的娄子，这才非常令人感慨。还有小组现出现的这事儿的另外一个极致啊，来自于阿根廷，他们是出现球队当中最从容的啊，所以他们的最后一轮是游刃有余的踢的最后一轮，这个也是咱。复盘吧，就是他这确实有个明显的好处，一个是主力阵容得到充分的休息，二是呢也很关键，替补球员全面完成世界杯的热身，没有任何一个热身比到了赛场上还有机会拿正赛热身效果更好。最后一轮他已经提前出现了嘛，还完全能保小组第一，哎，于是和约旦这场，一家伙。首发换了9个人，就留下一个门将啊，大马丁，还个老塔罗，这是个名人，阿根廷老塔罗，惹乔波罗嘛。这打上届，他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这老塔罗上届世界杯，他就是一个惹乔波罗这么一个角色，是吧？江湖上有名，现在还是，你看这前两场小组赛，他也是当主力用，你发现哪儿都有他啊，主力阵容他不缺席，
1: 嗯。
0: 然后这第二阵容、第三阵容还有他，你这人，
1: 嗯 ，NPC 的他是一个，
0: 对，你在职场上混成这样是太高级了，
1: 嗯，
0: 另外加上替补球员，这个阿根廷这个阵容啊，无死角的完成了全面热身，啊，这是拿世界杯的正赛给世界杯热身，这效果真不一样，啊，随着淘汰赛到来，随着赛事的推进，啊，那。哪个队处在比赛状态的人多啊，像施指导说的，球队里这个谁在最佳状态，他哪个队他就占据优势，
1: 嗯，
0: 而且比赛越往下走体现会越明显，
1: 嗯，
0: 梅西还利用这机会也休息了，也踢了半个小时啊，运动量正好，出出汗，
1: 还进了个球，
0: 对，还进个球，要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领先2个了，扩大优势了，金靴王领先两分，
1: 嗯，
0: 这个主力也玩出他了。另外，你看他这个后面的淘汰赛，要是再展望淘汰赛的话，现在来看，
1: 嗯，
0: 在进程最友好的就是这个阿根廷，啊，没有之一啊，就他最好，他先对阵缩的鸟，
1: 对
0: 啊，超级计算机有一个测算，缩的鸟。 淘汰阿根廷。

0: 你看这里也没有什么，就所谓的世界杯的创举强队，啊，再往后那就躲不开了，那已经到半决赛了，啊，目前推测可能会是巴西啊，日本球迷不答应，那可能啊，怎么不能是日本队的那个？这也不太上，这有可能，
1: 有可能，真有可能，嗯，
0: 哎，咱就是说阿根廷这种由易到难的这种顺序推进，对志在夺冠的球队来说，真是友好的不能再友好，
1: 嗯，
0: 所有想夺冠的球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妥善面临好、处理好八场比赛的挑战，
1: 嗯，
0: 你要一路赢到最后，而所有面临好、调整好，怎么叫好？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持续保持全队的最佳状态，
1: 嗯，
0: 而保持最佳状态的条件是前边的一轮又一轮的过关的比赛，你不要过早面对各方面的严重损耗，
1: 嗯，
0: 你从赛程上来看，这个阿根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这些前进路途上的这个对球队的损耗，
1: 嗯。
0: 这是淘汰赛啊，值得关注的一场啊，看阿根廷也少有这么好的赛程啊，这个是不是真是零损耗就过关了？
1: 嗯，
0: 还一场就是刚才咱提到的日本出门碰巴西，这个比赛我相信会引起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应该也是淘汰赛阶段最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之一啊。
1: 嗯，
0: 对。这是明天后天的凌晨吧，啊，30号凌晨1点，在美国这个航天城啊，休斯顿，日本和巴西大战淘汰赛第一轮。
1: 嗯，
0: 可能我刚才听你那语气啊，
1: 嗯，
0: 你可能有稍微有点像这个日本啊，
1: 稍微有点像。那个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说，今天呢，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呢，请了3位女球迷啊，我们做了一档节目，我们想听听女球迷眼中的世界杯。而巧合的呢，不叫巧合，是我们特意安排的啊。这3个女球迷呢，她们都踢球。他们是3位咱们天津的一支业余女足的3位球员，然后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世界杯的经历啊，有的看了3届，有的看了5届，啊，有的从小跟着爸爸，现在怀着孕还在看，所以对大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各自的主队情节，也讲到了喜欢的球队，
0: 带着孩子看，
1: 对，但是呢，大家在说到亚洲球队的时候，其实还都有点站日本的感觉，就是还挺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日本足球，它现在已经代表着亚洲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有机会更多的展示。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回亚洲晋级的一个日本，一个澳大利亚，
1: 嗯，
0: 啊，其实日本算亚洲唯一的代表，澳大利亚作为亚洲球队，它身上带着澳洲混血啊，
1: 混血
0: 儿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这两对综合，你总结他晋级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我觉得有2点，一个是海外效力海外球员的球员，
1: 嗯，
0: 人数多，能力强；再有一点呢，就是本国的青训按部就班，这个体系这条路铺的好，就是让他的人才不断档，往后高质量的人才不断的涌现，
1: 嗯。
0: 日本是23个这个阵容当中23个球员，一半来自能够不光是来自五大联赛了，基本上开始都是能踢上主力的那种角色。
1: 嗯，
0: 所以他到了世界杯，他无论面对什么球队，
1: 嗯，
0: 他心内心他是不怵的。
1: 对，
0: 就是你这个队再强，你也是世界级的这些高水平球员组成的。
1: 对对对，
0: 你这些高水平球员，你平常就是我的对手，
1: 嗯，
0: 就是我一块训练的
1: 队友，对，
0: 他都很熟悉了，
1: 是的，
0: 啊，对，那澳大利亚他也有这，他本身他有更比传统的亚洲球队他有一个优势，
1: 嗯，
0: 他本身他人种上他就人高马大，更接近于欧洲的那种，
1: 对，
0: 包括他又讲英语，英联邦国家他们那种交流，他一直这种

0: 所对于纯亚洲球队来讲，这种所谓的留洋的人才，他是一直不缺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是中国队要想进步的话，未来你就瞄着这两点去发力就行啊。但是目前没人想那么干，是吧？那其实实力的对比可能确实，总体来讲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叨咕日本可能要一轮游啊，碰上巴西了。但是咱不排除这日本大概人家也盘算，我得干票大的啊，哎，我卫星城我点鸟放卫星，不枉此行航天城啊，啊，这个包括他最终这个出门碰上巴西这个事儿也是，你看巴西最后一轮3-0赢苏格兰，实际上他就是相当于他就 C 组第一了嘛，他举着那个 C 一的。那个牌子就在等 F 二，啊，日本队的 F 组，那就是后日本队是后踢的嘛，谁落到 F 二这个位置，谁就是淘汰赛第一轮要直接碰巴西，啊，巴西这个小组赛他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包括场场进球的维尼修斯，啊，还有他这个本来不算大球星的库尼亚。现在和小熊啊、拉菲尼亚这都正来电，哎，然后还有他的，大球星内马尔也通过小组赛，完成了复出，啊，一定程度上的热身，这工作也解决了，啊，但是这个日本他不含糊是吧？我举着 F 二那牌，我来了，我来了，看着是挺二的，但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尤其这个晋级过程，咱不能算他很明智。其实是很务实的，就是像刚才提到，现在这日本队他有两下子到什么程度啊？可以这么说，他碰哪个世界强队，他也敢滋着翅膀刺个牙。但是会不会落一个挨咬半罐的结果，这也说不定。啊，总之他是不怕穷兵黩梦这种事儿，我就找你去了，怎么的？这更关键的所谓的。F1、F2、F3 其实也并不是啊，在赛前就是他们主帅森保一的三选一的题目。说最后一轮，即使你全力以赴死拼瑞典，求个大胜，那你也未必能从当时已经是排在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手中。荷兰队手中竞赛球员很多啊，你未必你赢瑞典，你得赢成什么样，你才能从荷兰手中抢走那个第一？而且，你说为了躲开巴西，你主动输入瑞典，那，你把瑞典队拱成个 F 二，我来那 F 三，我躲巴西，这种操作他玩这东西又悬，森保一赛前他还想起来，就是说8年前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他最后一轮他有所战略放弃，一不小心0-1输给波兰了，结果被淘汰，他还垫着那个脚。所以他从瑞典的最后一轮，他不是，他没有什么躲巴西啊，或者是我主动我就要找他去这种想法，就是说可以把赢球作为基本出发点去考虑，但是如果你为了多进球打乱球队的部署平衡，改变球员的配置什么什么的，你反而让球队正在做的事儿变得支离破碎，这个风险就大了。再说日本你真弄个小组第三，哎，淘汰赛不碰巴西了，那你要碰上法国、阿根廷什么的，那可能还不如碰巴西，啊，其实后来看，可是不是碰的要碰德国，反正也是另外一种，大概率是欧洲的一个强队。再说人家瑞典队，人家也在为生存而战的，啊，当时他的情况是3分出院的，1分保命，最后他如愿拿了1分，还真就保住命了。主要是当时他的情况，他是刚刚1-5输给荷兰，确实让大家觉得这队可能不禁不住日本这一下子。但是那场比赛瑞典还是啊，这表现的非常好。所以日本队胜利拿下 F2，他现在还是依然是很有信心。就像森保一这个展望淘汰赛，大战巴西。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无论 碰到什么样的队伍，就是我这个淘汰赛，就是我现在球队的状态，都可以先把自己该有的能力扎扎实实的打出来，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和任何球队啊势均力敌的比赛，也有可能战胜任何对手。
1: 嗯，
0: 所以这个到时候届时我啊时间也还算比较友好的，不是太晚太晚，凌晨一点。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很关注这场比赛。可以算亚洲球队唯一的大宝贝了吧？对，你看这个像其他的，尤其这回西亚是全军覆没，
1: 对，
0: 再加上东亚一个乌兹别克，他们欠缺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球队身上所拥有的东西，就是一个海外球员的实力、训练，再一个是国内的休息系统。当然，你看日本队这两方面做的都极其优秀，
1: 嗯，
0: 他的整体实力又比澳大利亚要更好。你像沙特现在这两年搞什么金元足球，比当初恒大队在的时候，比中超搞得还热。结果打完是这次世界杯小组赛是三战全败，丢球挺多，九个。他们主教练赛后也有一个感慨，就是我们赛前以为西亚联赛的强度够打世界杯了，现在看来差远了，
1: 差远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反思还是挺到位。所谓金元足球，你在商业上肯定是一种成功，但是在经济水平的提升上，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对你的国家队外战，面临有强队的外战，是不是有起到真正的支撑的作用，这足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的，
0: 好，等着看球吧。
1: 好，
0: 等着看日本队上卫星。
1: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陈峰指导连线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继续快乐看球。好，谢谢，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更新一下啊，比分是这个大连英博1-4输给了上海申花，青岛西海岸3-1战胜了浙江中超第16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2: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

0: 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理论前言：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理论时评：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理论新建：痛失一名之后，更要告别流量逻辑。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和您一起回顾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广东深圳微波山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时间广场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静静矗立。不少市民游客在此驻足凝望，不远处是蛇口片区林立的高楼，脚下是曾炸响了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的热土，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镜头拉回40多年前，彼时10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向何处去？一道时代考题沉甸甸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思想的闪电总是先于巨变的雷鸣。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同志的话振聋发聩。1978年12月18日，一个标炳史册的日子，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翻开11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宣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破除藩篱、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信心。回望这段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从这时起，中国推开了走向改革开放的大门。发祥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等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黄浦江畔的浦东开发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到个人，改革开放春潮滚滚，势不可挡，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活力、 充分释放。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华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新的伟大变革，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航程。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图卷徐徐铺展。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仁堂说，秉承改革坚冰的初心，我们要继续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永保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东风浩荡，万象更新，中国共产党人昂首阔步，奔赴新的伟大征程。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前沿，我们来说一说，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党员干部要着力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首先，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兴。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靠着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代代相传，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其次，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散一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一个政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理想信念淡薄，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而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思想防线失守了，教训极为深刻。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些党员干部曾经理想信念坚定，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职务的升迁，在党性修养上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滑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深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可能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因此，只有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干部方能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一共产党人的本，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第三，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党员干部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融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党员干部要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深刻领会其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运用好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2: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新华社消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正值夏播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走进农田，强调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寸土寸金，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我们土地是不少，但同14亿人口的需求一比，又是稀缺资源。建城市、搞工业、保生态都要用地，必须精打细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惜土护地，强调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为节约用地、保护耕地提供了根本遵循。地多不可大手大脚，冀中平原土层深厚，耕地连片，是核心产粮区。 在政定工作时面对县城无序扩张、基建挤占优质农田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办城郊型发展定位。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政定开发建设要算土地账、粮食账，不能盲目外延铺摊子。县城建设乡镇企业用地，能利用荒坡、废弃坑塘、闲置旧厂院的，绝不占用平整耕地。坚持守耕地就是守饭碗不动摇。地少不可滥垦硬造。八山一水一分田，七山一水两分田。闽浙耕地先天紧缺，部分地方曾片面追求耕地指标，毁林开荒、围滩造田，引发水土流失、农田盐碱化，稳产良田反遭损毁。1998年元旦，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长汀调研，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1999年11月再赴长汀，指出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土地问题上要长期从紧过日子，从推进省域空间治理到系统构建耕地、生态、城镇三大空间分类管控思路，一系列举措成为国土空间三区三线管控体系的源头探索。大都市更要惜地如金。在上海工作期间，面对工农用地冲突，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说我们是国际化大都市就轻农，就忽视农业，忽视三农。上海除中心城区外，还有广阔郊区，要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兼顾都市农业、乡村湿地与城镇发展，不能一味扩张城建，挤压农田。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崇明岛为上海发展留足生态留白，不搞大规模开发，保护滩涂湿地农田资源。青浦淀山湖统筹环湖农田湿地村镇一体化保护，严控环湖新增建设，都体现了用好每一寸土地的精打细算。沃土贵在生态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同时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黑土区干部群众统筹耕地、林地、草地、湿地，协同管护，以系统治理筑牢黑土地生态安全屏障。薄地善用，顺势而为。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传统改良模式投入高，难以长效。按中央关于盐碱地综合利用有关部署，各有关地方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坚持良经四统筹，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加快选育耐盐碱特色品种，走出后备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新路。土地无论多少厚薄，都要保护好利用好，无论工农城乡，都要统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代际发展，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各地节约集约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 48.86%，以较小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他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这样的精打细算源于严谨的辩证逻辑，来自深沉的大地情怀。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一则理论书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共产党员画像》一书近日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作者、中央党校青年学者王世龙介绍，全书聚焦党员的标准和样子这一主题，从12个维度将共产党员的形象具象化，甄选各个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代表，既描写刘志丹、陈树湘等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也讲述张桂梅、李保国等当代人物身边榜样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镌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力求使每一名党员都能在书中找到对照自身的一面镜子。该书注重用故事讲道理，做到见人见事，可知可感，生动可读，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与感染力的主题读物，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大众读者学习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模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学习读本。
3: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痛失一名之后更要告别流量逻辑。丁禹锡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繁清，冯绍峰原来叫冯威。日前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的节目单上列出了多名艺人的真实姓名，有网友开玩笑调侃艺人接下来都要痛失艺名了，这其实是对此前一份通知的响应。日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明确提出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通知还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而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不少人将关注点放在真名取代艺名上，但各中更值得思考的其实不是名字怎么写，而是为什么一项关于演员署名的规范会成为行业治理的重要内容。解放日报对此分析认为，过去几年来，演员的署名和排位逐渐脱离了单纯的信息告知范畴，演变为一种行业评价体系。对于粉丝而言，排名意味着偶像实际的高低，是影响商业价值、网络声量的重要指标。对于平台和制作方而言，排名又关系着招商、宣发、预售乃至融资。一张海报上的名字排序往往牵动资本、平台，甚至在作品开机前就能制造持续不断的话题和流量。于是演员姓名不再只是创作者署名，而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定价、可以竞争、可以营销的市场资源。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围绕演员署名及排位的争议层出不穷，有的剧组反复修改宣传海报，有的演员工作室深夜发文维权。名字排序表面上是粉丝之间的口舌之争，本质上却体现出影视行业价值坐标的偏移。行业越来越依赖可量化的数据评价演员，作品自然容易沦为流量竞争的载体。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粉丝文化单方面造成的结果，饭圈只是放大了这种竞争，而真正塑造这套规则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行业形成的路径依赖。投资方希望借助演员流量降低风险，演员则希望借助排名次序提升商业价值，粉丝则不断用各种数据巩固这

种排序所能带来的价值。久而久之，一套围绕流量而非创作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逐渐成为心知肚明的行业潜规则。但问题也恰恰出在了这里，影视创作终究不同于流量生意。观众走进影院，打开视频平台，最终留在大众心里的关键还是要看故事是否动人，角色是否立体，情感是否真挚，而不是谁的大主角作品。近两年大牌演员领衔的流量逻辑也越来越走不通，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等作品成为爆款，靠的不是领衔演员是谁，而是扎实的叙事和鲜活的人物。近期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直接启用素人演员，凭借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打动观众，口碑与票房齐飞。这些作品不断证明一个朴素的道理，市场并没有抛弃好内容，只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行业一度把可控的甚至可能注水的数据当成了真正创造价值的能力。规范演员署名规范的是几个字的排列，更是在纠正一种持续多年的行业误判，把流量当成价值，把热度当成市场，把数据当成创作。事实上，观众从未要求一部作品必须拥有多少明星，制造多少热搜，他们最终愿意停留的始终是真诚的表达、可信的人物和打动人心的故事。市场没有抛弃内容，只是行业一度误读了市场，淡化演员的排序，不只是一次行业内部的自省规范。我们更期待的是以此为改变契机，影视产业能再度重新关照尊重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毕竟宣发海报上的名字顺序少有人记得，但好演员、好作品却能长久留在观众心中。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0: 这个让学生去活动，也一定是在事前对运动场地、运动器械啊都有方方面面的检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师要盯到位啊，包括我看有的学校呢有这个班主任包班，体育老师跟班，然后呢，学校分管领导呢在现场要盯活动啊等等各种措施，包括我们德育部门啊对学生常态化的这种。宣传教育啊等等，我想呢，有这种全方位的这种保障的体系啊，应该说是我们学生在学校里边呢，运动方面还是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哎。
1: 好，谢谢嘉宾的解答。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核心焦虑，请教一下张校长。现在在这个升学的压力下呢，家长心里面都有一个经济账，每天2个小时的体育运动，会不会挤占掉已经很宝贵的学习时间？特别是针对目标是顶级学校的这些学生，运动赋能的长期效益，能不能抵消掉他们对于眼下这个分数也好、排名也好的这种焦虑？有没有一些数据或者说案例能够证明，坚持系统性体育锻炼的学生，他们的这种学习效率、抗压能力以及他们的这个学业的表现同样出色，甚至更加的优秀？学校能否用事实来说服那些唯分数论的家长？请赵翔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我觉得呀，其实和平区的家长还是比较理性的。我觉得就是真是像刚才提到的，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这是肯定的，因为毕竟有初高中都有升学的压力嘛。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家长现在的观念和以前的家长真的也有转变，我觉得是能够认识到健康的身心对孩子成长的这个重要性的。您说的太具体的这些数据吧，因为这个说实话不是那么好精准的统计，但是我可以给您举一些例子。我从个体、还有我们的班级、还有我们学校整体这三个方面，我切身的一个感受。首先就是说从个体的角度，高考下分儿，应该说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昨天有一个小孩儿，但是这个孩子是每天原来这个7点下了晚自习，那么他也会操场上跑几圈儿。然后这个我就每次碰到他，我就喊一声加油，就是这样。这个孩子现在考了650多分儿，应该说今年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棒的，不止他一个。

0: 中、高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一直坚持、持续坚持锻炼的孩子，他的意志品质、他的这种综合能力、他面对困难的这种接受挑战的这种勇气，这个可能说是，不能够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孩子所不具备的，因为中高考啊，拼到最后，知识是一方面，你的意志力、你的身体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有，我再举一个这个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我们一个市级三好班集体的例子。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高三五班，前两天我们的公众号也进行了一个宣传。这个班级呢，就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冠军班，不仅仅是市级三好班集体。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足球联赛他们班是冠军，我们的篮球联赛他们班是冠军，我们的秋季运动会他们班次次都是年级的第一位，真的是昨天。高考下分，这个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这就充分的能说明这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55中学这些年真的是我们严格管理，我们各个方面我们都非常的重视，体育运动我们更是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我们这些年的中高考的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非常大幅的提升。我想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体育和智育共抓，应该说也是分不开的。
1: 好的，那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协同的最后一公里。学校做得再好，如果家庭氛围不变，那么效果很有可能就大打折扣。现在咱们学校有了心理健康操，但是孩子回到家里可能又躺平刷手机了。有没有一种简单易行的家庭建议，能够让运动成为亲子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新的矛盾点？想请教一下杨主任。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来回答的。首先呢，我也想拜托各位家长，一定要改变一个认知的默认，就是千万不要默认心理的健康的疏导，包括一些身体锻炼，是完全的责任在于学校。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推卸学校的责任。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家庭教育才是我们孩子教育的最源头。比如说，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的陪伴，对于孩子身心健康都是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但一些锻炼的方法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早晨一睁眼习惯性拿手机，我们可以把它变为做一个舒缓的拉伸、原地的开合跳来醒盹儿。再有的，比方说我们晚饭吃完饭之后，半小时之后，我们可以做个亲子的游戏，哪怕是投报纸团，哪怕是下海跳棋，哪怕是玩玩室内捉迷藏，都可以亲近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户外的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慢跑，周末的慢跑、散步、打打羽毛球，小区内包括我们一些郊游，其实在这个运动当中，家长们就会能够感受到孩子学习上的压力，比如说心理上的压力，再比如说有一点小委屈，可能在游戏和运动当中就愿意和你敞开心扉的来进行交流。
1: 孩子不但运动了，家长的身体也好了，同时还收获了和睦的这个亲子关系。好，谢谢您。
3: 我们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呢，是孩子的全面成长以及未来的幸福。那么，结合咱今天的话题，在节目最后呢，也请我们的每位嘉宾啊，都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一些理念和观点。
4: 教育的宗旨在于促进每一个学生自由而全面的成长。相信有学校的坚守，有家庭的陪伴，有社会的参与，三方同向而行，一定能够赋能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好，谢谢您，张夏。
0: 把健康放在 C 位，教育才有未来，让学生身心舒展，成长才有力量。
2: 我想说，最好的心理课往往发生在操场上，最融洽的师生关系常常出现在师生并肩的奔跑中。
1: 教育是一场静待花开的守候，坚守住作为父母的初心，孩子自会走出属于自己的晴朗前程。
3: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运动为青春赋能，协同为成长护航。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在奔跑当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在汗水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本期校家社林星桥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精华将会在天津广播、金文教育等平台同步推送。下期呢，我们将会走进河西区，继续解锁校家社协同育人的特色经验。

0: 如果您有关于孩子成长、家校协同的困惑以及建议，欢迎您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或天广教育视频号留言互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出自乐府诗集《君子行》，原文为：君子防未然，不处闲宜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走过瓜田不要弯下身子提鞋，经过李树下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比喻躲避嫌疑。相传北齐时期，学识渊博的袁玉修做了柏林太守，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收取别人的钱物。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路过兖州，老朋友兖州刺史邢绍拿出了一匹当地生产的白色丝绸送给他。他以考察地方官员注意瓜田李下之嫌，婉拒了朋友的好意。瓜田李下究竟是否需要这么谨小慎微的避嫌呢？虽然大家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灵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灵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

0: 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5: 文化中国行。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7: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9: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7: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7: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9: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0: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8: 好的，全速起升。
11: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2: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1: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2: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1: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2: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2: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2: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2: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

0: 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

0: 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心局，中兴盛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一根钢绞线打开国内外市场。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实干，求实效，出实招，本市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上渐行见效。
3: 滨海高新区企业中科曙光亮相国际超级计算大会，自主研发的全闪存储系统斩获2项榜单冠军。
2: 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在本市投用，数智赋能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3: 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2026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1-0绝杀南非，率先晋级16强。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日前央视集体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所谓1:1定制方案不过是把考生信息输入千问免费 AI， 换个封面就卖给家长。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男子带家人挂专家号，却发现医生将患者症状原话输入豆包 AI， 照搬 AI 回复念出诊断，全程未做查体，未看影像资料。 AI 是工具，不是答案。从高考志愿到专家门诊，警惕 AI 传声筒。当大多数毕业致辞还在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的形容词堆里打转时，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的一篇致辞直接在朋友圈里刷了屏。之所以出圈，不是因为文采飞扬，恰恰相反，它不那么美，但足够真。它不装深情，不堆形容词，不说正确的废话，甚至把自己的焦虑和恐慌都摊开给学生看。这种坦诚在仪式感泛滥的毕业季里反而成了最大的尊重。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心局。
2: 一根钢绞线能做什么？在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鸟巢国家体育场等重大项目中，一款来自天津制造的钢绞线成为这些项目的筋骨，发挥着重要的牵引支撑作用。这种预应力钢绞线就是天津市新天钢中兴盛达有限公司生产的。最近几年，这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走进位于静海区的中兴盛达生产车间，设备快速运转，一圈圈粗细造型各异的预应力钢绞线正快速下线。技术中心主任王丽拿起一款直径 34.6 毫米的钢绞线说，别看它的样子普通，应用领域可不一般。
5: 1T70兆帕级的这么一个产品，波段力达到了就是140吨。那么这两年它应用了很多新的领域，像煤矿的支护、光伏的柔性支架，还有风电的这种塔呀。国际上的标准当中最大的也是 28.6 的，填补了一个空白吧。
4: 中兴盛达创立于2007年，前身是天津高力玉衣、天津衣绳等6家金属制品企业。2019年公司通过混改成为新天钢集团旗下企业，从2020年开始扭亏为盈后，利润总额连年正增长。这背后的秘诀之一就是研发和市场之间的紧密结合。王丽说，
5: 我会跟我们的销售的人员去跑市场，会涉及到各行各业，捕捉到了客户有需求的信息，然后回来了以后我们更有方向的去研发。你像 34.6 是客户提出来他有这个需求的，那烘干以前呢就是各干各的，我可能说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样品，但实际上是脱节的，并没有人用，就没有下文了。就是研发有研发的指标，基础有基础的指标，销售有销售的指标，它不是挂钩的。
4: 摸准了客户需求，公司陆续推出高强度、高延伸、大直径、涂镀层等预应力钢绞线新品种。创新的同时，企业敢于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加大投入。在中兴盛达3000多平方米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里，配备了100多台高精尖设备，能进行材料研究、工艺成型、力学性能检测等实验，不仅对企业自身产品，还能对上游原材料进行检测，输出详实精确的数据和分析结果。王丽说，
5: 中兴盛达一直作为行业的标杆企业来规划我们的公司发展，就是在一些新产品的研发上，我们要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那么我们具备这些设备呢，一个是来验证买来的原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使用要求，同时呢我们也和原料厂家共同开发一些我们的下游客户需要的一些特殊性能的产品，来推动新产品的开发。
4: 这样的硬实力大大提升了客户对产品认可度以及企业影响力，也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去年企业出口额已占到总销售额的 21%， 今年又拓展了韩国、加拿大等市场，预计全年出口比例有望突破 25%。 中兴盛达供销部外贸组组长徐学阳说，
6: 我们拿到的国际证书更多了，一个是澳大利亚，然后日本、韩国、英国都是他派他的认证人员过来，那么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欧洲的、东南亚的、中东的，大家都对技术中心是评价非常高的。他基本上进到这扇门的时候就知道你的认证不可能过不了，肯在机器上花钱的人又有几个呢？
4: 去年中兴盛达年产值实现22亿元，今年上半年企业发展稳中有进，预计全年产值将有望达到24亿元。中兴盛达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宝军表示，将继续扎根静海、扎根天津，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为企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和活力。
7: 预计投资3亿左右，2026年的10月份我们的二期厂房进行完工，投入新的自动化设备是在

0: 2027年的6月份，二期设备投入之后，我们会新增10万吨产能，深耕这些煤矿领域啊、镀锌领域啊、风电领域、核电领域，对中高端领域进行一个量的扩产，对我们的公司的利润发展也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将十字贯穿想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把准工作方向路径，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上渐行渐效。建昌道街道是河北区辖区面积最大的街道。面对小区类型多元、治理情况复杂的情况，街道党工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类施策，稳扎稳打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在以中铁系楼盘为代表的6个商品房片区，一核双链三驱动体系逐步构建，通过活动、积分、基金三大驱动，打造活力社区、精神家园的大社群。针对春和人居这一近3000户的大型商品房小区，社区党委联合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健全共管机制，推行账务公开、流程公示、全程监督，逐步破局收费难、服务滞后等问题。市公安局坚持开门教育，将社情民意征询工作全面融入政务新媒体、局长信箱、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报警服务台及12389举报投诉平台等，随时随地问政于民。深入开展企业大走访，搭建警企会客厅互动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向群众汇报工作。健全完善线上线下办不成事窗口机制，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疑难愁盼。市公安局还深入推进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安保工作和打击整治飙车、炸街等工作，深入开展金安行动2号行动。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在解决好师生疑难愁盼的具体问题上下功夫，聚焦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新文科转型痛点，以实招硬招破解发展瓶颈，为学生铺就成长新赛道。为打破传统专业壁垒，学校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学科群建设。截至目前，已构建5个产业学院、13个拔尖创新人才项目班、10个校际联合培养项目、100余个跨国联合培养项目、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形成了外语加专业、外语加领域、外语加 AI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生态。
2: 在市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和平区就“15五”时期打造高水平品质和平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15五时期是和平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和平区将抓实三新三亮重点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区的责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径，打造高水平品质和平。和平区区长王旭东说：“
4: 我们将把握建圈扩围的机遇，在主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将深入落实全国全市服务业大会的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推动有限空间实现无限发展，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持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打造近月远来的生活空间。”
3: 和平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保持在95%左右。作为本市现代服务业核心承载区，和平区将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核心目标，全力打造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和平区副区长、统战部部长刘环说：“
5: 我们立足现有的产业的基础，锚定价值链的高端的节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立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标志区的建设目标，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发展。我们会把创新驱动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核心引擎，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
3: 进入15五时期，和平区把存量盘活作为扩资源、育产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分类施策，

0: 系统盘活，重点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宋莹说，
1: 以片区统筹激活产业动能，海河沿线片区以业态迭代聚人气会商气，历史文化街区深挖五大道解放北路洋楼资源，植入文旅、商务、休闲等业态，建成融合片区，构建交通、产业、城市联动一体的融合发展样板，加快西康路、成都道、TOD、赤峰道中心公园等项目建设，推进272医院区级疾控中心改造，优化医疗服务布局，实施20中学、汇文中学软硬件提升，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0: 和平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全时全域文旅生态。对此，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彭鹏说，
2: 以五大道、金街、金湾广场加解放北路三个片区为重点，构建时时可游、处处有景、体验多元、主客共享的全时全域文旅生态，聚焦全时发力，从四季有风景向全时沉浸体验延伸，立足全域赋能，推动文旅空间从单一场景向全域渗透升级。
3: 本台消息，日前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在德国汉堡举办，滨海高新区企业中科曙光携尖端算力产品参展，大会期间发布了 IO 500榜单，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PyroStar F9000 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榜和生产型十节点榜中位列首位。作为专为 AI 训练场景打造的存储系统， PyroStar F9000 能够持续稳定地为计算节点提供数据支撑，保障大规模集群高效运行，提升训练效率。目前，该系统已在数万卡集群中稳定运行超过一年，服务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与数据分析等关键场景。此次登顶存储系统性能基准测试权威榜单，体现了这款国产高端存储系统的优异性能。据介绍，本次大会上，中科曙光重点展示了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以及 AI 超节点、超集群等创新产品。
4: 本台消息，日前，致富车链深企新城具身智能行业交流活动在天津经开区举行。活动上，由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一汽模具天津有限公司、一汽大众规划部及天津分公司联合筹办的汽车制造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这也是本市首个汽车制造具身智能实验室，将聚焦汽车制造领域智能化转型痛点，打通人工智能前沿科研与汽车制造应用场景落地通道，推动汽车智能制造迈向人机共融新阶段。作为本市汽车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天津经开区汽车产业底盘坚实，2025年区域整车产量 67.9 万辆，占全市总产量 86%。
3: 本台消息，近日港交所文件显示，天津滨海高新区企业吉豪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递交 IPO 上市申请。吉豪科技是全球领先的智能终端一体化感知交互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能力的核心是自主研发的 AI 驱动感知交互大模型，公司融合预训练模型能力，并针对智能手机、智能眼镜、具身智能等不同智能终端生成一体化感知交互解决方案，向模组制造商交付的产品包括由公司自主设计并由第三方代工厂制造的芯片。
4: 本台消息，日前在天津大沽口港区，散货船石美达号顺利办结海关通关手续，满载京津冀地区出产的钢结构等大件工业装备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之旅，标志着天津口岸2026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正式开启。北极航线依托北极东北航道运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冰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运通道，是连接东亚与欧洲北部及北极沿岸地区的最短海上航线，较传统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的远洋航线缩短航程约1/3，已成为京津冀大件工业装备出海的重要补充物流通道。近年来，天津口岸北极航线进出口货运量持续攀升， 2025年，临港海关累计监管北极航线进出口货物52万吨，同比增长近4倍。
3: 本台消息，近期瑞普生物自主研发的格拉匹伦原料药及格拉匹伦片两款产品正式获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的二类新兽药注册证书，这是国内首个自主获批的格拉匹伦品类宠物专用二类新兽药，用于颧骨关节炎引发的疼痛与炎症管理，一举打破海外原研产品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成为国产宠物靶向抗炎药的里程碑式成果。
4: 日前，由本市交通运输部门及相关企业共建的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实现落成投用，在国内率先搭建相关智能体分级风控体系，构建全闭环道路运输安全管控新模式。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在过去，司机疲劳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是影响旅游包车、班线客车和运输危化品车辆、重型货车等客货运业务运输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本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的揭牌，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通过车载设备和 AI 系统识别司机驾驶状态。交信浙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高瑟说，
6: 我们针对的车辆呢是12吨以上的重型卡车，安全风控平台呢除了实现对车辆的定位功能以外，还加了带算法的两个摄像头，一个它可以精准的抓取司机的疲劳分神，特别流行在仪表盘上放手机追剧这种危险的驾驶行为，还配有一个照路面的摄像头，它可以精准的获取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车道偏移，它都会自动报警。
5: 通过 AI 智能体技术应用，可以为高风险运营车辆打造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事后溯源的全闭环道路运输安全监控新模式，拓展数据化价值应用场景，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高瑟说，
6: 我们会积累大量的这种数据源，会给行业输出精准的安全的这种评分，给保险公司就提供了保费浮动调整的这个依据，对于事故率下降，然后这些数据都可以加工，金融行业它可以针对性的给这些企业做一些产品的定制化。
5: 下一步，本市交通运输部门将依托相关平台持续深耕数字安全治理，打造政企协同共治枢纽，提升本市道路运输智慧监管水平。市交通运输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何哲说，
7: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海量数据要素价值，比如车辆轨迹数据和报警处置数据，深化 AI 加北斗全链条风控场景落地，联动高校、科研单位、产业链的企业，壮大政企协同，为天津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数字交通的新动能。
3: 本台消息，昨夜今晨，本市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全市平均降雨量5至15毫米，东部、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此次降雨亦对山区游客返程、市民早高峰出行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市防指成员、各工作组组长以及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防止分管负责人员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确保通信畅通，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超前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同时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特别是加强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等重点部位及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露营基地等重点场所的巡查盯守，加大队伍及物资布防预制力度，果断采取关停限闭措施，及时疏散游客，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僵尸车是城市治理的一大顽疾，不仅破坏市容环境，挤占公共资源，还会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连日来，本市开展停车治理专项攻坚行动，各区公安交管、综合执法、园林环卫等部门联合发力，对侵占绿地变道的废弃车辆集中开展清理整治。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8: 下午2点，在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建昌道交口附近的一片绿地上， 一辆锈迹斑斑，轮胎

0: 爱干瘪的废旧面包车正被拖离现场。这片绿地紧邻核星庄物流园和星耀批发市场，距离周边道路较远，位置相对隐蔽。此前，园林环卫部门在清整绿地时发现这里藏着8辆僵尸车，随后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属地综合执法部门。河北区城市管理委行政综合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许克斯说，
1: 车里面的杂物特别多，没有预留定牌号码，损坏程度非常严重，都没有车牌号了。然后我们发现了一辆，现场找不到主，我们叫专班，由交管部门负责联系这个车主。
0: 此后经过交管部门查询电话并联系，其中6台僵尸车的车主都已主动把车挪走，剩下2台车的车主完全失联，将被拖走处理。从5月16号启动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河北区已对辖区22条重点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依法处置废弃车辆18辆。河北交管支队中山路大队副大队长石畅介绍，
2: 由园林部门去发现，然后由城管委去牵头提供给我们车辆的牌照号和信息，由我们去负责查询联系，查询不到的我们将会走访周边的居民和商户，看有没有车主让他自行将车挪走。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联系不到车主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张贴报废车清理的告知书，在张贴1周之后将车拖到专用的停车场进行这个后期的报废。
0: 与此同时，全市各区的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都在有序推进。南开区城市管理委行政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白雷介绍，
3: 包括万德庄大街、滨水西到奥城周边，这些区域都是违停现象突出的路段，采取劝离纠正和批评教育等方式，配合交管部门进行集中清理。
0: 在违停现象多发的万德庄大街区域，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劝离、占压绿地停放车辆42辆次，很多曾经被僵尸车侵占的绿地和道路正在重新恢复整洁畅通。南开交管支队白堤路大队民警高明南介绍，
4: 进一步优化细化我们的勤务部署，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与此同时加大各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城市管理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通过安全宣传、静态治理、联合执法等等的方式，引导广大的市民朋友规范停车，切实保障像人行道啊、盲道啊以及绿地等这些公共空间的正常使用。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11号线地下换乘通道投用，实现5、6、11号线站内换乘，出入口 N 口也同步开启，可以从地下通道内直达光宇城。
6: 近日，天津邮政联合天开源企业布局智能驿站，居民输入取件码后，机器自动把快递送到取件口，实现24小时服务，减少夜间值守人员。目前，市内6区已完成20多个邮政支局的无人化智能改造，新建了100多处社区驿站智能无人驿站。
5: 日前，以“理润家国，活化新传”为主题的中轴线诗书画印联展在滨海美术馆启幕，展览深挖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礼制文化内核，依托书法、国画、篆刻等传统艺术，溯源中华理学文脉，融合天津本土非遗与地域人文特色，打造集作品观赏、沉浸式互动、非遗展演、工艺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传统文化大展。展览同期配套多项惠民文化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6: 近日，天津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中查获象牙、玳瑁、红珊瑚等濒危物种制品，共计52件，目前已依法予以暂扣。海关部门提醒，除合法持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物种证明外，任何贸易方式或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李晨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7: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8: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 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7:28，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8: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京城，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风力会有所增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21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将会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0号白天降雨可能会持续，随后将会转为阴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7月1号到2号是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23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还是要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5: 好的，瑞璇。
6: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七一特别节目，筑牢红色防线，守护京城安康。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室党支部做客直播间，讲述守护城市健康的故事。
5: 9点天天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将拨通通信行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移动通信网络宽带服务等具体问题。
6: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滑行的超市购物车撞坏停车场上的车，损失近万元，责任谁来担？
5: 13点我们爱科学来说说世界杯赛场上如何用最少摄像机无死角覆盖球员的所有动作。
6: 近日法国德国宣布欧洲六代机项目下马，8年前欧洲六代机项目大张旗鼓上马，8年之后黯然收场。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回溯欧洲六代机项目都经历了什么。
5: 19点空中问诊，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副主任张兴光，内镜中心执行主任田之雷带大家了解常见小肠疾病及小肠镜的相关医学知识。
6: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9: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6: 生动世界杯，
9: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0: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打响，在率先进行的一场1/16决赛中，加拿大对阵南非。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加拿大攻势占优未果。下半场阿方索戴维斯替补上场，欧斯塔叫世界波绝杀，最终加拿大1-0战胜南非，率先晋级16强。
11: 昨天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争夺正式结束，32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全都产生。纵观三轮小组赛，虽然有冷门诞生，但对整体晋级走势影响不大，欧美传统强队依然稳健出现，而扩军之后获利的一些球队及球迷比较关注的亚洲球队则并没有制造太多惊喜，强弱分层的态势加速显现。其中法国和阿根廷两支上届世界杯的决赛球队都在小组赛阶段表现强势，以全胜的战绩晋级。本台特别评论员于悦也对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进行了分析。
12: 其实法国队现在还非常好，阿根廷队虽然到目前为止进了5个球，1个球没丢，其实阿根廷队在进攻端的整合它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能只靠着梅西一个人球啊。梅西年龄也不小了，他的状态也会有起伏，那当他哑火的时候，阿根廷队靠的进攻是谁呢？上届是迪玛利亚，那这届是谁？那无论是你前锋线上的另外两名队员，老塔罗也好，另一个人的阿尔瓦雷斯在马竞的表现这一赛季下来也不是很好。那么如果当梅西陷入进攻困境或者被对方限制死了的时候，那其他人谁能站出来？包括他的中场，他的中场大部分也是在你以德保罗为他就是为梅西在保驾护航的啊。阿根廷在梅西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他有没有一个 B 计划？法国队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的进攻是多点开花的，他的防守也相对来说稳固。那么唯一的一个弱点就是两个边后卫突破能力、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一点，他不能给前锋线带来更多的帮助。这个你随着他打的，因为 法国本身进攻火力足够强了，在小组赛里，他这个问题。

0: 暂时是被掩盖住了。那么随着对手越来越强，两边的问题他一定会暴露出来，因为法国队没有一个真正能在禁区里去厮杀、去肉搏的中锋，这是他的问题。
1: 本届世界杯，亚足联共有9支球队参赛，创历史纪录。不过，只是在第一轮小组赛有过昙花一现的表现，取得2胜4平3负的战绩。从第二轮开始，亚足联球队的问题逐渐显现，最终亚足联旗下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两队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日本队就将在1/16决赛中迎战巴西队。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动态，请您关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
2: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到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贵州等地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高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当地正在开展排查，暂未收到死亡报告，有13人受伤。
2: 继续扫描天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4: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的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严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7: 写作业。
6: 啊？
7: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6: 啊，
7: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6: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7: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6: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8: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9: 联通换新季 ，token 一下 AI 联通
10: ，AI 云养虾 ，UniCloud 送1亿 tokens，AI
9: 智生活，全世界换新智慧家
10: ，AI 自助餐，联通魔方套餐自由
9: ，AI 畅出游，国际漫游出行无忧
10: ，AI 会终端，智慧狂欢终端大促，
9: 上联通 APP 解锁 token 一下。
1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前几天我在节目里刚跟大家说过关于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乱象，什么高价套餐呀、速成专家呀、 AI 生成的免费方案被包装成了内部机密去倒卖呀，一条围绕考生和家长焦虑运转的灰色链条被摆到了前台。节目中我也跟大家提示了，只有依托官方权威信息，坚守自主决策，才能跳出商业骗局。这事儿没过去几天，另一条有关 AI 的新闻让我心里边啊咯噔一下。
13: 近日，陕西西安一名男子带家人挂专家号就诊时，撞见一幕令他难以置信的画面。医生将患者症状描述原封不动输入 AI 工具，随后直接照搬 AI 生成的回复念给患者听，手机还悄悄放在桌下操作。家属气愤直言，花钱挂的是专家号，不是来充当 AI 测试样本，并表示经历此事后对这家医院失去信任，不敢再来就诊。
12: 志愿填报被 AI 倒卖，损失的是一笔冤枉钱，可如果坐在你对面的医生也成了一个 AI 的复读机呢？这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了。可能有人说，医生用 AI 辅助查漏补缺，这有什么问题呢？没错， AI 帮助医生提高效率，减少误判，患者没理由反对。但辅助和替代之间隔着一道患者无法接受的底线。我挂的是专家号，不是 AI 的转述服务。我要的是那个读了8年书、看了几千个病例的人，用他的临床经验告诉我这个病 AI 说的对不对，适不适合我的具体状况， 而不是说把手机藏在桌子底下，悄悄把我说的话喂给 AI 大模型，然后把生成的答案念给我听。仔细想想，这里边的恐慌感到底从哪儿来呢？不是 AI 本身不可靠，咱有一说一啊，大模型的医学知识储备可能比不少年轻的医生都全面。恐慌感来自一种错位，患者支付了专业判断的溢价，得到的却是信息搬运的服务。就像你去米其林餐厅，结果后厨用的是料理包，服务员还当着你的面撕开加热。料理包未必难吃啊，可能还挺好吃的，但你花的钱买的不是这个。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医生问 AI 和患者自己问 AI 正在被悄悄模糊成同一件事儿。如果医生只是把我说的症状原封不动地输入到 AI 里边，再把答案念给我听，那我为啥要经过中间这道环节呢？我自己拿手机问，连挂号费都省了。医生的价值恰恰在于他能做 AI 做不到的事儿。查体的时候发现你描述之外的体征，看片子的时候捕捉到算法忽略的细节，结合你的年龄、既往病史、用药情况，判断 AI 推荐的方案是否需要调整，这些才是那挂号费真正买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说啊，这是过渡期的阵痛， AI 刚进临床难免水土不服。但是阵痛不等于可以暗箱操作，患者知情权这条底线不该被技术模糊。如果用 AI 辅助，那你就光明正大的告诉患者，我会借助 AI 工具来辅助判断。如果 AI 提供了参考方案，那你就堂堂正正的说啊，您看这是 AI 给我们的几个选项，咱们一起来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就像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用 AI 读片子做第一轮筛查，但是最终报告必须由医生来签字确认，这个签字的动作就是责任的锚点，也是专业和搬运的分界线。说到底呀， AI 进医院是挡不住的趋势，也没有人想挡。真正让人恐慌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悄然替代了本该由人承担的判断和责任，却还穿着白大褂，挂着专家号，收着专业费。如果我们默许医生把诊断权悄悄让渡给算法，却让患者以为自己还在被专家看诊，那么终有一天，医院里的每个科室都会变成 AI 的广播站。而那时候，我们甚至连一个可以追问、可以质疑、可以签字的对象都找不着了。医疗不是志愿填报，后者如果填错了，咱退一万步说，可以复读；前者如果误判了，可就没有重来了。技术跑得再快，有些东西也必须留在人的手里。问诊时的对视、查体时的触摸，以及下诊断时那句“我负责任”的底气，这是 AI 永远给不了的东西，也是我们绝不能让它带班的底线。作为人工智能工具， AI 使用好了可以成为帮手，但是不能利用包装后的 AI 信息编织商业骗局，更不能直接搬运 AI 信息代替医生的头脑，代替对患者的责任。说完了人工智能啊，咱们再来说说微信。作为日常高频使用的通讯工具，便捷性毋庸置疑，但是微信平台如果不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那给用户带来的可能是贻害无穷。
13: 近日，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微信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经查，微信被各类广告营销群塞满，群名多为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之类，都是通过企业微信联系人拉入，认证主体多为杂货店。每个群仅有10到20人，被拉入时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帮奶奶退群，却根本退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奶奶微信存有大量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号重来。
12: 我们都知道普通微信拉人进群需要本人去确认，但是企业微信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无需同意。平台呢也暂时没有设置统一的拦截，营销号精准拿捏了这套规则漏洞。企业微信并非没有群聊邀请确认的功能，但是它默认关闭，藏在设置菜单的深处， 把安全选项藏起来，那就等于没给呀。77万条未读消息不是个案，它是当下数字社会信息骚扰泛滥的缩影。工信部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全国手机用户每天平均收到垃圾短信超过 3.2 亿条，

0: 每人每天平均收到2到3条营销
1: 哦，
0: 垃圾短信，司空见惯，似乎回复再多的退订也摆脱不了。为什么这些垃圾短信屡禁不止呢？简单来说，还是违法成本太低，获利空间太大。根据广告法，未经同意发送广告，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营销号批量拉群，轰炸成千上万人，获利远高于区区罚款。被发现了，可以换个账号继续。平台开放企业微信商业化权限，享受着流量变现的便利，却不愿意承担监管责任。一个懒，一个坏，一拍即合。更深层的原因是，平台和用户权力严重不对等，规则平台定，漏洞平台留，投诉平台接，用户呢只能被动接受。就像有人在77万条未读信息这条新闻下边留言说，关键不在于教会老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类似的事件今后该如何避免呢？其实也简单，就是堵漏洞、明责任、严执法。第一，平台从技术源头堵漏，修改强制拉群规则，针对老龄账号建立高频拉群防骚扰保护模式，把群聊邀请确认改为默认开启，提供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平台不缺技术，缺的是把老年人数字权益放在心上的态度。第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落实投诉处理时限，畅通人工客服渠道。平台不能只做工具提供方，对于明知的违法广告应该予以制止。第三，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发送商业短信必须获得用户单独明示同意。对于违规营销，应该从严查处，提高违法成本。数字时代的便利不应该只属于年轻人。77万条未读消息是商家对老人生活安宁的骚扰，是平台对自身责任的逃避。如果不能有效制止，就会变成这个时代对数字弱者的集体漠视。所以啊，规则该改的得改，责任该担的得担，违法该罚的得罚，少一个都不行。如今又到毕业季了，各大高校的毕业致辞如期而至，什么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星辰大海，形容词儿堆砌成山，正确的废话铺天盖地。学生们坐在台下礼貌鼓掌，内心却毫无波澜。但就在这两天，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的致辞意外刷屏了。
2: 程乐松的毕业致辞独树一帜，他自嘲：“毕竟我们都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还坦言我们这些不得不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的老师们，正在经历深刻的焦虑和恐慌。真正让我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年度作文总要求层出不穷的新词，该死的虚荣心和胜负欲。”
0: 程主任的这段话之所以炸裂，是因为他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大部分毕业致辞不过是老师们端着鸡汤表演深情的一场作文竞赛。台上的人拼命堆砌修辞，台下的人刷着手机等待结束，没有人当真，但每年都必须上演。程乐松用一场不演了的致辞说透了三个真话：第一，承认窃喜，拆穿离别的虚伪。程乐松说，一边努力掩饰着将心腹大患礼送出境的窃喜，一边装出恋恋不舍。这句话让全场笑翻，也戳破了毕业典礼上最大的表演。老师们当然不舍，但也确实松了一口气儿。学生们完成了学业，老师们完成了使命，离别是瓜熟蒂落，何必非要哭天抹泪呢？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别离都是让人神伤的，毕业就是快乐的离别。多简单的道理啊，但是在套路化的致辞里，没有人敢这么说，因为好像不渲染伤感就显得不够深情。程乐松用实话告诉学生，快乐的告别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第二，拒绝形容词祝福，因为那是对真诚的贬损。程乐松说：“请原谅我不敢用堆砌起来的一组形容词来祝福你们， 因为我认为祝福的语句将形容词错置成名词，这是用败坏的言语贬损了祝福的真。

0: 的人间清醒，都是以故作高深的姿态来消磨投身生活的勇气，不过是另一种心灵的怠惰和思想的懦弱。所有真实的生活都是毫无例外的人间不值得，所有想象出来的理想生活都是恕我配不上。这两句话刀刀见血，当下年轻人中弥漫着佛系躺平人间清醒，表面上是看透了想开了，本质上却可能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逃避。把人间不值得挂在嘴边，比脚踏实地的面对生活的琐碎要容易得多。他说得很通透，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你必须自己跳进生活里去验证。除了这三句真话，程乐松还说出了时代的焦虑，正是知识获取的假象。他说，我们正沉溺于飞速发展且将无情淘汰所有人的时代叙事，我们生出了难以自拔的焦虑和无力感，丧失了分辨能力和行动力。这是对于算法时代最清醒的诊断。我们刷短视频学习，看 AI 总结读书，靠热搜了解世界，这看似高效，实则是思维退化。程乐松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毕业生面前，你得到的到底是知识呢，还是知识被嚼碎以后的残渣呢？程乐松的致辞刷屏不是因为文采飞扬，恰恰相反，他没有那么美，但足够真。他不装深情，不堆形容词，不说正确的废话，甚至把自己的焦虑和恐慌都摊给了学生看。这种坦诚在仪式感泛滥的毕业季里反而成了最大的尊重。毕业致辞的本质不是表演，而是最后一次以师者身份对学生的叮嘱。那叮嘱就没必要华丽，但必须得掏心窝子。程乐松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最真诚的毕业致辞，那就是说人话，说实话，说有用的话。就像他最后所说，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没有未来可期的空洞，只有风雨同行的笃定，这要比任何形容词都珍贵。最后咱们要说的这个新闻啊，还是和毕业生有关。现在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拍毕业照作为留念。毕业照呢，一般都是和同窗好友、老师，甚至有的会邀请父母一起拍。但是广州一所学校的毕业生小熊有个不一样的选择。
1: 近日，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生小熊通过外卖订单备注向学校附近一家客家菜馆发出邀请。老板和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老板娘罗娜看到备注时整个人都懵了，她开店20多年，完全没想过会被邀请去拍毕业照。帖子发出后，点赞迅速突破25万，短短数语的备注感动了不少网友，甚至全网催其赴约。
0: 这则新闻之所以刷屏，因为它戳中了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东西，不被算法计算的真心。如今我们习惯了打开外卖 APP 下单，吃完扔掉餐盒，交易结束，关系清零，店家与顾客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是小熊和罗娜之间7年光阴把交易熬成了交情。罗娜说，我们把她和同学们当自己家人一样，他们呢也把我当做自己的姐姐。小熊也坦言，老板一家和外卖员都很有意思，给人自然舒服的感觉。这不是商业互吹，是日复一日的相处沉淀出的信任。小熊记得这7年里店家给予的三餐温暖，罗娜记得每一个常来的学生，看到配送地址他能一眼认出是谁点的单，这种被记住的感觉弥足珍贵。罗娜准备带着丈夫和2个孩子赴约，备好了鲜花和红包，祝福小熊前程似锦，一路繁花，守护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她的感慨朴素却有力，开餐饮店已经20多年了，最开心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被人记着。日复一日的劳作被一群学子铭记于心，并且成为他们青春纪念的一部分， 这份突如

0: 袭来的邀约让平凡的劳动有了沉甸甸的价值和温度。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正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芝香园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4: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津南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